0: 为候鸟科普展馆揭牌，为护鸟小使者志愿者颁发聘书，为爱鸟护鸟主题绘画比赛获奖代表及保护区观鸟大赛获奖代表颁奖。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百汉更报道。近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生态基、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保洁人员每日清晨准时到岗，开展全域卫生清扫，实行全天巡回保洁。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魏振涛：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精细化做好绿化养护、水域清杂、环境卫生保洁等各项基础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辖区整体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蘑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种植户、商户拓宽了营销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督察地方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重点关注案件，涉及大庆山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雷心之语，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欢乐制造，
13: 欢乐制造，
1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当三颗流星壮观地划过夜空的时候，就会有几句不同的说法。一个哥们儿激动的语无伦次地说：“
22: 打雷啦，下雨啦，大家快收衣服哦！”
21: 顿时周围一片 “I feel you” 之声不绝于耳。而另外一种状态呢，是最悲观的一句。一个美眉对另一个美眉说：“
23: 看呢，星星今晚集体自杀了，唉。”
21: 看台倒了一大片人。最绝的一句是，一同学仰视夜空许久，未见半颗流星，刚低头休息片刻，却听见众人齐叹好大的一颗，绝望之际仰天长啸：“
23: 退票！”
21: 最谨慎的一句，一哥哥携着他的女朋友关心，选择地点却与众不同，别人找到操场空旷之地，而这两个人却躲在主席台下，于是就偷偷的听到妹妹说：“
23: 虽然视野窄了点，可这安全些呀。”
21: 我倒。最变态的一句，夜深风寒，偶受不了欲归家，忽听一人对空默数：“
23: 第136颗，南边儿。”
21: 最感动的一句，一哥们儿一边看流星，一边在打电话：“
24: 你们那里有云吗？我们这里很晴朗啊，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21: 当最亮的一颗流星划过夜空时，他激动地大叫：“
22: 哎，我也看到了，我们一起看到了。哎，你告诉我，哎，那个你们许什么愿呢？啊啊，什么？我听就不灵了。那好吧，那再见。”
21: 在关掉了电话，在黑夜里抬起头，轻轻地说了一句：“
24: 嗯，请永远爱我。”
25: 一天晚上，丈夫回来之后，妻子开始抱怨道：“
26: 赌赌赌，我说你就知道赌，早晚有一天你会把我也输出去的。”
25: 听了妻子的话，赌博成性的丈夫非常沮丧地回过头来对他的太太说道：“
27: 哦，太太，再别提这事儿了，提起来我就伤心。我现在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把你输掉的。我试过不止一次了，可每次他们都说嫌你太老了。”
28: 一家豆浆店的老板对他的手下说：“看到我在做什么了吗？”“
23: 哦，您在把水倒到豆浆里。”“
28: 不不不不，我是把豆浆倒进水里。如果有人问你我是否把水倒进了豆浆里，你要说实话，作弊已经是糟糕的了，要是撒谎呢，可就更坏了。”

0: 妻子见丈夫把车开得飞快，吃惊地问：
1: 哦，亲爱的，你干嘛把车开得这么快呀？
0: 丈夫焦急地回答：
2: 我发现咱们的刹车坏了，咱们得赶紧赶回去，免得在外面发生什么事儿啊。
3: 一天晚上，爸爸把儿子叫到了身边，跟儿子说道：
4: 小宝，你一定得好好学习，将来好跟爸爸干大事。
3: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抬起头，疑惑地向爸爸问道：
5: 爸，那我要是学好了，我能跟您干什么大事啊？
4: 大事多了，你比如说，你以后要是真学好了，你就能跟爸一块在家里把你妈藏起来的那些钱全都给找出来，还不让你妈知道。

0: 一天下班之后，丈夫回到家里，把一份人寿保险单交给了太太。
1: 哦，亲爱的，我在单位的时候找了一个行家，他建议我投了10万元的人寿保险，哈哈，这样我死之后，你和咱们的儿子就有生活保障了。
0: 听到丈夫的话，太太非常高兴地回答道：
2: 嘿，我说亲爱的，你想的可真周到，那么这是不是说从此以后你如果生了病就不用去看医生了呢？

0: 一位先生对别人说，
1: 我太太和我意见不合，她想要一件裘皮大衣，而我想要一部新车，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买了一件裘皮大衣，然后把它收到车库里。

0: 白天上课，老师问同学：“
1: 同学们，怎么减少白色污染呢？”
0: 老师，我知道，
1: 你来搜一搜，
0: 把那个白色的饭盒，都做成蓝色的，你。
2: 一天下午 ，Martin 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手上包着厚厚的药布。他的好朋友关心地问道：“
3: 哦 ，Martin， 你的手怎么了？”“
4: 哦，别提了，今天我倒霉透了。就在今天下午，我在街上看见了一个拿着匕首的臭小子，他正把刀刺向一个陌生的女孩的肩膀。”“
3: 哦，是真的吗 ，Martin？ 那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4: 不巧的是，当时我的手刚好放在那个女孩的肩膀上了。
5: 女秘书敲门走进经理室，对经理说：“
6: 经理，你的太太她说要和你在电话中吻别。”“
7: 我现在很忙，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无论有什么事情由你先接，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转给我吗？”

0: 托马和斯塔尔两个人在一起吹牛，他们都说自己家乡的山最高。托马先说道：
1: 哦，斯塔尔，你没去过我们老家，所以你不知道我老家的山那才叫高呢。如果你对着山谷喊上一嗓子，3分钟之后你才能听到回音。
0: 听到托马的话，斯塔尔一脸不屑地回答道：
2: 你能算什么？告诉你，我们老家的山那才叫高呢。如果你在我们老家的山谷里大声喊一嗓子，那第二天早晨回声可以叫你起床。

0: 母亲对儿子说，
1: 托托，你快去练钢琴吧，我给你一个法郎。
0: 儿子欣然答应。
2: 好的，不过我们邻居

0: 是给我叫出租车。
1: 嗯，会吗？
0: 当然会了。
1: 嗯，
0: 而现在，你却总是带我去坐公共大汽。
1: 嗯，这是因为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啊。
0: 乱讲。
1: 啊，
0: 为我而感到自豪就带我去坐公共大汽啊。
1: 当然。
2: 亲爱的，
1: 这是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亲爱的，你想想看后，
2: 为什么
1: 在出租车里面只有司机一个人能够看到你，
2: 那
1: 而在公共汽车里面成百上千的人都能看到你那么漂亮。
3: 在课堂上，老师很生气地对小亨利说道：
4: 嘿，小亨利，你知道吗？我看出来了，你交给我的作业大部分都是你父亲替你做的，是不是？
3: 听到老师的话，小亨利站起来很委屈地解释道：
5: 老师，我本来不想让我爸爸做，可是您不知道，我妈妈总是忙得脱不开身。哇哇

0: 有一天中午过后，父亲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吃力地埋头写即将要做的报告。这时从花园传来了女儿的高叫声：
1: 爸爸，爸爸，你往窗外边看一下。
2: 多么讨厌的孩子，
0: 他丢下报告埋怨说：
2: 哈利，你要干什么？
1: 我什么也不要，爸爸，汤米不相信我说你的头上连一根毛也没有。
3: 有一只北极熊和一只企鹅在一起耍
4: 耍
3: 耍，你知道啥意思吗？
4: 玩。
3: 对了，就是山东人管玩就耍一耍去，耍一耍去，就是玩。
4: 四川人也这么说，耍去喽。
3: 哦，这企鹅耍着耍着就把身上的毛一根根都耍下来了，吼飘飘，吼飘飘，吼吼，耍大劲儿了。耍完之后，他对北极熊说：“
5: 好好冷啊，好冷啊。”
3: 北极熊听完
4: 不太相信，
3: 是也把自己身上的毛一根根拔下来，耍下来了，
4: 飘飘，
3: 转过头里，然后他对企鹅说：“
5: 怎么样？怎么样？
6: 果然很冷啊。”
4: 这不傻吗？你说。

0: 一天早上，一位衣着华丽的太太站在自家的大门口，这时一个乞丐走了过来，可怜巴巴地对这位阔太太说道：
1: 哦，太太，您就行行好吧，请给我一个蛋糕。
2: 这位太太听到了乞丐的话，转过了身，很同情地对乞丐说道：
3: 哦，真对不起，我这儿没有蛋糕，面包行吗？
0: 听到阔太太的话，乞丐非常严肃地回答道：
1: 哦，不行，太太，今天我一定要到蛋糕，因为今天是我生日。

0: 明明一个人在客厅玩玩具，母亲在一旁整理家务，突然一转身，看见明明将一枚5元硬币吞下肚子里，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立即把明明抱起来倒立着，用力拍他的背，终于将硬币吐了出来。可是，竟是2枚5元的硬币。他一看觉得不对劲儿，赶紧告诉明明的父亲：“
1: 你儿子刚才吞了一枚硬币，他吐出2枚来，怎么办呢？”
0: 明明的父亲一听大叫：“
2: 快快快快，继续让他吃硬币！”

0: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2025年年末，伊春职业学院的礼堂里，一场专属林都的音乐盛宴温暖落幕。12首饱含深情的原创歌曲，12段淳朴深沉的赤子心声，每一句歌词都藏着对伊春的眷恋，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一位文人半生的坚守。他就是徐仰文，一位把根深深扎在小兴安岭沃土，用笔墨与歌声歌颂家乡的文艺工作者。
1: 他将时代的厚重与回响织进旋律，让诗歌和歌曲成为镌刻时光的有声纪念。
0: 徐仰文的人生轨迹始终与伊春的山水紧密相连。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
0: 长江文学签约作家，他深耕创作数十载，诗歌散文多次荣获大奖，创作的歌曲《爱在黑龙江》获国家级金奖、省级一等奖。他的笔下有林间文脉、三唱回响的文脉更续，有以经典为筑梦青山歌唱的时代赞歌，更有我念着你的名字憧憬明天的生态深情。
2: 伊春柔媒记者戴思雨。
3: 徐老师，您深耕文学创作多年，屡获大奖，那么支撑您一直创作的初心是什么？
2: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仰文。
4: 我们的家乡啊，享有祖国林都红松故乡的美誉，一代代林业工人呢，职工群众在这里扎根，在这里奋斗，在这里奉献，把平凡写成了不平凡。我们也正是听着前辈喊山的号子，唱着生态保护的歌谣，走进了现在的绿水青山，保护好这块祖国的祖母绿，守护好我们万顷林海的绿色梦呢，不仅仅要有献身林业的定力，还要有跋山涉水的脚力，不仅仅要有艰苦奋斗的耐力，还要有生动形象的笔力，讲好林都伊春的奋进故事，讲好百姓身边感人的故事，宣传推介我们的家乡，这后续这就是我们创作的初心和内在动力吧。
0: 如果说文字是徐仰文表达热爱的底色，那歌词便是他唱响家乡的最强音。深耕文艺创作多年，他将对伊春的满腔热忱化作一首首贴近乡土、唱响林都的原创歌曲。他写小兴安岭的林海壮阔，写汤旺河畔的流水柔情，写林业工人的奉献坚守，写林都城市的发展变迁。每一首歌曲都带着浓郁的伊春印记，每一段旋律都饱含着对家乡的无限热爱。
2: 伊春柔媒记者戴思雨。
5: 徐老师，您创作这么多关于伊春的原创歌曲，那哪一句词最能代表您对伊春的情感呢？
2: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仰文。
6: 我创作的歌曲呢，奔跑向远方、森林卫士呢，单网点击量现在都超过了100万次。一人等你、春风十里呢，曾经登陆学习强国。我个人的视频号呢，单网点击量也超过了2万多次。但是最能触动我心底尘埃风光的呢，还是游子在外，心在伊春，人在伊春，心已扎根，人和心
5: 总有
6: 一个
5: 在
6: 伊春。
0: 这份深沉的乡土情怀，让他在面对外界无数诱惑时始终初心不改。彼时他的文学尤其作词才华备受外界青睐，多个外地城市纷纷抛出橄榄枝，力邀他前往发展，可他都毫不犹豫，一一婉拒。
2: 伊春柔媒记者戴思雨。
5: 徐老师，据我所知，当年有很多外地的城市邀请您，但您却选择留在了伊春，那您当时是怎样的想法做出的这个决定呢？
2: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仰文。
6: 我想啊，生活的范畴啊，既有对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的追求，也有乡情、友情、亲情、爱情等方面吧，精神层面的需求。父母健在的时候不远行，这是亲情的羁绊；故土难离， 这是乡情的缠绵。我前段时间创作一首歌呢，叫《找不着北》，或许对这个问题呢，可以做一个回答吧。
0: 在徐仰文心中，伊春是生他养他的根，是创作的源泉，是心灵的归宿。外面的繁华与优厚条件都比不上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半生坚守，他把自己完全融入这片林海，做林都最忠实的歌颂者。他把对家乡的眷恋化作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一路向北，伊春最美，雪花开在兴安岭等经典歌曲，让伊春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
7: 一春一春咱们一起排队，坠入你的情网就找不着北。
6: 用 AI 创作的歌曲吧，就是把歌词输入进去，

0: 的时候呢，需要做好几十版，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预习效果。
1: 徐老师，那您创作了这么多关于伊春山水人文的主题歌曲，您感觉在创作中目前的难点是什么？
0: 难点呢，无外乎有两个，一个是资金的投入，再一个呢是品质的提升。歌曲创作它不同于其他作品，它属于听觉艺术，作词、作曲、编曲、演唱、录音、混缩等等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资金投入的。另外一个难点呢，就是品质的提升。歌词呢，基于就是让他所表达的那种意境呢，能够走进人们心里的这样一种需要呢，就需要歌词的创作要朗朗上口、简洁明快、有记忆点、针对性强。那么一首歌词呢，就几十个字，来表达一种思想、升华一种情感，讲述一个故事等等吧，这就要构思要巧，立意要高，出语要新，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2: 2025年末那场专场晚会是徐仰文半生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现，更是林都乡土文化的一次深情绽放。舞台上12首原创歌曲轮番唱响，悠扬的旋律回荡在礼堂，打动了每一位观众，也让伊春职业学院看到了他身上宝贵的文艺传承价值。伊春职业学院师范学院老师季永芳：
1: 我演唱的歌曲是伊春盛开文明花，这首歌歌词以森林家园为底色，赞美伊春的生态之美与文明新风。徐仰文老师是一位把家乡写进骨子里的词作家，他用笔墨书写家乡情怀，唱出了林都的温度与风采。
2: 伊春职业学院师范学院老师傅伟优：
3: 在2025年年末，我有幸受邀参加了徐仰文老师作品的专场音乐会，并且非常荣幸地演唱了徐老师的一部声乐作品，名字叫做后土根深。我唱的时候是完全投入进去的，能够真正感受到作词者徐老师那份对土地、对百姓、对祖国的深情，很打动人，也令人钦佩。
2: 伊春职业学院师范学院老师马金玉：
1: 我在徐仰文老师作品演唱会上演唱的是歌曲《家乡的那条河》。徐仰文老师这首歌词写得特别的细腻，他将伊春的乡愁和亲情写得又真又暖。徐仰文老师的音乐作品将是伊春的一张音乐名片，他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伊春，爱上伊春。
2: 徐仰文与参加演唱的学生台下交流：
4: 我们之前不是很了解伊春，来考到这里面完了，慢慢了解。
0: 好，谢谢你了，希望你们多宣传伊春，介绍伊春，我把你们的情感也融入到伊春。
4: 好的，老师。
2: 伊春职业学院音乐教育专业客座教授聘任仪式。
5: 徐老师，现在呢，诚恳的聘请徐仰文同志为伊春职业学院音乐教育专业客座教授，聘期自2026年至2029年3年。好，
0: 谢谢，非常感谢，感谢信任
5: 啊，
0: 能够成为职业学院的客座教授呢，这我也倍感荣幸。
2: 晚会落幕，一份沉甸甸的认可接踵而至。伊春职业学院正式聘请徐仰文为伊春教育专业客座教授，一纸聘书连接起文艺创作与高校育人，也为他的乡土坚守赋予了全新的使命。伊春职业学院师范学院党支部书记金玲玲：
6: 徐老师长期在伊春基层工作，对森工文化、兴安地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深厚的情怀。徐老师始终心系家乡，情系心安，用文字与旋律记录林区发展，传播林区文化，兼具人格魅力和专业影响力，是值得敬重和学习的行业前辈。这次聘用徐老师为学院相关领域的客座教授，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在文学创作、艺术策划、文化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优势，又可以助力学院深化思政加艺术加地域文化融合育人，推动西安岭原创音乐发展。

0: 提升学院文化品牌与社会影响力，为人才培养、校园文化建设和产教融合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徐老师，伊春职业学院聘请您为音乐教育专业的客座教授，那这份聘任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受聘伊春职业教育音乐专业客座教授呢，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职业学院呢，为我搭建了艺术追求、职业教育和故土情怀相融合的这样一个平台呢，我要倍加珍惜，不负学院的宗托，不负学子的期待，协助学院让一村的林间文脉薪火相传，让艺术的火苗熠熠生辉，为促进职业教育文旅事业的蓬勃发展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让全市人民在饱览物质文明累累硕果的同时呢，也能欣赏艺术银河的灿灿星光。
3: 走进伊春职业学院的课堂，徐仰文把他数十年的创作经验倾囊相授，教学生如何从家乡的山水中寻找灵感，如何用文字与旋律传递乡土情怀。
1: 徐老师，您最想对家乡的这片土地说些什么呢？那在以后的创作上又有怎样的心愿和期许呢？
2: 时间回答成长，成长回答梦想。尽管我已经退休了，但我的梦想依旧在家乡的山水间流淌，我将继续保持我心中的这份热爱，努力创作，扎根生活，让文学的深邃、艺术的灵动徜徉于烟火人间。我期待着呢，能够继续和全市人民一道携手并肩，共同把生态家园这幅画卷从东北铺向江南，把绿水青山这把琴弦从大地弹向天边，让更多的人了解伊春，走进伊春，我们和幸福相约，一起走进更加美好的明天。
3: 以文载情，以歌济志，从文联岗位到三尺讲台，从原创歌曲到专场晚会，从高校受聘到文化传承，徐仰文用行动践行着对家乡的承诺，他用文艺力量守护着林都的文脉与情怀。林海长青，歌声不息，这份扎根乡子的深情，这份不忘初心的坚守，将伴着悠扬的旋律在小兴安岭的山水间永远流传，成为伊春大地上最动人的文艺赞歌。
4: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出门戴口罩这段时间，不少朋友都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戴上口罩之后呢，口罩里会有点异味，大家不禁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代表着自己有口臭呢？要想解决口臭，我们该怎么办？用漱口水到底行不行？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我们在平时戴口罩时，不经意会发现自己的口腔有异味，严重一点的就是口臭。这是因为口罩造成的封闭环境将我们的口腔问题放大了。有朋友表示，每天自己口臭最严重的时候就是睡醒之后，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最主要是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口腔是一个静止的环境，细菌的作用呢非常的活跃，唾液的分泌呢也减少，那么口腔里头蓄积的一些臭味的物质呢就会浓度增高，所以早晨一醒来就感觉到会明显一些。但如果是吃饭刷牙之后就消除了，这个不算很严重的问题，是一过性的，正常的就按照这样，就说认真做好口腔卫生就可以了。
2: 还有吃了大蒜、萝卜或者奶制品后产生的口臭也多具有一过性，我们注意及时清洁口腔就行，不必太担心。但如果我们做好了口腔清洁还是难以消除口臭，这就有可能是真性口臭了。
3: 在有真性口臭的患者里啊，70%-90%的原因呢往往都是口腔疾病的原因，最具有代表性呢就是牙周炎。除此之外，像有一些没有冲填的这种龋洞里头有很多腐烂的物质也会产生口臭。另外就是像有一些没有拔除的阻生齿，那么他们有一些感染的病灶也会产生蓄积一些臭味的物质，也会产生口臭。除此之外，口腔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多见的现象，特别是在小孩和年轻人中多见的，就是舌苔特别的厚重，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也会产生口臭。
2: 舌苔厚重，我们在刷牙时注意清洁即可，但如果是有牙周病、龋齿等口腔疾病，则必须到医院口腔科就诊。除了口腔原因，还有少部分口臭是由顽固的慢性咽炎、反流性食管炎、肾病、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引起的，这类患者要解决相关疾病才能控制口臭。还有很多朋友很关心，造成口臭的原因各种各样，我用漱口水来解决可以吗？
3: 漱口水是挺多用的，但大多数的漱口水啊还主要是起到一个遮盖和掩饰的作用。那么有些漱口水它的确有那个抑菌或杀菌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呢是比较短暂的，效果也比较弱。对于这些有治疗效果的这些漱口水啊，一般来讲建议还是在遵从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长期使用这些漱口液呢，有的还是有一些副反应的。
1: 一般睡醒之后或者是进食了某些有味道的食物所产生的口臭，我们及时刷刷牙、漱漱口就能够解决，不必太过担心。但是如果有口臭长期不能解决，大多数情况呢则是牙周病、龋齿等口腔疾病造成的了，这个时候啊可别依赖漱口水来遮盖口臭，建议您及时找医生进一步诊断，明确原因，做针对性治疗来解决口臭。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5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力、新发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线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宏生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宜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岳方江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5月10号，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童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徐子涵：
3: 参加这次爱鸟周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知道了小鸟是大自然珍贵的宝贝，是地球生态不可缺少的小伙伴。
2: 东北林业大学凉水实验林场直属党支部书记李京才：
4: 伊春市依托我们凉水自然保护区开展爱鸟周活动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有着丰富的鸟类的资源，可以为我们的观鸟、爱鸟、护鸟活动呢提供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同时，我们还有着丰富的这种科教资源，我们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和中小学生一起参与到爱鸟护鸟的志愿服务当中来，实现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设。
2: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教育局、团市委、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为候鸟科普展馆揭牌，为护鸟小使者志愿者颁发聘书， 为爱鸟护鸟主题绘画比赛获奖代表及保护区观鸟大赛获奖代表颁奖。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百汉更报道。近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

0: 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生态基、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保洁人员每日清晨准时到岗，开展全域卫生清扫，实行全天巡回保洁。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魏振涛：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精细化做好绿化养护、水域清杂、环境卫生保洁等各项基础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辖区整体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蘑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种植户、商户拓宽了营销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督察地方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重点关注案件涉及大庆山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眉心之语，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民族英魂圣地杭州岳王庙。从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满怀悲愤，到还我河山的慷慨激昂，岳飞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感人至深。岁岁年年，匆匆几何，这位民族英雄虽然早已逝去，但他巍然高耸的形象依旧矗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如同一座精忠报国的历史丰碑。西湖自古多情之地，月湖上的人流泪最多。岳王庙坐落在杭州西湖栖霞岭南侧，岳湖对面，这里埋葬着民族英雄岳飞父子。这座庙始建于南宋嘉定十四年，是宋孝宗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后所建。相传当时岳飞带兵正在前线与金兵作战，秦桧、张俊等奸臣以莫须有的罪名连下12道令牌，急召他回朝。尽管岳飞知道回朝后凶险万分，但他还是义无反顾踏上了归途，结果被刺死在了风波亭。就在临行之前的罪状书上，岳飞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来向天控诉。然而早已昏庸的皇帝又怎能体会他的精忠报国之心呢？
4: 西湖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因为埋葬着民族英雄岳飞的侠骨忠魂，而给杭州平添了几分英雄气概。
6: 现在看到的岳庙是修建于南宋。
4: 今年85岁的岳崇文老人是岳飞第30代嫡孙。
6: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原来这个高房子是我们住的家，我们是紧靠的岳庙。
4: 南宋绍兴十年，正驰骋奔杀在抗金前线的岳飞，接连收到了来自临安的12道金牌，令他立即班师回朝。
6: 金兀术已经打到黄河边上了，就只差一步把他赶过黄河去了。但是这个时候12道金牌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起这个事情啊，这有时候觉得很遗憾，很要掉眼泪的事情。他曾经写了一个像皇帝的遗奏，就讲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呢？金军已经是放下辎重，准备过黄河，退守黄河那边去了。
7: 对，大战在劫，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演，
6: 已经是奏折上面就讲了一段话的，就是不出三日，少金必也。岳飞就是 他已经是预计到了，只要我们同仇敌忾的打过黄河去的话，三天时间就能够把金兀术的军队全部消灭了，少金必也。所以他写了这个奏章上去了以后还是不行，还是要催他回去。岳飞是个忠臣，无法违背皇帝的命令，所以他只能够含泪的离开老百姓回去。
4: 当时宋高宗和奸相秦桧一心想要议和，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回到临安没多久，就以谋反的罪名被关进了大理寺。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年仅39岁的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在风波亭。
6: 当时岳飞在临行的时候，他写下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就是我的心地是非常坦荡的，我是一心一意的为国家的，为人民的，从来都没有私心杂念的。
4: 虽然朝廷软弱让岳飞含冤而死，但敬佩忠良的杭州百姓却挺身而出。一个狱卒冒着生命危险把岳飞的遗体偷偷葬在了钱塘江门外九曲城下。在岳飞死后21年，宋孝宗下令为他平反，遗骸改葬在栖霞陵。此后历经明清民国等时期，几经重建和修缮，一直保存至今。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杭州百姓在岳飞墓旁铸造了秦桧夫妇像，长跪于墓前，千秋万代遭世人唾弃。
6: 杭州人他们尊称我们老祖宗，也是叫岳老爷，跟我们一样的。他们一提起岳老爷，没有一个人不清楚的，能够全部把那个岳老爷的故事讲的。
5: 就像诗人臧克家写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历史在那一刻抹杀了这位英雄，但是他的姓名却深深刻在了青史的卷轴之上。岳王庙陵园内有125块历代仁人志士纪念岳飞的石碑，由此可见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整座陵园从门口处的精忠百亭开始，就奠定了爱国情怀的基调。亭内放着8段柏木，其未被砍伐时曾在风波亭旁。岳飞父子被害之后不久，他便枯死了，所以人们将其称作精忠柏。后来陵园建成时，将它移植到了岳王庙，作为陵墓的守候者。然而据专家鉴定，这棵树并不是南宋时期的树木，而是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植物古化石。尽管如此，人们依旧愿意把它当成精忠的象征。青色的甬道两旁，石虎、石羊、石马和石翁众排列开来，在苍翠欲滴的树木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古朴凝重。甬道尽头就是岳王庙的正殿忠烈祠，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双层殿阁，重檐屋顶上青瓦密密铺开，檐角微翘，庄严肃穆。殿堂内金碧辉煌，最引人注目的是岳飞的全身彩色雕像，栩栩如生，犹如真人一般。他一身浩然正气，武将风范一览无余，目光炯炯直视前方，使人心生敬意。殿内梁上高挂匾额，例如 碧血丹心、浩气长存等，无一不再表达对这位风流人物的仰慕。四周墙壁上的壁画美轮美奂，那些细腻的笔法勾勒出了岳飞一生的轨迹。岳飞墓位于忠烈祠西边，四周松柏长青，环境清幽宁静。这里有两座墓，一座是宋岳鄂王墓，即岳飞之墓，另一座是岳飞长子岳云的墓。这一门忠烈死后依然紧挨在一起。墓前古道旁，文武俑、石马、石虎等雕刻站立，十分威严。石阶之下跪着四个人像，他们就是曾陷害岳飞的秦桧、王室、莫其谢、张俊，真可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忠奸到头自有公论。
4: 三世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正因为这份碧血丹心，南宋时的杭州看起来不再是柔弱的不抵抗形象，而是多了一份豪情，一份正义。自岳飞埋骨湖畔，数不清的人人志士都选择在此和先贤相伴。明朝时，杭州走出了一代名臣于谦，写下粉骨碎身还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句，形象地显现了杭州人的刚毅秉性。抗清英雄张煌言则留下了国王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的名句。他们为这座城增添了无限荣光，更为杭州注入了最有力的筋骨支撑。
5: 岳母刺字的故事流传千古，常常被用来赞美那些深明大义的母亲。同样，有关于岳云、岳雷的民间传说也脍炙人口，许多的评书戏文都有他们的身影。这样的少年英雄更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岳王庙永远都是一处精神的圣地。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唐朝宰相的工作餐。
2: 我们现在提倡工盘行动，节约粮食，不少单位的工作餐也有具体的标准，但是如何平衡节约与正常福利待遇之间的关系呢？在唐代，宰相们围绕着工作餐的标准与待遇，就曾进行过一场热烈的讨论。唐代实行宰相集体领导制，几个部门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宰相们在正式堂里商量工作，也在这里会食，就是吃工作餐。皇帝给正式堂定了较高的餐饮标准。到了唐高宗龙朔二年，有的宰相认为正式堂的餐食太精美了，主动要求降低餐饮标准。在商议未决的时候，东台侍郎张文冠向皇帝上书说，天子尊重品德高尚有才能的人，才会给予这些贤能的大臣优厚的待遇，如果哪个宰相不称职，那就不配享受这样的待遇，应该主动辞职。削减工作餐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却和皇帝的初衷背道而驰，是在给自己邀取虚名。这话说白了就是，宰相的工作餐体现的是国家对人才的尊重，有示范作用。如果是国家的有用之才，这个餐食标准完全不过分，但如果是德不配位的庸才，那就不是降点伙食标准的问题了，而是他根本就不该在这儿混饭吃。您可能问了，这张文冠是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勤俭节约不屑一顾呢？据史书记载，唐高宗建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还养了10000匹军马，张文冠就直言劝谏，您的做法让百姓劳累不堪，前朝隋炀帝的教训还不远呢。在张文冠的指荐下，唐高宗自知奢靡浪费，减少了数千旧马，也对张文冠更加信任。由此也可见，张文冠发表意见总是出于公心，并非为了一己私利。对待同一件事，有的人看到的就是眼前利益，而有的人却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张文冠堪称唐高宗时的怼王，对百官的奏折经常批驳，但在老百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也深受唐高宗的器重。这场关于工作餐的讨论也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一些启示，在企业利益和员工福利的天平上，要把员工的贡献和他们应得的利益关联起来，因为只有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请听歌曲《梦中的家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

0: 长在路中间了。
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6: 哎，油条哥，来六根。
7: 给我来八根。
5: 好嘞，六根。哎，八根。
8: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9: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8: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0: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林城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

0: 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1: 白鹤亮翅，
0: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人间初夏，风柔日暖，愿日子清透，万事顺意，愿你晨起有微笑，所遇皆温柔。各位早安。那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2: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立夏之际，中国大地生机勃发，处处跃动着发展的活力。五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山水城乡，人潮如织，涌动着高涨的出行热情，市面红火，供需两旺，折射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实干奋进，步履不停，绘就节日最美的劳动风景。忙碌火热的五一假期，彰显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勾勒出一幅蓬勃向上的中国经济图景。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4月30号修订通过，现已公布，自2026年11月1号起实行。新华网消息，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人民网消息，五一假期各地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商业、农业等业态融合，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等打造应季文旅产品。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四川成都春熙路等商圈开展各类特色活动，苏超、粤超、赣超等省级足球联赛持续举办。五一假期各地推出政策加活

0: 动、重点惠民举措、新供给、新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消费市场呈现新特点。
1: 不露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雾盖面，
1: 熟悉环境，暗器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伊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零度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可提升零度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康望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2.5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临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旅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春魅力。春日的金山鹿苑，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归途安然，向内自愈，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春风徐徐，繁花漫野，期盼已久的五一小长假就像是一阵温柔的晚风，轻轻地来过又悄悄地走远了。很多人都奔赴了一场短途的旅行，有的人去海边看了落日，有的人去走了山间的小路，有的人去逛了陌生城市的街巷，卸下了朝九晚五的紧绷，暂时放下了工作琐碎与责任，不用赶闹钟，不用赶进度，只管随心慢行，吃想吃的小吃，看想看的风景，和家人好友一路说笑，把平日里积攒的疲惫都交给山川湖海抚平。可是旅程总是有终点的，热闹总会有散场的。收拾好行李箱，叠好旅途的衣物，删掉行程的提醒，重新调好早起的闹钟。当生活一下子回归了生活原本的轨道，很多人的心里会莫名其妙的空空的，提不起精神，静不下心绪，一边回味旅途的自由松弛，一边抵触眼前平淡重复的日常。这是每一个旅行归来的人都会有的真实的心境。其实不必为难自己，也不必强迫自己立马满血复活。旅行其实是生活的调味剂，归来是日子的常态。学会接纳，学会安抚情绪，学会在看过山河之后依然能够安于人间烟火，就是成年人最好的自愈了。

旅途有欢喜，也藏着人间的小常态。身边有一位朋友，五一带着孩子出门短途旅行，一路看海、逛老街、吃特色的小吃、拍照打卡、走走停停，几天下来过得松弛又惬意。可是在返程的路上，他忽然间变得沉默。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总觉得假期太短，风景太好，一想到回去又要上班做家务，应付一地的琐碎，心里就莫名的提不起劲儿来。我特别懂这种感受，我们出发旅行本就是为了逃离紧绷，给自己的情绪来一场放空。在陌生的城市里，没有熟悉的人情牵绊，没有做不完的琐事烦务，眼里只有风景，心里只有松弛，整个人都处在被治愈的状态当中。可旅行终究只是短暂的出逃，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做原来的事儿，担该担的责任。很多人收假后的低落，不是矫情，也不是懒惰，而是从极致松弛突然切换到高度的紧绷，身心跟不上节奏，情绪产生了自然的落差。我们舍不得的从来不是某一处的风景，某一顿的美食，而是那几天不用懂事，不用硬扛，只做自己的轻松时光。但人生本就是这样，有奔赴远方的欢喜，就有回归日常的平静，有随心所欲的假期，就有按部就班的烟火。没有永远在路上的自由，也没有永远不落幕的热闹。旅途的意义不是让我们沉迷远方厌恶当下，而是让我们短暂的抽离

看清生活，也放过自己呀。允许自己有几天情绪低迷，允许自己慢一点收心，不必责怪自己不够自律，不必勉强自己强装振作。情绪需要过渡期，心灵需要缓冲期，慢慢来就是最好的状态。

放下旅途的执念，别让攀比心消耗了自己。归途归来之后，最让人消耗的是不自觉的攀比，刷朋友圈，刷短视频，看别人走遍了大江名川，行程满满，照片精致，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再看看自己，就只是就近走走，旅途有堵车，有赶路，有小小的遗憾，甚至你哪儿都没有去，只是在家安静地宅了几天，心里难免生出失落，觉得自己的假期不够精彩，过得不值当。可是我们常常忘了，生活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假期也没有标准的答案。有人偏爱远行千里，也有人愿意在自己家中做着平凡的自己。路上吹过的风，看过的晚霞，吃过的一碗热食，和家人并肩走过的小路，都是属于自己珍贵的回忆。

旅行的治愈从来不在朋友圈的点赞里，只是在内心的放松与安稳里。真正通透的人，从来不去赶路，也从来不去盲目攀比，不必羡慕别人的远方，不遗憾自己的平淡，认真享受自己的节奏，好好的善待自己的心境吧。假期结束了，就坦然和旅途告别，把美好收进心里，只在内心的放松与安稳里轻轻的放下，不纠结遗憾，不浪费情绪，日子反而会过得轻松很多。

把旅途的温柔带回到日常才是最好的治愈。旅行的真正价值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在归来之后以更温柔的心态对待生活。看过山海辽阔，就不会再纠结眼前的一点小事儿；感受过远方的慢生活，就懂得不必把自己逼得太紧；体会过无拘无束的松弛，就能明白人生不必时刻紧绷。归来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把旅途当中的那份豁达、松弛与温柔带进平凡的朝夕里，不慌不忙，不焦虑，不内耗。愿每一个旅行归来的人都能够放下落差，好好吃饭，接纳平凡，带着山河赋予的温柔，在寻常烟火里安稳自愈，从容度日呀。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

0: 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海城光临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名字叫做《爱的主打歌》，非常劲爆。这首歌呢是萧亚轩发行于2002年，收录在专辑《爱的主打歌稳》当中的一首歌，是一首经典的华语的动感舞曲，由周耀辉作词，陈伟作曲。旋律呢是轻快抓耳，歌词把爱人比作生命里的主打歌，俏皮又热烈，唱出了陷入热恋时的甜蜜专注。这首2002年的经典动感舞曲最近又强势翻红了，全网掀起了改编和翻唱的热潮，各种新版的混搭风格层出不穷，洗脑节奏再次刷屏，青春回忆直接拉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动感的歌声，今天的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0: 但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长篇小说《牵牛花》，作者唐慧琴，第三十集。
2: 大凤赶紧说：“大伯，我们不要。”何长山也赶紧说：“
3: 不用，有我呢。”
2: 何老钟说：“
4: 我知道有你，你是孩子的爹，俩孩子你必须管。不管，我到那边也饶不了你。”
2: 何老钟又对守在身边的俩闺女说：“
5: 这俩钱儿给了飞龙飞虎，你姐儿俩别有意见。你们出嫁到外村，不可能天天回娘家，你娘以后还得仰仗飞龙和飞虎啊。”
2: 交代完了财产，何老钟交代他的丧事。
5: 长山现在当着支书，要注意影响，不要大操大办，一切从简。
2: 何长山含泪答应了。后事交代完以后，老伴让何老钟休息一会儿。何老钟闭着眼睛躺了一会儿，突然睁开眼说：“
4: 还有一事我要交代。”
2: 大家都赶紧竖着耳朵听。何老钟看着站在一边的大凤，对何长山说：“
4: 我只承认大凤是侄儿媳妇儿，我的丧事只准她参加，你屋里的那个烂货不准登我的门。”
2: 大凤扑通地跪在何老钟跟前，叫了一声：“大伯呀！”就哭了起来。长山娘瞪眼对何长山说：“
6: 听到你大伯的话了没有？那个烂货敢登门，我打断他的腿。”
2: 何长山愣愣地瞅着何老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何老钟让大家都出去，说有些话想单独和长山交代。家人出去之后，何老钟让何长山坐在身边。“
4: 哎，长山啊，我知道你心里装着屋里的人，怪大伯做事绝呀。可你想想，他来了，大凤怎么办？总不能俩人都带孝吧？你是支书，俩老婆带孝，传出去不好听啊。”
2: 何长山辩解：“
7: 我和大凤离婚了，真正现在是我的合法老婆。”
2: 何老钟打断何长山的话：“
4: 不让大凤带孝，让他带，你让大凤怎么活呀？世界上的事儿没有两全的，他得了你的人就不能得面子，大凤没有人就得有面子。”
2: 何长山痛苦地皱着眉。没过两天，何老钟就咽气了。何老钟去世后，真正作为合法的侄媳妇却不能登门参加葬礼，而离了婚的大凤却披麻戴孝，堂而皇之地给何老钟送终。无论何长山怎么解释怎么劝，真正都想不通，他再也顾不上形象面子了，哭着闹着冲到何老钟家去讨要说法。何家几个年轻人像山一样的堵在门口，他一个女人家怎么可能冲得进去呢？翠竹把他硬拉了回来，劝他：“不让带就不带吧，他既然没把你当侄媳妇，你凭啥给他带孝？”

0: 凤在何老中的葬礼上哭得惊天动地，真真在自家的院子里哭得凄凄惨惨。何老中的丧事结束后，真真半个月没有出门，商店也不管了，何长山只好拜托翠竹帮忙打理。真真和何长山结婚之后，偶尔也闹闹别扭，但两人的别扭从来没有隔过夜。何长山几句话就把真真哄高兴了。可这一次和以往不同了，不管何长山怎样解释，真真都对他不理不睬。孩子们放学回来，真真给孩子们做饭，自己该吃就吃，何长山吃不吃他不管不问。孩子们上学走了，他也不去商店，一个人呆呆地坐着，脸上面无表情。无论何长山说什么，真真都不搭腔，好像何长山根本不存在一样。家里的女人是男人的后盾，看不到真真灿烂的笑脸，何长山干什么也没有心情。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真正的态度没有丝毫的好转，何长山坐不住劲了。商店是真正一手搞起来的，他连商店也不管了，分明是拿出不过了的架势。何长山怕了，失去了真正，他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男人和女人不同，女人有心事可以找人诉说，男人有心事只能装在心里。何长山见真真不肯原谅自己，就开始借酒浇愁。有一次到乡里开会，和几个村的支书在饭店喝酒，喝得太多了，摔在马路沟里，断了一条腿。何长山摔断腿的日子里，真真虽然不和何长山说话，但一天到晚端屎端尿，伺候得挺周到。何长山看出来了，真真并没有打算离开自己，而是一直在和自己赌气闹别扭。见真真心里的火老是下不去，何长山就对真真说，
1: 真真，如果你的火还下不去，我就把另一条腿摔断给你解气，好不好？
0: 真真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真真这一哭，何长山心里踏实了，他紧紧地把真真搂在怀里，一边狠狠地亲吻，一边说，
1: 你这个人呀，快把我折磨坏了。
0: 真真和何长山和好以后，赌气搞起了让利促销，凡是三天之内来商店买东西的，一律优惠10%。为了把声势造大，真真在商店门口放起了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引来了人们围观，一传十，十传百，为了这10%的优惠，全村的人都来真正的商店买东西了。外村的人听说了，也赶过来凑热闹。一连三天，真正的商店人来人往，比集上还热闹。真正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恨恨地说，你大凤不就是参加了一个葬礼吗？我要让全村的人都来凑我的热闹。何老中的丧事让大凤扬眉吐气，心情大好。真正商店的鞭炮声让他的心情打了折扣。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不年不节的真正放鞭炮搞促销是冲着何老中的丧事来的。大凤把自己的想法和婆婆说了，婆婆说，
2: 既然这样，我也去凑凑热闹。
0: 婆婆来到真正的商店，看见什么就拿什么，临时帮忙的翠竹想阻拦她，她把眼一瞪说，
2: 你别管我家的事儿。
0: 真正气得咬牙切齿，但他还是强装笑脸，当着大家伙的面大声地对长山娘说，
3: 娘，咱家里的东西你随便拿。
0: 长山娘瞪了真正

0: 真一眼。哼，谁是你娘？我拿的是俺长山的东西。说完，拿着大包小包的商品扬长而去。真真笑着对买东西的人说，婆婆就是这样，心嘴不一。哎，你们说说，长山的东西那不就是我的吗？婆婆回家之后，把大包小包往炕上一放，对大凤洋洋得意地说，
1: 哼，你别看他闹得这么欢，其实啊，都是为咱何家干的。
0: 木庄的奶牛比人还要多，大街小巷、路旁道边拴满了奶牛，牛拴在哪儿就在哪儿拉尿，木庄有一股子尿骚味儿。到了炎热的夏天，那股尿骚味儿呛鼻子，外村人初到木庄会被熏得打喷嚏，木庄的人闻不出臭味儿，早被熏透了。木庄人走亲访友都先洗澡换衣服，与人说话也有意保持距离，怕别人闻到身上的尿骚味儿。可这种尿骚味儿怎么洗也洗不掉，一群人坐在一起，只要一吸溜鼻子，就知道哪个是木庄的人。花身上没有木庄的尿骚味儿，她在省城的美容院做了3年的美容师，身上有了化妆品的香味儿。花儿来到省城以后，曾经发誓一辈子不回木庄了，在省城找个对象，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省城，花儿处过2个对象，可不知为什么，花儿看哪一个也不如木庄的男人顺眼，处了一段时间，他都借故推了。其实，在花儿的内心深处，他放不下的是木庄的姑姑。姑姑把自己养大，是想把她留在身边，老了有个依靠。她对姑姑好像有一种责任，丢下姑姑她于心不忍。姑姑辛苦操劳了半辈子，真心对她的又有谁呢？飞虎是她一手带大的，但人家长大了还是和亲娘近。姑父比姑姑大6岁，万一他有个3长2短，走在姑姑的前头，那姑姑依靠谁呢？花儿好几次听到村里人念叨，哎呀，别看真真现在风光，老了有他受罪的时候，大凤跟前有2儿子，真真没有啊。这样的话经常在花儿的心里打转转，让他对姑姑的后半辈子多了一种担忧。还有软弱老实的娘，娘看她的眼神有爱怜，有内疚，还有一种祈求。每当花想起娘的眼神，内心深处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怜惜。2个姐姐大学毕业以后，真儿结婚后留在了省城，叶儿跟着对象去了遥远的东北，除了过年，2个姐姐平时很少回来。花虽然对爹娘有一种怨恨，但看着他们俩一天天变老，而身边没有一个人守着，这心里也为他们担忧。有时候花也生自己的气，他们是自己的亲生爹娘，可从小到大他们又为自己做过什么？可生气归生气，生气也改变不了花对爹娘的挂念。花无奈地想，哎，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吧。花儿也想过努力当上老板，挣很多钱，然后把亲人们带到省城来，让他们过城市人的生活。可3年过去，这个想法也没有实现了。他还想换个好工作，像大姐一样在省城扎下根来。省城的人才市场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大学生，他高中没毕业，根本就没有戏。花儿晚上没事的时候经常站在窗口发呆，省城的夜晚灯火辉煌，流光溢彩，可这些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每天工作的

0: 地方只不过是美容间的几十平米而已。花终于无奈地说服了自己，木桩才是他最终的归宿。往年花回来没进村就先看到奶牛，可这一次回来却看不到一头奶牛的影子。花使劲吸溜了一下鼻子，闻不到那股子尿骚味儿。花一时还不大适应，好像走错了路，认错了村。花刚一进村就看到娘和台乱老婆在门口站着，娘看到了他，嘴里说着：“哎，啊，花回来了。”就迎着走过来。
1: 嗯，回来了。
0: 就急匆匆地从娘的身边走了过去。在花的心中，姑姑才是她的亲妈。从外面回来，没见姑姑，就先进了爹娘家门。花怕姑姑难过。快到姑姑家商店门口的时候，花儿远远地看到一辆车停在商店对面，四宝和四凤站在车前和翠竹说话。花儿的脚步迟疑了一下，她左右看了看，想找个人说话耽搁一会儿，等四宝走了她才往回走。街两边一个人也没有，四宝也朝着她这个方向看。花心里责骂了自己一句：“哎呀，你怕什么？”就继续朝前走。花走近，故意不看四宝，冲着翠竹说：“
1: 婶儿，在这儿歇着呢。”
0: 没等翠竹答话，四宝却接口说：“
2: 花儿，你回来了。”
1: 嗯。
0: 花脸一红，只好点了点头。四凤斜了四宝一眼，四宝扭身回家了。四凤看着花，故意大声对翠竹说：“
1: 俺家四宝啊，在城里吃多了山珍海味，这回家就愿意喝咱木庄的北瓜粥。俺家院子的北瓜点得晚，这嫩北瓜不面也不甜，淡咧咧水唧唧的没吃头。哎，你家墙头上的北瓜已经长老了，卖给我一个吧。”
0: 翠竹劈头盖脸地数落四凤：“
1: 邻家闭舍的，说什么卖不卖的，也不嫌薄气，想吃就摘去，愿摘几个就摘几个。”
0: 四凤红着脸摘北瓜去了。花儿撇嘴对翠竹说：“
1: 哼，活得多累啊，自家男人回来了还用得着像供神一样的敬着。”
3: 嗯，我也看不上他这个样子。
0: 花儿一进家门就觉得家里的气氛有点不对头。姑姑坐在屋檐下，见他回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1: 你回来了。”
0: 就没了下文。姑父坐在堂屋的凳子上闷头抽烟。花儿走进姑姑，悄悄地问：“
4: 那边又找麻烦了？”
0: 花说的那边是指大凤和长山娘。
1: 不是，是一条狗背地里乱咬人，有人到乡里告你姑父的黑状，说你姑父贪污公款。
0: 何长山自从当上支书，给自己立了两条规矩。一是村里涉及到有报酬的劳动，何家人一律不准参加；二是村里到自己家的商店买东西，一律按批发价。花儿从小到大没见过姑父沾过村里的一点光。他问姑姑：“
4: 那乡里调查了吗？”“
1: 哼，查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查出事儿来，倒证明了你姑父的清廉。”
4: 啊。
0: 花儿松了一口气，在他的印象中，木庄在姑父的管理下一直是平平稳稳，很少有杂七杂八的事儿。没有想到他离开几年，这村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花儿想不出，木庄谁有这么大的能耐敢和姑父闹事。

0: 行了，别光笑了，说说到底想找啥样的。花的心里忽然掠过一个人的影子，他眨巴了一下眼，把那个影子赶跑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徐志摩经典散文《婴儿》。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你看他那母亲在他生产的床上受罪，他那少妇的安详、柔和、端丽，现在在剧烈的阵痛里变形成不可信的丑恶。你看他那遍体的经络都在他薄嫩的皮肤底里暴涨着，可怕的青色与紫色，像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求似的，汗珠站在他的前额上像一颗颗的黄豆，他的四肢与身体猛烈地抽搐着，积蓄着，奋挺着，揪旋着，仿佛他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编成的，仿佛他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他的眼一时紧紧的合着，一时巨大的睁着，他那眼原来像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像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他灵魂最后的奋斗。他的唇原来是朱红色的，现在像是炉底的冷灰。他的口颤着，撅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他一息的平安。他的发饰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像揪乱的麻丝。他的手指间还紧抓着几岁拧下来的乱发。这母亲在他生产的床上受罪，但是他还不曾绝望。他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维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他还不曾放手，因为他知道这苦痛不是无因的，因为他知道他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他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含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因为他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他完成他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机会。因为他知道这忍耐是有结果的，在他剧痛的昏冒中，他仿佛听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

0: 他仿佛听着天使们赞美未来的光明的声音。因此他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他底拼崩断他同体的纤维，他要赎出他在胎宫里动荡着的生命。在他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沉酣的快感。这也许是无聊的希冀，但是谁不愿意活命？就是到了绝望最后的边缘，我们也还要望向希望的手臂从黑暗里伸出来挽着我们。我们不能不想望，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新近有两件事实使我得到很深的感触，让我来说给你们听听。前几时有一天，俄国公使馆挂旗，我也去看了。加拉罕站在台上微微的笑着，他的脸上发出一种严肃的青光。他侧仰着他的头看旗上升时，我觉着了他的人格的尊严。他至少是一个有胆有略的男子，他有为主义牺牲的决心，他的脸上至少没有苟且的痕迹。同时屋顶那杆旗杆上冉冉地升上了一片的红光，背着遥远没有一般云彩的青天，那面簇新的红旗在风前料峭的鸟荡个不定。这异样的彩色与声响引起了我异样的感想，是腼腆，是骄傲，还是鄙夷？如今这红旗初次面对着我们偌大的民族，在场人也有拍掌的，但只是断续的拍掌。这就算是我想我们初次见红旗的敬意，但这又是鄙夷、骄傲，还是惭愧呢？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在那旗子抖动的声响里，我不仅仿佛听出了这近十几年来那斯拉夫民族失败与胜利的呼声，我也想象到百数十年前法国革命时的狂热。1789年7月4日那天，巴黎市民攻破巴士提亚牢狱时的疯癫。自由、平等、友爱、友爱、平等、自由，你们听呀，在这呼声里，人类理想的火焰一直从地面上直冲破天顶。历史上再没有更重要、更强烈的转变的时期。塔莱尔在他的法国革命史里形容这件大事有三句名句，他说
1: To describe this thing transcends the talent of mortals. After 4 hours of world bedlam, it surrenders. The Bastille is down.
0: 他说要形容这一景超过了凡人的力量，过了4小时的疯狂的他投降了，巴士提亚是下了。打破一个政治犯的牢狱不算是了不得的大事，但这事实里有一个象征。巴士提亚是代表阻碍自由的势力，巴黎市民的攻击是代表全人类争自由的势力，巴士提亚的下是人类理想胜利的凭证。自由、平等、友爱，友爱、平等、自由。法国人在百几十年前猖狂地叫着，这叫声还在人类的心灵里荡着，我们不好像听见吗？虽则隔着百几十年光阴的旷野，如今凶恶的巴士提亚又在我们的面前堵着。我们如其再不发疯，他那牢门上的铁钉一个个都快刺透我们的心胸了。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件是我六月间伴着泰戈尔到日本时的感想。早七年我过太平洋时，曾经到东京去玩过几个钟头。我记得到上野公园去，上一座小山去，下往东京。

的市场。只见连绵的高楼大厦，一派富盛繁华的景象。这回我又到上野去了，我又登山去往东京城了，那分别可太大了。房子不错，原是有的，但从前是几层楼的高房，还有不少有名的建筑，比如帝国剧场、帝国大学等等。这次看见的，说也可怜，只是薄皮松板暂时支着应用的鱼鳞式的屋子，白松松的，像一个烂发的花头，再没有从前那样富盛与繁华的气象。十九的橙子都是叫那大地震吞了去、烧了去的。我们站着的地面，平常看是再坚实不过的，但是等到它起性时，小小的翻一个身，或是微微的张一张口，我们脆弱的文明与脆弱的生命就够受。我们在中国的，差不多是不能想着世界上，在醒着的不是梦里的世界上，竟可以有那样的大灾难。我们中国人是在灾难里讨生活的，水、旱、刀兵、盗劫，哪一样没有？但是我敢说，我们所有的灾难合起来，也抵不上我们邻居一年前遭受的大难。那事情的可怕，我敢说是超过了人类忍受力的止境。我们国内居然有人以日本人这次大灾为可喜的，说他们活该。我真要请协和医院大夫用 X 光检测一下他们那几位，究竟他们是有没有心肝的。因为在可怕的运命的面前，我们人类的全体只是一群在山里逢着雷霆风雨时的绵羊，哪里还能容什么种族、政治等等的偏见与义气。我来说一点情形给你们听听，因为虽则你们在报上看过极详细的记载，不曾亲自查看过的，总不免有多少距离的隔膜。我自己未到日本前与看过日本后，见解就完全的不同。你们试想，假定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我讲的，你们听的，假如日本的把戏轮着我们头上来时，要不了滴答滴答滴答的三秒钟，我与你们与讲台与屋子就永远诀别了地面，像变戏法似的，影踪都没了。那是事实。横滨有好几所五六层高的大楼，全是在三四秒时间内整个与地面拉一个平，全没了。你们知道圣书里面形容天降大难的时候，不要说本来脆弱的人类完全放弃了一切的虚荣，就是最凶猛的野兽与飞禽也会在霎时间变化了性质，老虎会来小猫似的挨着你躲着，厉害的鹰要会得躲入鸡棚里去窝着，比鸡还要驯服。在那样非常的变动时，他们也好似觉悟了这彼此同是生物的亲属关系。在天怒的跟着同时剥夺了抵抗力的小虫子，这里面就发生了同命运的同情。你们试想，就东京一地说，二三百万的人口，几十百年辛勤的成绩，突然的面对着最后审判的实在。就在今天，我们回想起当时他们全城子像一个滚沸的油锅时的情景，原来热闹的市场变成了光焰万丈的火盆，在这里而人类最集中的心力与体力的成绩全变了燃料，的家、你的财产都变成了你脚下的灰，你的爱亲与妻与儿女的骨肉还有烧不烂的在火堆里燃着，你没有了一切，但是太阳又在你的头上光亮的照着，你还是好好的在平定的地面上站着。你疑心这一定是梦，可又不是梦，因为不久你就发现与你同难的人们，他们也一样的疑心他们深受的是梦，可真不是梦，是真的。你还活着，你还喘着气，你得重新来过，根本的完全的重新来过。除非你是自愿放手，你的灵魂里再没有勇敢的分子，那才是你的真试验的时候。这考

卷可不容易交了，要到那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究竟有多的能耐，值多少，有多少价值。我们邻居日本人在灾后的实际就是这样，全完了，要来就得完全来过，尽你己身的力量不够，加上你儿子的，你孙子的，你孙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孙子的努力，也许可以重新撑起这份家私。但在这努力的京城中，谁也保不定天与地不再捣乱，你的几十年只要他的几秒钟。问题所以是你干不干，就只干脆的一句话，你干不干，是或否。同时也许无情的运命扭着他那丑陋可怕的脸子在你的旁边冷笑，等着你最后的回话，你干不干。他仿佛也衔着他的怪脸问着你。我们勇敢的邻居已经交了他们的考卷，他们回答了一个干脆的干字，我们不能不佩服，我们不能不尊敬他们精神的人格。不等那大震灾的火焰缓和下去，我们邻居们第二次的奋斗已经庄严的开始了。不等命运的残酷的手臂松放，他们已经宣言他们积极的态度对运命宣战。这是精神的胜利，这是伟大，这是证明他们有不可摇的信心，不可动的自信力，证明他们是有道德的与精神的准备的，有最坚强的毅力与忍耐力的，有内心潜在着的精力的，有充分的后备军的。好比说，虽则前敌一起在炮火里毁了，这只是给他们一个出马的机会，他们不但不悲观，不但不消极，不但不绝望，不但不矮着嗓子乞怜，不但不倒在地下等救，在他们看来，这大灾难只是一个伟大的几次，伟大的鼓励，伟大的灵感，一个应有的誓言。因此他们新来的态度只是双倍的积极，双倍的勇猛，双倍的兴奋，双倍的有希望。他们仿佛是经过大战的大将，战阵愈急迫愈危险，战鼓愈打得响亮，他的胆量愈大，往前冲的步子愈紧，必胜的决心愈强。这我说真是精神的胜利，一种道德的强制力，伟大的，难能的，可尊敬的，可佩服的。泰戈尔说，国家的灾难，个人的灾难，都是一种试验。除是灾难的结果压倒了你的意志与勇敢，那才是真的灾难，因为你更没有翻身的希望。这也并不是说他们不感觉灾难的实际的感受，他们也是人，他们虽勇，心究竟不是铁打的，但他们表现他们痛苦的状态是可注意的。他们不来零碎的呼叫，他们采用一种雄伟的庄严的仪式。此次赈灾的周年纪念时，他们选定一个时间举行他们全国的悲哀，在不知是几秒或几分钟的期间内，他们全国的国民一致的静默了，全国民的心灵在那短时间内融合在一阵忏悔的、祈祷的、普遍的肃静里。然后一个信号打破了全国的静默，那千百万人民又一致的高声悲嚎，悲到他们曾经遭受的惨运。在这一声弥漫的哀嚎里，他们国民不仅发泄了蓄积着的悲哀，这一声长嚎也表明他们一致重新来过的伟大的决心。这是教训，我们最切题的教训。我个人从这两件事情，俄国革命与日本地震，感到极深刻的感想。一件事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牺牲，那表面紊乱的背后坚定地站着某种主义或是某种理想，激动人类潜伏的一种普遍的想望。为要达到那想望的境界，他们就不顾冒怎样剧烈的险与难，拉倒已成的建设，踏平现有的基础，抛却生活的习惯，尝试最不可测量的路子。这是一种疯癫，但是有目的的疯癫。单独的看，局部的看，

0: 我们仅可以下种种非难与责备的批评，但全部的看历史的看时，那原来纷乱的就有了条理，原来散漫的就成了片段，甚至于在京城中一切反理性的分明残暴的事实都有了他们相当的应有的位置。在这部大悲剧完成时，在这无形的理想物化成事实时，在人类历史清理结账时，所得便超过所出，盈余至少是盖得过损失的。我们现在自己的悲惨就在问题不集中、不清楚、不一贯，我们缺少，用一个现成的比喻，那一面半空里升起来的彩色旗，使我们有眼睛能看的人都不由得不仰着头望，缺少那青天里的一个霹雳，使我们有耳朵能听的不由得惊心。正因为缺乏这样一个一贯的理想与标准，我们有的那一步疯癫性。历史上所有的大运动都脱不了疯癫性的成分，就没有机会充分的外现。我们物质生活的累赘与粘连，便有力量压迫住我们精神性的奋斗。不是我们天生不肯牺牲，也不是天生懦怯。我们在这时期内，的确不曾寻着值得或是强迫我们牺牲的那件理想的大事。结果是精力的散漫，志气的怠惰，苟且心理的普遍，悲观主义的盛行，一切道德标准与一切价值的毁灭与埋葬。人原来是行为的动物，尤其是富有集合行为力的，他有向上的能力，但他也是最容易堕落的。在他眼前没有正当的方向时，比如猛兽监禁在铁笼子里，在他的行为力没有发展的机会时，他就会随地躺下来，管他是水潭是泥潭，过他不黑不白的猪奴的生活，这是最可惨的现象，最可悲的趋向。如今我们容忍这种状态继续存在时，那是每一对父母每次生下一个洁净的小孩，只是为这卑劣的社会多添了一个堕落的分子，那是莫大的亵渎的罪业。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力、新发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线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宏生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宜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岳方江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

0: 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5月10号，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同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大庆山县岱岭小学学生徐子涵：
1: 参加这次爱鸟周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知道了小鸟是大自然珍贵的宝贝，是地球生态不可缺少的小伙伴。
0: 东北林业大学凉水实验林场直属党支部书记李精才：
2: 伊春市依托我们凉水自然保护区开展爱鸟周活动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有着丰富的鸟类的资源，可以为我们的观鸟、爱鸟、护鸟活动呢提供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同时，我们还有着丰富的这种科教资源，我们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和中小学生一起参与到爱鸟护鸟的志愿服务当中来，实现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设。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教育局、团市委、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为候鸟科普展馆揭牌，为护鸟小使者志愿者颁发聘书，为爱鸟护鸟主题绘画比赛获奖代表及保护区观鸟大赛获奖代表颁奖。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百汉更报道。近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生态基、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保洁人员每日清晨准时到岗，开展全域卫生清扫，实行全天巡回保洁。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魏振涛：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精细化，做好绿化养护、水域清杂、环境卫生保洁等各项基础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辖区整体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蘑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种植户、商户拓宽了营销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

0: 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督察地方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重点关注案件涉及大庆山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雷声之语，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6: 白鹤亮翅，
5: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人间初夏，风柔日暖，愿日子清透，万事顺意，愿你晨起有微笑，所遇皆温柔。各位早安。那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立夏之际，中国大地生机勃发，处处跃动着发展的活力。五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山水城乡，人潮如织，涌动着高涨的出行热情，市面红火，供需两旺，折射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实干奋进，步履不停，绘就节日最美的劳动风景。忙碌火热的五一假期，彰显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勾勒出一幅蓬勃向上的中国经济图景。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4月30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新华网消息，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人民网消息，五一假期各地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商业、农业等业态融合，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等打造应季文旅产品。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四川成都春熙路等商圈开展各类特色活动，苏超、粤超、赣超等省级足球联赛持续举办。五一假期各地推出政策加活动，重点惠民举措，新供给、新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消费市场呈现新特点。
1: 不露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器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伊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零度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零度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2.5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 浩渺的林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旅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春魅力。春日的金山鹿苑，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归途安然，向内自愈，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春风徐徐，繁花漫野，期盼已久的五一小长假就像是一阵温柔的晚风，轻轻地来过，又悄悄地走远了。很多人都奔赴了一场短途的旅行，有的人去海边看了落日，有的人去走了山间的小路，有的人去逛了陌生城市的街巷，卸下了朝九晚五的紧绷，暂时放下了工作，琐碎与责任，不用赶闹钟，不用赶进度，只管随心慢行，吃想吃的小吃，看想看的风景，和家人好友一路说笑，把平日里积攒的疲惫都交给山川湖海抚平。可是旅程总是有终点的，热闹总会有散场的。收拾好行李箱，叠好旅途的衣物，删掉行程的提醒，重新调好早起的闹钟，当生活一下子回归了生活原本的轨道，很多人的心里会莫名其妙的空空的，提不起精神，静不下心绪，一边回味旅途的自由松弛，一边抵触眼前平淡重复的日常。这是每一个旅行归来的人都会有的真实的心境。其实不必为难自己，也不必强迫自己立马满血复活，旅行其实是生活的调味剂，归来是日子的常态。学会接纳，学会安抚情绪，学会在看过山河之后依然能够安于人间烟火，就是成年人最好的自愈了。

旅途有欢喜，也藏着人间的小常态。身边有一位朋友，五一带着孩子出门短途旅行，一路看海、逛老街、吃特色的小吃、拍照打卡、走走停停，几天下来过得松弛又惬意。可是在返程的路上，他忽然间变得沉默。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总觉得假期太短，风景太好，一想到回去又要上班做家务应付一地的琐碎，心里就莫名的提不起劲儿来。我特别懂这种感受，我们出发旅行本就是为了逃离紧绷，给自己的情绪来一场放空。在陌生的城市里，没有熟悉的人情牵绊，没有做不完的琐事繁务，眼里只有风景，心里只有松弛，整个人都处在被治愈的状态当中。可旅行终究只是短暂的出逃，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做原来的事儿，担该担的责任。很多人收假后的低落，不是矫情，也不是懒惰，而是从极致松弛突然切换到高度的紧绷，身心跟不上节奏，情绪产生了自然的落差。我们舍不得的从来不是某一处的风景，某一顿的美食，而是那几天不用懂事，不用硬扛，只做自己的轻松时光。但人生本就是这样，有奔赴远方的欢喜，就有回归日常的平静，有随心所欲的假期，就有按部就班的烟火。没有永远在路上的自由，也没有永远不落幕的热闹。旅途的意义不是让我们沉迷远方厌恶当下，而是让我们短暂的抽离，看清生活，也放过自己啊。允许自己有几天情绪低迷，允许自己慢一点收心，不必责怪自己不够自律，不必勉强自己强装振作。情绪需要过渡期，心灵需要缓冲期，慢慢来就是最好的状态。

放下旅途的执念，别让攀比心消耗了自己。归途归来之后，最让人消耗的是不自觉的攀比，刷朋友圈，刷短视频，看别人走遍了大江名川，行程满满，照片精致，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再看看自己，就只是就近走走，旅途有堵车，有赶路，有小小的遗憾，甚至你哪儿都没有去，只是在家安静地宅了几天，心里难免生出失落，觉得自己的假期不够精彩，过得不值当。可是我们常常忘了，生活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假期也没有标准的答案。有人偏爱远行千里，也有人愿意在自己家中做着平凡的自己。路上吹过的风，看过的晚霞，吃过的一碗热食，和家人并肩走过的小路，都是属于自己珍贵的回忆。

旅行的治愈从来不在朋友圈的点赞里，只是在内心的放松与安稳里。真正通透的人，从来不去赶路，也从来不去盲目攀比，不必羡慕别人的远方，不遗憾自己的平淡，认真享受自己的节奏，好好的善待自己的心境吧。假期结束了，就坦然和旅途告别，把美好收进心里，只在内心的放松与安稳里轻轻地放下，不纠结遗憾，不浪费情绪，日子反而会过得轻松很多。

把旅途的温柔带回到日常才是最好的治愈。旅行的真正价值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在归来之后以更温柔的心态对待生活。看过山海辽阔，就不会再纠结眼前的一点小事儿；感受过远方的慢生活，就懂得不必把自己逼得太紧；体会过无拘无束的松弛，就能明白人生不必时刻紧绷。归来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把旅途当中的那份豁达、松弛与温柔带进平凡的朝夕里，不慌不忙，不焦虑，不内耗。愿每一个旅行归来的人都能够放下落差，好好吃饭，接纳平凡，带着山河赋予的温柔，在寻常烟火里安稳自愈，从容度日呀。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

纯伟作曲，旋律呢是轻快抓耳，歌词把爱人比作生命里的主打歌，俏皮又热烈，唱出了陷入热恋时的甜蜜与专注。这首2002年的经典动感舞曲最近又强势翻红了，全网掀起了改编和翻唱的热潮，各种新版的混搭风格层出不穷，洗脑节奏再次刷屏，青春回忆直接拉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动感的歌声，今天的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被刺死在了风波亭。就在临行之前的罪状书上，岳飞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来向天控诉。然而早已昏庸的皇帝又怎能体会他的精忠报国之心呢？
6: 西湖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因为埋葬着民族英雄岳飞的侠骨忠魂，而给杭。

0: 州平添了几分英雄气概。
1: 现在看到的应该是修建于南宋。
0: 今年85岁的岳崇文老人是岳飞第三世代嫡孙。
1: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原来这个高房子是我们住的家，我们是紧靠的一面。
0: 南宋绍兴十年，正驰骋奔杀在抗清前线的岳飞，接连收到了来自临安的12道金牌，令他立即班师回朝。
1: 金兀术已经打到黄河边上了，就只差一步，把他赶过黄河去了。但是这个时候，12道金牌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起这个事情来，这有时候觉得很遗憾，很要掉眼泪的事情。他曾经写了一个像皇帝的遗奏，就是就讲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呢？金军已经是放下辎重，准备过黄河，配守黄河那边去了。
2: 对，大战在劫，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演，
1: 已经是奏折上面就讲了一段话的，就是不出三日，扫金必也。岳飞就是他已经是预计到了，只要我们同仇敌忾的打过黄河去的话，3天时间就能够把金兀术的军队全部消灭了，扫金必也。所以他写了这个奏折上去了以后还是不行，还是要催他回去。岳飞是个忠臣，无法违背皇帝的命令，所以他只能够含泪的离开老百姓，回去。
0: 当时宋高宗和奸相秦桧一心想要议和，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回到临安没多久，就以谋反的罪名被关进了大理寺。绍兴11年腊月29日，年仅39岁的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在风波亭。
1: 当时岳飞在临行的时候，他写下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就是我的心地是非常坦荡的，我是一心一意的为国家的，为人民的，从来都没有私心杂念的。
0: 虽然朝廷软弱让岳飞含冤而死，但敬佩忠良的杭州百姓却挺身而出。一个狱卒冒着生命危险，把岳飞的遗体偷偷葬在了钱塘江门外9曲城下。在岳飞死后21年，宋孝宗下令为他平反，遗骸改葬在栖霞陵。此后历经明、清、民国等时期，几经重建和修缮，一直保存至今。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杭州百姓在岳飞墓旁铸造了秦桧夫妇像，长跪于墓前，千秋万代遭世人唾弃。
1: 杭州人他们尊称我们老祖宗也是叫岳老爷，跟我们一样的，他们一提起岳老爷没有一个人不清楚的，能够全部把那个岳老爷的故事讲的。
3: 就像诗人臧克家写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历史在那一刻抹杀了这位英雄，但是他的姓名却深深刻在了青史的卷轴之上。岳王庙陵园内有125块历代仁人志士纪念岳飞的石碑，由此可见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整座陵园从门口处的精忠百亭开始，就奠定了爱国情怀的基调。亭内放着8段柏木，其未被砍伐时曾在风波亭旁，岳飞父子被害之后不久他便枯死了，所以人们将其称作精忠柏。

0: 后来陵园建成时，将他移植到了越王庙，作为陵墓的守候者。然而据专家鉴定，这棵树并不是南宋时期的树木，而是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植物古化石。尽管如此，人们依旧愿意把它当成京中的象征。青色的甬道两旁，石虎、石羊、石马和石翁仲排列开来，在苍翠欲滴的树木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古朴凝重。甬道尽头就是越王庙的正殿忠烈祠，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双层殿阁，重檐屋顶上青瓦密密铺开，檐角微翘，庄严肃穆。殿堂内金碧辉煌，最引人注目的是岳飞的全身彩色雕像，栩栩如生，犹如真人一般。他一身浩然正气，武将风范一览无余，目光炯炯直视前方，使人心生敬意。殿内梁上高挂匾额，例如地穴丹心、浩气长存等，无一不在表达对这位风流人物的仰慕。四周墙壁上的壁画美轮美奂，那些细腻的笔法勾勒出了岳飞一生的轨迹。岳飞墓位于忠烈祠西边，四周松柏长青，环境清幽宁静。这里有两座墓，一座是宋岳鄂王墓，即岳飞之墓，另一座是岳飞长子岳云的墓。这一门忠烈死后依然紧挨在一起，墓前古道旁文武俑、石马、石虎等雕刻站立，十分威严。石阶之下跪着四个人像，他们就是曾陷害岳飞的秦桧、王氏、莫其谢、张俊，真可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忠奸到头自有公论。
1: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正因为这份碧血丹心，南宋时的杭州看起来不再是柔弱的不抵抗形象，而是多了一份豪情，一份正义。自岳飞埋骨湖畔，数不清的仁人志士都选择在此和先贤相伴。明朝时，杭州走出了一代名臣于谦，写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句，形象地显现了杭州人的刚毅秉性。抗清英雄张煌言则留下了国王家破欲何之，西死湖头有我师的名句。他们为这座城增添了无限荣光，更为杭州注入了最有力的筋骨支撑。
0: 岳母刺字的故事流传千古，常常被用来赞美那些深明大义的母亲。同样，有关于岳云、岳雷的民间传说也脍炙人口，许多的评书戏文都有他们的身影。这样的少年英雄更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岳王庙永远都是一处精神的圣地。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唐朝宰相的工作餐。
2: 我们现在提倡公盘行动，节约粮食，不少单位的工作餐也有具体的标准。但是如何平衡节约与正常福利待遇之间的关系呢？在唐代，宰相们围绕着工作餐的标准与待遇，就曾进行过一场热烈的讨论。唐代实行宰相集体领导制，几个部门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宰相们在正式堂里商量工作，也在这里会食，就是吃工作餐。皇帝给正式堂定了较高的餐饮标准。到了唐高宗龙朔二年，有的宰相认为正式堂的餐食太精美了，主动要求降低餐饮标准。在商议味觉的时候，东台侍郎张文冠向皇帝上书说，天子尊重品德高尚有才能的人，才会给予这些贤能的大臣优厚的待遇，如果哪个宰相不称职，那就不配享受这样的待遇，应该主动辞职。削减工作餐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却和皇帝的初衷背道而驰，是在给自己邀取虚名。这话说白了就是，宰相的工作餐体现的是国家对人才的尊重，有示范作用。如果是国家的有用之才，

餐食标准完全不过分，但如果是德不配位的庸菜，那就不是酱料伙食标准的问题了，而是他根本就不该在这儿混饭吃。您可能问了，这张文冠是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勤俭节约不屑一顾呢？据史书记载，唐高宗建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还养了10000匹军马，张文冠就直言劝谏，您的做法让百姓劳累不堪，前朝隋炀帝的教训还不远呢。在张文冠的指荐下，唐高宗自知奢靡浪费，减少了数千旧马，也对张文冠更加信任。由此也可见，张文冠发表意见总是出于公心，并非为了一己私利。对待同一件事，有的人看到的就是眼前利益，而有的人却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张文冠堪称唐高宗时的怼王，对百官的奏折经常批驳，但在老百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也深受唐高宗的器重。这场关于工作餐的讨论也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一些启示，在企业利益和员工福利的天平上，要把员工的贡献和他们应得的利益关联起来，因为只有把人才维护好，才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力、新发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线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宏生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宜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岳方江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5月10号，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童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

0: 员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大庆山县代领小学学生徐子涵：
1: 参加这次爱鸟周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知道了，小鸟是大自然珍贵的宝贝，是地球生态不可缺少的小伙伴。
0: 东北林业大学凉水实验林场直属党支部书记李京才：
2: 伊春市依托我们凉水自然保护区开展爱鸟周活动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有着丰富的鸟类的资源，可以为我们的观鸟、爱鸟、护鸟活动呢提供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同时，我们还有着丰富的这种科教资源。我们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和中小学生一起参与到爱鸟护鸟的志愿服务当中来，实现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设。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教育局、团市委、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为候鸟科普展馆揭牌，为护鸟小使者志愿者颁发聘书，为爱鸟护鸟主题绘画比赛获奖代表及保护区观鸟大赛获奖代表颁奖。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百汉更报道。近期，医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医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生态鸡、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首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种植户、商户拓宽了营销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方面的来信、来信、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督察地方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重点关注案件涉及大庆山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雷声之余，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让喧嚣的声波释放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静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4: 1006是一楼啊。
5: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4: 不用，
5: 我呀，
4: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5: 大姐。
4: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5: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4: 啥事儿啊？
5: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4: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5: 对，
4: 老师几点到？
5: 10点。
4: 9:50给你收拾完。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4: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5: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4: 再见。
5: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4: 是我帮不了，那我演
5: 不
4: 了。
5: 帮忙你演一会儿。
4: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5: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4: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

0: 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1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2: 嗯、哦、嗯、哦，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0: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0: 哦，哎呀，老师，哎呀，你看你这。

0: 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0: 啊？
1: 我也姓贾。
0: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0: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2: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0: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0: 啊
2: 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 the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用，爸。
4: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哈哈！天，
2: 我不知道
1: 他，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
5: 来。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
1: 哎，
5: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

0: 服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着，你看看好不好？
1: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他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个。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2: 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都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我明白了，你不。

0: 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3: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
0: 我现在都来了，
2: 你不是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3: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你给我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3: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3: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哎，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5: 我是白云。
6: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7: 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8: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9: 哎，
10: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9: 哦，我姓邵啊。
10: 那不对呀。
9: 怎么了？
10: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9: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10: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9: 对呀。
10: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9: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10: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
9: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10: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9: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10: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9: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10: 哎，
11: 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9: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10: 怎么呢？
9: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10: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9: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10: 我明白了。
9: 哎，
10: 惯用的手段
9: 啊！
10: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
9: 哎，
10: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9: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10: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9: 啊，
10: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9: 你谁啊？
10: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9: 哦呦，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10: 你少废话啊！正经，

0: 身份证。
1: 有。哎呀，给你，
0: 递过来。
1: 我能递得过去吗？
0: 你使劲。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1: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0: 真的？这是你吗？
1: 怎么不是我呀？
0: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1: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0: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1: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什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哎、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0: 啊。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 啊？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啊，
0: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1: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0: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1: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1: 呀，
0: 干什么？
1: 不是，哎呀，
0: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2: 冷静，我是好人。
0: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怎么？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0: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0: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1: 哎呦。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2: 芈月传》。
0: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2: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1: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1: 对。我跟你讲啊，
3: 那个
2: 我们啊，
3: 他叫刘爱民，他是个
1: 哎呀，好
3: 的。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0: 听谁的？
1: 喂，我先讲好不好？
3: 你来。哎呀，
1: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2: 对。
1: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2: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1: 你讲。
2: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0: 你闯什么祸了？
2: 我打架了。
0: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2: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0: 你离我远一点。
2: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 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

0: 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三年啊，三个春节六亲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1: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2: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3: 啊，
1: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3: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1: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0: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1: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2: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0: 你看我的年货都买好了，还有糖葫芦。
3: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1: 哎呀，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2: 哎，
1: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2: 对。
1: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哎、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2: 哎呀，你
0: 这怎么办？
1: 干脆这么着吧，
2: 啊，
1: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2: 啊，
1: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2: 为什么？
1: 我去实地考察
2: 啊，
1: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2: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0: 好。
1: 哎呀，那是太不合适了。
3: 哎呀，合适。
1: 有饺子吗？
2: 有。
1: 哎呀，太好了，请进。
2: 好，倩倩，大大来喽。
0: 倩倩，叔叔来了。
3: 倩倩，阿姨来了。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立、新发小区，苑方江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线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宏生小区，苑方江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宜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苑方江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5月10号，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童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徐子涵：
3: 参加这次爱鸟周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知道了小鸟是大自然珍贵的宝贝，是地球生态不可缺少的小伙伴。
2: 东北林业大学凉水实验林场直属党支部书记李京才：
4: 伊春市依托我们凉水自然保护区开展爱鸟周活动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有着丰富的鸟类的资源，可以为我们的观鸟、爱鸟、护鸟活动呢提供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同时，我们还有着丰富的这种科教资源，我们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和中小学生一起参与到爱鸟护鸟的志愿服务当中来，实现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设。
2: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教育局、团市委、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为候鸟科普展馆揭牌，为护鸟小使者志愿者颁发聘书，为爱鸟护鸟主题绘画比赛获奖代表及保护区观鸟大赛获奖代表颁奖。 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百汉更报道。近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生态基、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保洁人员每日清晨准时到岗，开展全域卫生清扫，实行全天巡回保洁。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魏振涛：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精细化做好绿化养护、水域清杂、环境卫生保洁等各项基础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辖区整体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2: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蘑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种植户、商户拓宽了营销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督察地方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重点关注案件涉及大庆山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雷声之语，
7: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当三颗流星壮观地划过夜空的时候，就会有几句不同的说法。一个哥们儿激动的语无伦次地说：“
2: 打雷啦，下雨啦，大家快收衣服哦！”
0: 顿时周围一片“I feel you” 之声不绝于耳。而另外一种状态呢，是最悲观的一句。一个美眉对另一个美眉说：“
3: 看呢，星星今晚集体自杀了，唉。”
0: 看台倒了一大片人。最绝的一句是，一同学仰视夜空许久，未见半颗流星，刚低头休息片刻，却听见众人齐叹好大的一颗，绝望之际仰天长啸：“
3: 退票！”
0: 最谨慎的一句，一哥哥携着他的女朋友关心，选择地点却与众不同，别人找到操场空旷之地，而这两个人却躲在主席台下，于是就偷偷地听到妹妹说：“
3: 虽然视野窄了点，可这安全些呀。”
0: 我倒。最变态的一句，夜深风寒，偶受不了欲归家，忽听一人对空默数：“
3: 第136颗，南边儿。”
0: 最感动的一句，一哥们儿一边看流星，一边在打电话：“
4: 你们那里有云吗？我们这里很晴朗啊，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0: 当最亮的一颗流星划过夜空时，他激动地大叫：“
2: 哎，我也看到了，我们一起看到了。哎，你告诉我，哎，那个你们许什么愿呢？什么？我听就不灵了。那好吧，那再见。”
0: 再关掉了电话，在黑夜里抬起头，轻轻地说了一句：“
4: 请永远爱我。”
5: 一天晚上，丈夫回来之后，妻子开始抱怨道：“
6: 赌赌赌，我说你就知道赌，早晚有一天你会把我也输出去的。”
5: 听了妻子的话，赌博成性的丈夫非常沮丧地回过头来对他的太太说道：“
7: 哦，太太，再别提这事儿了，提起来我就伤心。我现在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把你输掉的。我试过不止一次了，可每次他们都说嫌你太老了。”
8: 一家豆浆店的老板对他的手

0: 说，看到我在做什么了吗？
1: 哦，您在把水倒到豆浆里。
0: 不不不不，我是把豆浆倒进水里。如果有人问你我是否把水倒进了豆浆里，你要说实话。作弊已经是糟糕的了，要是撒谎呢，可就更坏了。
2: 妻子见丈夫把车开得飞快，吃惊地问：
3: 哦，亲爱的，你干嘛把车开得这么快呀？
2: 丈夫焦急地回答：
4: 我发现咱们的刹车坏了，咱们得赶紧赶回去，免得在外面发生什么事儿啊。

0: 一天晚上，爸爸把儿子叫到了身边，跟儿子说道：
1: 小宝，你一定得好好学习，将来好跟爸爸干大事儿。
0: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抬起头，疑惑地向爸爸问道：
2: 爸，那我要是学好了，我能跟您干什么大事儿啊？
1: 大事儿多了，你比如说，你以后要是真学好了，你就能跟爸一块儿在家里把你妈藏起来的那些钱全都给找出来，还不让你妈知道。

0: 一天下班之后，丈夫回到家里，把一份人寿保险单交给了太太。
1: 好，亲爱的，我在单位的时候找了一个行家，他建议我投了10万元的人寿保险，哈哈，这样我死之后，你和咱们的儿子就有生活保障了。
0: 听到丈夫的话，太太非常高兴地回答道：
2: 我说，亲爱的，你想的可真周到。那么，这是不是说，从此以后，你如果生了病，就不用去看医生了呢？

0: 一位先生对别人说，
1: 我太太和我意见不合，她想要一件裘皮大衣，而我想要一部新车，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买了一件裘皮大衣，然后把它收到车库里。

0: 白天上课，老师问同学：“
1: 同学们，怎么减少白色污染呢？”
0: 老师，我知道，
1: 你来搜一搜，
0: 把那个白色的饭盒，都做成蓝色的。你。
2: 一天下午 ，Martin 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手上包着厚厚的药布。他的好朋友关心地问道：“
3: 哦 ，Martin， 你的手怎么了？”哦，别提了，今天我倒霉透了。就在今天下午，我在街上看见了一个拿着匕首的臭小子，他正把刀刺向一个陌生的女孩的肩膀。哦，是真的吗，马丁？那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4: 不巧的是，当时我的手刚好放在那个女孩的肩膀上了。
5: 女秘书敲门走进经理室，对经理说：“
6: 经理，你的太太她说要和你在电话中吻别。”“
7: 我现在很忙，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无论有什么事情，由你先接，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转给我吗？”

0: 托马和斯塔尔两个人在一起吹牛，他们都说自己家乡的山最高。托马先说道：
1: 哦，斯塔尔，你没去过我们老家，所以你不知道，我老家的山那才叫高呢。如果你对着山谷喊上一嗓子，3分钟之后你才能听到回音。
0: 听到托马的话，斯塔尔一脸不屑地回答道：
1: 你那算什么？告诉你，我们老家的山那才叫高呢。如果你在我们老家的山谷里大声喊一嗓子，那第二天早晨回声可以叫你起床。

0: 母亲对儿子说，
1: 托托，你快去练钢琴吧，我给你一个法郎。
0: 儿子欣然答应，
2: 好的，不过我们邻居答应我，要是我不弹钢琴的话，他给我两个法郎。哎，
3: 来说说我们办公室的雪儿。雪儿，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没总说她的事儿吗？
4: 为什么？因为去年结婚了。
3: 嗯，办公室里的什么大林呢、赵强啊，
4: 嗯，
3: 也不总跟她搭讪了。可是接着事情也就发生了。
5: 发生什么事儿了？
3: 这一天，雪儿对她老公说：“
4: 亲爱的，
3: 嗯，
4: 结婚之前，你总是给我叫出租车。
3: 嗯，会吗？
4: 当然会了。
3: 嗯，
4: 而现在。”
3: 嗯，
4: 你却总是带我去坐公共大气。
3: 嗯，这是因为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啊。
4: 乱讲
3: 啊，
4: 为我而感到自豪就带我去坐公共大气啊。
3: 当然，亲爱的，
4: 嗯，
3: 这是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
4: 啊，
3: 亲爱的，你想想看后，
4: 为什么
3: 在出租车里面只有司机一个人能够看到你，
4: 那
3: 而在公共汽车里面成百上千的人都能看到你那么漂亮。
4: 嗯，
6: 在课堂上，老师很生气地对小亨利说道：
7: 嘿，小亨利，你知道吗？我看出来了，你交给我的作业大部分都是你父亲替你做的，是不是？
6: 听到老师的话，小亨利站起来很委屈地解释道：
8: 老师，我本来不想让我爸爸做，可是您不知道，我妈妈总是忙得脱不开身。

0: 有一天中午过后，父亲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吃力地埋头写即将要做的报告。这时，从花园传来了女儿的高叫声：“
1: 爸爸，爸爸，你往窗外边看一下！”
2: 多么讨厌的孩子！
0: 他丢下报告，埋怨说：“
2: 哈利，你要干什么？”“
1: 我什么也不要，爸爸。汤米不相信我说，你的头上连一根毛也没有。”
3: 有一只北极熊和一只企鹅在一起耍
4: 耍
3: 耍，你知道啥意思吗？
4: 玩。
3: 对了，就是山东人管玩的耍一耍去，耍一耍去，就是玩。
4: 四川人也这么说，耍去喽。
3: 哦，这企鹅耍着耍着就把身上的毛一根根都耍下来了，吼飘飘，吼飘飘，吼吼，耍大劲儿了。耍完之后，他对北极熊说：“
5: 好好冷啊，好冷啊。”
3: 北极熊听完
4: 不太相信，
3: 是也把自己身上的毛一根根拔下来，
4: 飘
3: 耍下来了，
4: 飘
3: 转过头里，然后他对企鹅说：“
5: 怎么样？怎么样？
6: 果然很冷啊。”
4: 这不傻吗？你说。

0: 一天早上，一位衣着华丽的太太站在自家的大门口，这时一个乞丐走了过来，可怜巴巴地对这位阔太太说道：
1: 哦，太太，您就行行好吧，请给我一个蛋糕。
2: 这位太太听到了乞丐的话，转过了身，很同情地对乞丐说道：
3: 哦，真对不起，我这儿没有蛋糕，面包行吗？
0: 听到阔太太的话，乞丐非常严肃地回答道：
1: 哦，不行，太太，今天我一定要到蛋糕，因为今天是我生日。

明明一个人在客厅玩玩具，母亲在一旁整理家务，突然一转身，看见明明将一枚五元硬币。

0: 一看觉得不对劲儿，赶紧告诉明明的父亲：“
1: 你儿子刚才吞了一枚硬币，哎，他吐出两枚来，怎么办呢？”
0: 明明的父亲一听大叫：“
2: 快快快快，继续让他吃硬币！”

0: 斗空竹，舞动着的文化传承。龙凤呈祥，叠罗汉，仙人跳，满天飞，在北京的很多公园里，每天都能看到一群老人耍弄着各种绳杆上下翻飞，美妙的竹音随之划破长空。他们的表演也经常吸引往来游客驻足观赏。您知道这是什么表演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喜欢呢？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携慢徒劳。这是在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一书第110回中，宋江在受命征讨方腊的路上，看到有人玩胡敲，有感于宋太尉保举之恩而作的诗。这里说的游戏就是中国的空竹。空竹古称胡敲，空钟、空筝，民间又被叫做扯铃、斗地铃、风葫芦、响葫芦、天雷公公等，属于汉族民间传统玩具。据考证，空竹最早是由汉族民间游戏用具陀螺演变而来的。典型的空竹有单轮和双轮之分，轮内空心，四周有哨口，一个大哨口为低音孔，其他小哨口为高音孔。空竹快速旋转时，由于空气流动，各哨同时发音，高亢雄浑，声入云霄。空竹是竹或木材料制成，因为中空而得名，以北京、天津所产的最为著名。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斗空竹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斗空竹需要一定的技巧，玩法多样，深得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北京西城区广内街道空竹文化艺术团团员郝德来介绍说：“
1: 我在常年在玉渊潭玩。”玉渊潭呢，有时候我看到有的老师在那儿抖空竹，有时候咱们就过去在那儿看看，哎，我就觉得那挺神奇的。那我就让他教我，从基本功开始，他慢慢的，哎，我就上瘾了。我是03年练，我们就成立一个几十人的队伍。
0: 抖空竹是靠四肢巧妙配合完成的运动项目，别看动作都是一拉一伸，看起来简单的抖空竹其实大有乾坤。当双手握杆抖动空竹做各种花样技巧时，上肢的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下肢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加之颈椎、腰椎，都在不同程度的运动着。抖空竹时，人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做各种花样时，眼睛始终都要注视着空竹在空间旋转位置的变化，随时反映给大脑，做出正确的判断。空竹所展现的以念行气、上下相随、动静结合等，是空竹抖动时的花样繁多、姿势多变。目前看来，花样技法就有100多种，还有双人、多人等众多形式花样。小小的空竹除了可以强身健体以外，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文化定义。自唐宋以来就有记载抖空竹这项民间活动。

0: 明清更加盛行，一直到现在千年不衰。空竹文化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吉祥文化。中国著名民俗学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论证专家王作吉介绍说，
1: 它的轴像什么？葫芦。所以空竹有一种传说起源于葫芦，葫芦的谐音就是福和禄。御花园当中到了冬天种的葫芦干枯了，有一个腕和藤把一个葫芦中间那个腰缠住了，一个小太监到御花园里看见那天在刮大风，那个葫芦就在那个缠的腕里边，风一吹打转，根据这个传说发明了我们的空竹。所以斗空竹本身也是斗福禄。我们中国人管你富裕了、吃饱饭了叫什么？叫你斗起来了。
0: 圆形空竹象征团圆圆满，春节斗空竹是对大地回春的庆贺，长辈送晚辈空竹，亲朋好友互赠空竹是吉祥友好的祝福，中秋节斗空竹是人们对大地母亲的感激和对万家团圆的祝福之意。斗空竹是民间的群体活动和自发行为，具有认同、沟通和凝聚作用，是个人才能和自身潜能的外在显现。斗得好的人受人认同、尊重，参与者通过言语的交流和动作的配合形成沟通和默契。斗空竹场地随意，器材简单，个人多人都能玩，自娱性和观赏性强，斗技不断翻新，花样越来越多，群众喜闻乐见。空竹抖一抖，精神更抖擞，作为一项古老而又年轻的体育活动，抖起来的文化要不断传承下去。空竹爱好者刘英丽介绍说，
2: 咱们这个空竹啊是个群众性的健身活动，由于咱们抖空竹啊，咱们跟台湾空竹朋友进行交流，从而促进了这个两岸一家亲。你要跟那个国外的留学生、大学生、一带一路10个国家留学生都到咱们这儿来进行交流，把咱们的非物质文化传承到了国外，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0: 空竹不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今，遍及全国各地，它发源于我国古代民间，广泛流传于民众之中，历史上还曾传入皇宫，成为宫廷玩具之一。在历史发展和民间交往的进程中，斗空竹的习俗随着华人的脚步带到了海外，在东南亚一带民间也广泛流传着斗空竹活动。斗空竹作为民间传统游戏的一种，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并具备良好的大众基础，是群众情感维系的重要载体之一。空竹的鸣响声如同歌哨声，带来了邻里和谐与社会稳定的和平之音。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泽州四弦书。泽州四弦书是以四弦为主要伴奏乐器，因而得名四弦书。它的形成年代无文献资料可考，已知最早的泽州四弦书艺人是清道光年间泽州县黎川镇的盲艺人程天和。据此推断，泽州四弦书形成于清代光绪年间之前，至少有150年以上的历史。泽州四弦书的表演形式以说唱相间，以唱为主，采用泽州方言。它的节目以贯为单位，一贯指节目故事的一个段落，通常表演大约一个小时，而一个长篇节目是由若干贯组成，称为大贯。在过去，演出泽州四弦书的都是盲艺人，大都是两三人结伙，没有班社组织。新中国成立以后，泽州县成立了以演出泽州四弦书为主的泽州县曲艺队，编演过《考神婆》《无权有接闺女》《和神娶妻》等新节目。进入21世纪后，随着老艺人的年龄增大和相继去世，演出场次日渐减少，泽州四弦书濒临消亡的危险。近年来，当地一直开展相关的保护工作。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翼城情书》。《翼城情书》是一种民间曲艺，流行于以山西翼城为中心的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地区。相传《翼城情书》起源于元代末年，早期是民间演唱的小曲，明清之际陆续增添三弦、小扬琴、四胡等伴奏乐器，曲调也有了新的发展。清代由于艺人流浪卖艺，流传渐广。翼城情书的唱腔分为以小拨击节的拨儿腔和以八角鼓击节的鼓儿腔两类，唱腔高亢而又富于变化。近年来又吸收了当地的蒲剧、梅户和民间音乐的营养，唱腔音乐更加丰满。唱腔以句尾三个字的大滑音最具特色，演唱形式是乐队坐场，主唱者一人或者两人手持八角鼓或小拨居中间站立演唱。有影响的传统曲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金镯玉环记》《状元谱》等等。

那个故事看，拾起了柴石，你叫人。

是流行于我省曲沃县以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地带的曲艺形式，是清代道光年间由河南南阳传入当地的粤调，结合当地语言，吸收民间小调营养，发展演变而成的。曲沃琴书的表演形式是说唱相间，以唱为主，除了在道白上用本地方言，唱腔没有太大的变化。同时，曲沃琴书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吸收了许多当地流行的民歌小调和梅户与蒲剧的音乐元素。曲沃琴书以中长篇为主，擅长叙事和刻画人物，尤其擅长表现征战、伦理和公案题材，富于生活情趣，极受百姓的欢迎。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仅有极少的艺人从事曲沃琴书的表演，传承状况不容乐观。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立、新发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线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宏生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宜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岳方江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5月10号，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

0: 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童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大青山县带领小学学生徐子涵：
1: 参加这次爱鸟周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知道了小鸟是大自然珍贵的宝贝，是地球生态不可缺少的小伙伴。
0: 东北林业大学凉水实验林场直属党支部书记李京才：
2: 伊春市依托我们凉水自然保护区开展爱鸟周活动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有着丰富的鸟类的资源，可以为我们的观鸟、爱鸟、护鸟活动呢提供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同时，我们还有着丰富的这种科教资源，我们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和中小学生一起参与到爱鸟护鸟的志愿服务当中来，实现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设。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教育局、团市委、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为候鸟科普展馆揭牌，为护鸟小使者志愿者颁发聘书，为爱鸟护鸟主题绘画比赛获奖代表及保护区观鸟大赛获奖代表颁奖。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百汉更报道。近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生态鸡、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保洁人员每日清晨准时到岗，开展全域卫生清扫，实行全天巡回保洁。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魏振涛：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精细化做好绿化养护、水域清杂、环境卫生保洁等各项基础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辖区整体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蘑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种植户、商户拓宽了营销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

0: 里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
1: 信访举报，
0: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督察地方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重点关注案件涉及大庆山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7: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第10批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名单发布，中银理财新增2支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至此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总数达39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持续扩容，体现了政策推动下市场供给的稳步增长，说明机构对养老金融市场的重视程度日益增长，这不仅有助于丰富投资者选择，更好地积累个人养老金资产，还会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更好发展。据悉，此次新增的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分别设置1年和3年的最短持有期，2支产品均为固定收益类产品，风险等级均为2级，主要投资于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同时配置少量权益类资产及衍生品资产。人民网消息，近日在成都开幕的

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 10.99 亿人，同比净增776万人。报告显示，网络视听超过即时通信、网络支付、网络购物、搜索引擎，作为多年稳居首位的互联网应用，已是国内渗透范围最广、覆盖人群最多、链接千行百业和万亿大众的数字服务载体。人民网消息，以选定颜色为线索的城市漫步活动 Color Walk 近日兴起，参与者只需选定一种颜色，以此为线索漫步街头，专注寻找与之相关的事物，不设目的地，却能收获别样的宁静与治愈。社交平台相关话题浏览量超2.1亿次。这一活动折射出现在人们从向外漫游转向向内关照的情感需求，通过简单的颜色寻找任务，帮助参与者聚焦当下，缓解焦虑，获得治愈感。多地文旅部门顺势推出色彩主题路线，串联起历史景观、自然风光与消费场景，带动春日经济。活动也推动城市审视公共空间的美学与友好度，为文旅服务升级带来新启示。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听众朋友，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然而，当老人有稳定退休金甚至较高收入时，子女是否仍需要支付赡养费呢？近日，黑龙江大庆市一起赡养纠纷案引发关注。一位月退休金近7000元的七旬老人要求大儿子支付30%工资作为赡养费，而儿子则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那么法院最终如何判决呢？老姜原是大庆某国企高级工程师，1995年与前妻离婚后，儿子大姜由前妻抚养，老姜每月支付抚养费。后来老姜再婚并育有一小女小姜，由于怀疑大姜非亲生，父子关系长期紧张，直到2026年6月，亲子鉴定确认两人确系父子，但矛盾并未缓解。老姜每月退休金约6700元，加上单位福利，生活无忧，但他仍要求大姜支付工资的30%作为赡养费。大姜则认为父亲收入较高且有医保，而自己要抚养孩子、赡养父母及岳父母，经济压力大，拒绝支付。老姜遂将大姜告上法庭，但诉讼中明确表示不追究女儿小姜的赡养责任。法院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不因父母有退休金而免除。虽然老姜退休金较高，但他年逾七旬，体弱多病，退休金未必能完全覆盖医疗等额外开支，仍可能面临生活困难。因此，大姜作为子女仍需履行赡养义务。不过，赡养费数额需综合考虑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子女经济能力及当地生活水平。法院认为，大姜家庭

负担较重，最终酌情判定其每月支付400元赡养费。承办法官强调，赡养义务的核心在于父母是否缺乏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而非子女的经济状况或父母的亲疏关系。即使父母有退休金、存款或房产，只要他们仍有实际需求，子女就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赡养。此外，赡养不以抚养为前提，即使父母早年未尽抚养责任，子女也不能因此免除赡养义务。同样，子女也不能因父母偏爱其他兄弟姐妹而拒绝履行自己的赡养责任。赡养不仅是法律义务，更是道德责任。子女应主动关心父母，尤其是年迈或患病的老人，确保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同时，父母也尽量公平对待子女，避免因偏心或矛盾影响家庭和谐。本案中，虽然老姜有较高退休金，但法院仍支持其合理诉求，体现了法律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而大江虽然经济压力大，但仍需承担适当的赡养责任，彰显了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精选牛后腿采用传统风干或低温慢烘工艺，口感或酥脆或筋道，既可日常解馋，还能当健身代餐。凭借商家们如此诚意满满的良心推荐，手撕牛肉、牛肉小串等牛肉类零食小吃在电商平台圈粉无数。然而部分物美价廉的牛肉零食小吃存在原料以次充好或违规添加等问题。检索最近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检信息发现，多起案例中所谓风味牛肉小串、手撕风干牛肉、卤牛肉等均是以鸭肉或猪肉冒充，有的还掺杂了少量的鸡肉，销售渠道以外卖电商平台居多。调查发现，假冒牛肉零食小吃价格普遍友好，同时经过牛肉膏、香辛料、辣椒红等配料的调色增香，外观与口感高度仿真，辨别相对较难。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臧明武表示，以鸭肉或猪肉冒充的牛肉不一定都有直接相关食用安全风险，但商家这种以次充好、食品欺诈的行为本身就常伴有多重食品安全隐患。其一，原料来源不明或品质低劣；其二，加工环境和卫生条件差；其三，违规添加等问题普遍。此外，部分假牛肉跨区域生产，全国配送，外卖平台交易链条长，消费者食用后发现问题，常面临举证难、索赔难情况。外卖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假冒牛肉零食小吃，虽伪装手段多样，但并非毫无破绽。臧明武提醒消费者，可通过以下三招避免掉坑。一是查资质，辨评价，点单前查看商家是否公示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无实体门店或无堂食的商家卫生与造假风险较高，注意用户评价中口感像鸭肉、一抿就散等描述。

描述，警惕合成肉，若好评内容雷同，可能为刷单伪装。二是查配料看价格，商品标注牛肉风味、调理肉制品等模糊字样的，通常非纯牛肉。配料表中如出现其他肉类、大豆蛋白、食用胶等，多为重组肉或仿制肉。价格方面，风干牛肉干市场价格每斤80元至120元，遇9.9元包邮等低价促销或10几元的牛肉套餐，大概率是鸭肉或重组肉冒充。三是看纹理是口感，真牛肉肌纤维粗长，纹理自然，嚼劲儿足；假牛肉纹理细密杂乱，肉质均匀无纤维，口感易散如豆渣，缺乏嚼劲儿。

浙江省中医院针灸科主任徐福指出，情绪不畅多与肝气郁结相关。人的身体上还有几个小开关，日常按揉或刺激这些穴位，能起到疏肝理气、安神定志的作用，且简单易学，适合居家调理。一、太冲穴位于足背侧，被称为消气穴，每天用拇指按揉3至5分钟，力度以微微酸胀为宜，能有效疏解肝郁，平复烦躁情绪。二、内关穴在前臂掌侧，按揉此穴可宁心安神、理气止痛，缓解焦虑失眠带来的情绪不适。三、肝俞穴在背部，长按此穴可将疏肝理气的中药膏贴敷于此穴，通过温和刺激调畅气机，适合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的人群日常调理。此外，对于情绪波动失眠者，耳穴压豆也是中医常用的外治方法。好了，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狼给露丝的报酬。
1: 在茂密的大森林里，有一只很凶恶的狼。不管是什么地方，只要它一出现，小动物们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天，这只恶狼在草丛里发现了一根不知什么动物的骨头。为了不让别的动物把骨头抢走，他决定立刻把骨头吞进肚子。可是那根骨头却一下子卡在他的喉咙口，吞也吞不进去，吐也吐不出来，让恶狼十分难受。他来到小河边，拼命地喝水，想把骨头冲进肚子。可是尽管他把肚子喝成了一个圆圆的大皮球，这根调皮的骨头还是紧紧地卡在他的喉咙，一动不动。就在恶狼被卡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一只鹿丝飞来了，它迈着长长的脚，伸出长长的嘴，在水中寻找最喜欢吃的小鱼。

0: 的嘴这么长，只要把它伸进我的喉咙里，把它取出来就行了。
1: 露丝说：“恐怕不行，这样做我不是太危险了吗？”
2: 恶狼说：“
0: 啊，我亲爱的露丝大姐，你是在救我的命啊，我怎么会伤害你呢？我不但不会伤害你，我还要送你三条，啊不，送你五条小鱼做报酬。我可不是那种不讲信用忘恩负义的狼啊。”
1: 露丝相信了狼的话，开始为狼取骨头了。他把头伸进狼的嘴里，找到了那根骨头，把它轻轻地叼了出来。
3: 狼先生，骨头取出来了。
0: 哎呀，这个该死的骨头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3: 狼先生，现在你可以把五条小鱼给我了。
0: 什么？五条小鱼？你向我要五条小鱼？为什么？
3: 这是你答应给我的报酬。你说过，你不是不讲信用的狼。
0: 我说朋友，在大森林里能从我的嘴里把脑袋平安无事地收回去的动物，你是唯一的一个，这就是我给你的报酬。现在你要是再不把你的臭嘴从我的眼前消失，我就把你当晚餐了。
1: 恶狼又张开了大嘴，露丝慌忙飞上了天空。他对恶狼喊道：“
3: 我真后悔，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这个从来不讲信用的坏东西？”
4: 小小信箱。为什么能把狼喉咙里的骨头取出来？露丝最爱吃什么？露丝最后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5: 聪聪 A B C，
6: 露丝的嘴特别长，所以能把卡在狼喉咙里的骨头取出来。露丝最爱吃小鱼，露丝最后明白了，她不应该相信这个从来不讲信用的恶狼。

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
1: 与天鹅前往京城长安，免伯高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走了好多天，来到了沔阳湖边。在这许多天里，天鹅没下过水，浑身都脏兮兮的。沔伯高放下竹篓，抱出天鹅，要给它洗洗澡。不料天鹅一纵，挣脱了他的怀抱，扑棱一声振翅要飞。沔伯高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抓了一把，只抓下了一根羽毛，眼睁睁地看着天鹅飞走了。沔伯高又着急又害怕，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后来他急中生智，

怀揣着那根羽毛，赶往都城长安。多日后，免伯高终于来到了长安，随着各地前来进贡的使臣去见皇帝。轮到免伯高时，他手捧羽毛走上前去，为皇帝唱了一首歌：天鹅共唐朝，山高路途遥，免阳湖失去，倒地哭嚎啕。上父圣天子，可饶免伯高，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皇帝莫名其妙，免伯高随即讲出了事情的原委。听到这里，皇帝连声说：哈哈，免伯高千里送鹅毛，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呀。免伯高的才华和机智博得了皇帝的欢心，皇帝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奖赏给他很多东西。后来人们就用千里送鹅毛这个成语比喻礼物虽然很小，但是情谊却很深重，有时也与礼轻情意重连用。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

0: 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是有是有。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全部实现进驻。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天舟十号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毛讲小说改编电视剧主角将播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9号从生态环境部获悉，当天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建筑，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在建筑动员会上，各督察组组长指出，督察组将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被督察对象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全力做好支持，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情况介绍、资料提供、协调配合、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保障督察工作顺利推进。根据工作安排，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西藏自治区为每天9点至21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每天10点至22点。督察组表示，将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对象和社会监督，在后续工作中将严格落实中央有关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为基层减负，不断提高督察工作的精准性、针对性，确保有序有效完成督察任务。新华社消息，记者9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当前，算法歧视、情感依赖等科技伦理风险日益凸显，急需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机制。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先导计划旨在推动办法在部分城市率先落地。重点任务方面，通知提出将细化省级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规范，指导建设科技伦理委员会，探索建设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开展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实践，将审查实践经验转化为技术标准，健全审查情况通报机制等。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新华社消息，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已满足发射条件。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了全区合练，合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新华社消息，发起成立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发布89项全国终身学习特色活动项目。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活动9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一系列成果在启动活动上亮相。记者了解到，启动活动上，有关部门还发布了新征集的高校面向社会开放的优质数字学习资源，以及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此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上新了28个部委、社会机构和企业的700多门优质课程资源。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0: 表示，各地、有关部门、各高校要发挥优势，主动作为，推动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联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融通，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面向社会提供优质资源，树立与教育强国相适应的终身教育观，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新华社消息，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48集电视剧《主角》将于10号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作品改编自作家陈燕创作的获得茅盾文学奖5个1工程奖的同名小说。记者9号从在西安举行的看片会上获悉，电视剧《主角》通过秦腔名联、一秦娥、胡三元、花彩香等人物的命运交织，折射了中国社会40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展现了传统戏曲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新生。该剧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执导，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领衔主演。李少飞介绍，全剧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将一秦娥等人的个体经历和秦腔兴衰、时代变迁回环嵌套，形成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艺术效果。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9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据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8号曾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1: 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1: 1006是一楼啊。
0: 哎呀，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
0: 我呀，
1: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0: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0: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2: 不是，老点老点呗。
0: 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你，我养不了。
0: 不是，你演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坐坐坐坐吧。
1: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3: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3: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3: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3: 啊、
0: 哦、
3: 啊、哦，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1: 啊，哎呀，
3: 你好，
1: 哦，哎呀，你看，
3: 你啊，
1: 炸，
3: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3: 哈哈哈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3: 啊？
1: 我也姓贾。
3: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是小明的父亲。
1: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1: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1: 了解。
2: 你干啥？
0: 你不想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

0: 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0: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0: 啊
2: 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Okay.
0: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行，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行不行，
1: 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哈哈哈哈！
2: 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回来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
1: 哎，
5: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着，你看看好
1: 不好？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他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啊，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个，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3: 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4: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4: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这里钱还给你花，我
4: 真的
0: 给你花。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你给我的。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

0: 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1: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我是白云。
5: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6: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7: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8: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7: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啊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9: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7: 偷孩子。
9: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7: 你接谁呀？哦，
9: 我接刘倩倩。
7: 你接刘倩倩？
9: 哎，
7: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哎，
9: 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7: 爸爸。
9: 哎，
7: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9: 哦，我姓邵啊。
7: 那不对呀。
9: 怎么了？
7: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9: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7: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9: 对呀。
7: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9: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7: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9: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7: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9: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7: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9: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7: 哎，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9: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7: 怎么呢？
9: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7: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9: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7: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9: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讲什么讲啊？
7: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100人。
9: 你谁啊？
7: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9: 哦呦，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7: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9: 有！哎呀，给你，给，
7: 递过来。
9: 我能递得过去吗？
7: 你使劲。啊。

0: 哎呀，你别动啊！
1: 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0: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1: 真的？这是你吗？
0: 怎么不是我呀？
1: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0: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1: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0: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哎，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1: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
3: 啊，
1: 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
1: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0: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1: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0: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1: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
0: 啊，
1: 干什么？
0: 呀呀呀呀！
1: 你干什么？
0: 不是，
1: 哎呀，哎呀呀，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
0: 啊，
1: 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
0: 哎呀，
1: 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
0: 哎呀呀呀呀呀！
1: 怎么的？怎么的？
2: 冷静，我是好人。
1: 你是好人
2: 啊？
1: 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1: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什么？
1: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
3: 啊，
1: 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好好好，咱先不说你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
1: 哦，
2: 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
3: 嗯，
1: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
2: 嘿，
1: 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
3: 啊， 啊，
1: 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1: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0: 哎呦，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2: 《芈月传》。
1: 啊，那个念芈呀。
0: 啊。
1: 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2: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我，你听我解释
1: 啊，
2: 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0: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0: 对。
3: 对，
0: 我跟你讲啊，
3: 那个刘警官
0: 啊，
3: 他叫刘爱民，他是个刘爱民。
0: 哎呀，警官
3: 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1: 怎么的？听谁的？
0: 喂，我先讲好不好？
3: 啊，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0: 哎呀，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2: 对对对，
0: 前些年呀、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
2: 哎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
0: 哦，你讲你讲讲。
2: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1: 你闯什么祸了？
2: 我打架了。
1: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2: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1: 你离我远一点。
2: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

0: 我爸妈都没看过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1: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2: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3: 啊。
1: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3: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1: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0: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1: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2: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0: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糖葫芦。
3: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1: 哎呀，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2: 哎，
1: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2: 对。
1: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哎、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2: 哎呀，你
0: 这怎么办？
1: 干脆这么着吧，
2: 啊，
1: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2: 啊，
1: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2: 为什么？
1: 我去实地考察
2: 啊，
1: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边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2: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0: 好。
1: 哎呀，那是太不合适了。
3: 哎呀，合适。
1: 有饺子吗？
2: 有。
1: 哎呀，太好了，请进。
2: 好，倩倩，大大来喽。
0: 倩倩，叔叔来了。
3: 倩倩阿姨。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5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立、新发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线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宏生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宜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岳方江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5月10号，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同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徐子涵：
4: 参加这次爱鸟周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知道了小鸟是大自然珍贵的宝贝，是地球生态不可缺少的小伙伴。
3: 东北林业大学凉水实验林场直属党支部书记李京才：
5: 伊春市依托我们凉水自然保护区开展爱鸟周活动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有着丰富的鸟类的资源，可以为我们的观鸟、爱鸟、护鸟活动呢提供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同时，我们还有着丰富的这种科教资源，我们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和中小学生一起参与到爱鸟护鸟的志愿服务当中来，实现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设。
3: 据了解， 本次活动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教育局、彭市委、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为候鸟科普展馆揭牌，为护鸟小使者志愿者颁发聘书，为爱鸟护鸟主题绘画比赛获奖代表及保护区观鸟大赛获奖代表颁奖。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百汉更报道。近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生态基、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保洁人员每日清晨准时到岗，开展全域卫生清扫，实行全天巡回保洁。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魏振涛：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精细化做好绿化养护、水域清杂、环境卫生保洁等各项基础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辖区整体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3: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蘑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种植户、商户拓宽了营销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督察地方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重点关注案件涉及大庆山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雷声之雨，
8: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改变。

0: 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3: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3: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4: 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古人也是如此，他们甚至称其为足衣，以此来表明鞋在中华传统服饰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鞋对于古人的重要性，鞋也就被赋予了很多神奇色彩。孔子丢鞋就引发了后人的不断猜想，为什么偏偏只偷一只？偷一只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晋文公重耳就有一双让他每每看到就会潸然泪下的木屐，这背后又有哪些难以言说的故事？在古代跟鞋有关的故事比比皆是，那么古人脚上的鞋都有哪些神秘之处？在历史的长河中，鞋又都经历了哪些演变？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羁旅往事》。
5: 太平御览啊，是宋朝皇帝宋太宗亲自赐名的一套书，在这套书里引用了《论语演义注》当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呢，讲的是孔子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个小事儿，但是呢，它却牵扯到孔子啊身前身后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这段话是什么呢？孔子制菜，谢于客舍，入夜有取孔子一只鸡去。就是孔子啊，周游列国，来到了蔡国，在旅店里头投宿。也许是孔子和弟子们太劳累了，所以呢睡得很沉，也许呢是他们住的太分散，所以呢就没有注意到孔子这边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之呢，早晨起来一看，丢了一只木屐，木屐呢就是一种鞋。其实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么从古到今啊，这种鸡毛蒜皮的民事案件不知道发生过多少起，但是呢，因为它发生在孔子身上，那我们呢就不妨去挖一挖它背后的东西。首先啊，孔子穿这个木屐啊，到底是什么样一种鞋呢？木屐不是孔子发明的，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一双木屐。这个木屐啊，比较适合在潮湿地区穿着，所以呢，在古代吴越地区呢曾经比较流行。这个木屐啊，也是我们中国最早区分左右的鞋，其他鞋呢要想区分左右，那时间呢就要晚得多。为什么它能够区分左右呢？因为木屐啊通常会有一根鞋带从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指缝穿过，而这个指缝呢它不是在这个鞋的中线上，所以呢就形成了左右之分。那提起木屐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当年啊，晋文公重耳出国逃亡19年，这个19年呢，介子推一直跟随他。有一次啊，这个重耳饥饿难当，介子推呢，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给他煮了吃了。后来呢，重耳回国当上了国君，介子推呢，拒不接受俸禄。 就带着母亲啊去深山隐居去了。从而呢派人多次去寻找介子推，找不到啊，派军队搜山也搜不出来啊，所以这时候就想了一个馊主意，干嘛呢？放火烧山，企图把介子推呢逼出来。结果呢事与愿违啊，最后介子推被烧死，暴目而死。当然重耳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悲痛了，悲痛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文公抚目哀嗟，伐而知机，每怀割骨之功，俯视其机曰：悲乎足下。这晋文公啊抚摸着那棵树，发出阵阵的悲叹，然后把这个树呢伐下来做成了木屐穿在脚下。说每次想起来啊当年介子推从腿上割肉给自己吃，那么他都低下头来看着这个木屐说：哎呀足下，你可真叫我感到悲伤啊。所以我们古语当中足下这个词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典故里来的。那么从晋文公到孔子啊实际上已经过去了150年左右。那么孔子为什么会喜欢穿木屐呢？这个事情呢我们后边呢再做分析。那么第二个问题啊，孔子这个木屐他是怎么丢的呢？实际上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那孔子应该是把木屐啊放在了门外睡觉的。那个时候啊把木屐把鞋放在门外，这是一个社会的惯例了，是一个风俗习惯。那么把鞋放在门外，那当然可能是与讲究卫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更为重要的它是当时礼仪的一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啊到别人家去串门，你去拜访权贵，或者是到朝廷上去觐见君主，那都一定要把鞋呢脱在殿外，不能够穿鞋进去。在这个《吕氏春秋》当中呢有这么个故事，说齐闵王得了重病，他派人呢到宋国找名医叫文质，找到这个人来给他看病。这个文质呢到了以后匆匆忙忙的就没有脱鞋就来到了齐王的身边询问病情，结果呢齐闵王一怒之下把文质给杀了。尤其是啊穿鞋如果去见君王，那么这个更是叫大罪。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我们想想这个也挺简单，说如果你是穿鞋上殿，万一你做出来对君王不利的这个举动，那你逃跑怎么样呢？可能就会更快。所以呢穿鞋上殿那是什么？是大不敬。因此啊后来这个曹操，汉献帝给了曹操的一个权利，就是可以穿鞋上殿，可以呢佩剑上殿。那当然这个也引起了大臣们的非议啊，最后呢曹操呢也得写文章来说他这样做的合理性。孔子的鞋啊当然是比别人鞋呢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殊在哪儿呢？孔子这个人呢身高比较高，2米左右，他的鞋呀按照史料上说那个长度呢1.4尺，换算成今天的尺码在48码以上。所以孔子的鞋呢不是一般人能穿得了的。那过去的人啊比我们今天的人个头要低，所以呢很少有人能够穿那么大的鞋，所以这样的鞋呢偷回去以后自己也穿不了，而且呢拿到市场上也不好卖，那偷回去干嘛呀？偷回去做木材烧了，这个呢就不值当冒这个风险。并且你要偷鞋偷2只啊，这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偏偏只偷1只呢？
4: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5: 那么这个人偷鞋啊，他为什么会偷孔子的鞋？为什么偷鞋呢还只偷1只呢？这个事儿呢很显然他其中有特殊的目的。那么这个特殊目的是什么呢？ 后人呢就进行了分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孔子当年啊是在蔡国，那么在蔡国呢，蔡国的大夫他们对孔子的态度啊是比较纠结的，他们也认为孔子呢的的确确是大德大才的大贤人，看问题呢切中要害，但是他们也很害怕，因为孔子啊要求太高，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为呢孔子都看不上，说万一给了孔子比较高的权力，那么孔子呢就会清算自己，所以心理上很矛盾，说你要杀了孔子吧不忍心，毕竟呢这个人大德大才是个大贤人，但是要不杀他呢就任凭他自由出入，然后紧接着就会去楚国，到楚国万一他辅助楚国，楚国就会强大，那么自己呢跟楚国的这个国力对比呢就会越来越悬殊，那自己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危险，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人可能就想到了偷他一只鞋，警告他一下，叫他知道有人对他不满意了，请他收敛一点，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分析。那么第二种分析啊，说孔子当时啊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毕竟啊他推行仁义礼智信也是当时的大名人呢，能够形成一家学说，能够有那么多弟子追随他，那说明这个人魅力是巨大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人认为孔子用过的东西将来会具有比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所以想把它当成文物啊把它收藏起来，但是想要做文物收藏那为什么不直接管孔子要啊？当然了，管孔子这么一要，孔子可能很大方就给了，那么其他人听说以后呢也会找孔子去要，孔子呢也会给，结果这样一弄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后世流传的孔子的鞋啊就不知道有多少双了，所以这个价值上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呢这个人想到的可能就是偷那么一只鞋，叫它形成孤本。当然这个分析呢乍一听起来有点扯，但是呢也不能绝对排除它存在的可能。如果呀我们按照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的经历来看的话呢，当然第一种可能最大，但是假如说我们看一看孔子身后的事情呢，那么第二种可能就存在了。在孔子去世700年以后，按照晋书五行志的记载说，当时呢武库失火，尽管啊当时也组织了非常有力的救援啊，尽管呢也是严加把守，但是呢历代朝廷所收藏的那些异宝，那其中就包括了王莽的头颅，包括了汉高祖刘邦斩白蛇的那把剑，还有呢孔子的墓基都被一时荡尽，就是全都找不到了，那么也可能是被火啊烧掉了，但是也有可能呢是被人趁乱啊给偷走了。所以这个记载呢他就叫我们知道孔子的墓基啊实际上后代帝王呢的的确确是把它当成异宝来收藏，但是这次丢的这个墓基是不是当年孔子在蔡国丢的墓基呢，这件事呢历史上没有交代过，当然了如果写小说的话啊你是可以这样编排的，但是孔子啊丢了墓基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孔子肯定不是第一个丢鞋的人，在他之前呢肯定还有很多人丢过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两个丢鞋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件事对孔子的影响。这个第一个故事，齐襄公在公元前的686年冬天啊，齐襄公到郊外打猎，齐襄公呢他的名字又叫朱儿，他是齐桓公的哥哥，在打猎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头巨大的野猪，旁边就有人告诉他说这个野猪啊就是被齐襄公杀掉的公子彭生， 那么齐襄公为什么会杀公子彭生呢？

其实啊，在之前，齐襄公跟他自己的亲妹妹文姜有私情，这个事情败露以后啊，齐襄公就派公子彭生，是一位大力士，把文姜的老公给杀掉了。文姜的老公是谁呢？是鲁国国君鲁桓公，当时呢正在齐国进行访问。那么这种事情我们知道是要打世界大战的，所以鲁国人呢那就要找齐国要说法呀，说凭什么我们国的国君到你们国来访问，死在你们国家了，那你要说法说不过去的话，我要讨伐你。这个时候呢，齐襄公啊，他就说了，他说这个都是公子彭生他自作主张办的，所以呢彭生就成了替罪羊。按理说彭生冤死啊，齐襄公内心应该感到惭愧呀，但是一听说这个野猪就是彭生，齐襄公呢就对着这个野猪放箭，一边放箭呢还一边骂说你还敢来见我。这个时候就看这个野猪呢像人一样立起来，然后也像人一样的在那儿啼哭。这回呢齐襄公是真的害怕，就从车上摔了下来，把脚弄伤了，鞋呢就丢了一只。在《左传》里头呢是这样描述的：工具坠于车，伤足丧具。这个具啊也是古代的一种鞋，但是到这儿呢事情还没完。齐襄公后来派人去找鞋呀，但是没有找到。齐襄公一怒之下就打了这些找鞋的人一顿鞭子。当天晚上呢，齐国就发生了宫廷政变。这个叛乱的一方啊，杀进齐襄公住处的时候，尽管啊被他打过的那些人也是拼死抵抗，尽管这个齐襄公呢他也用了调包计，叫部下呢假扮成他躺在床上，而他自己呢躲在旁边的帘子后面。但是呢按左传的说法说，叛乱的一方发现了他的一只脚。那这件事呢在东周列国志里头啊就被演绎了，说发现的是一只鞋，而撩开那个帘子看见呢齐襄公站在里边，那个脚上呢还穿着一只鞋，所以接下来呢齐襄公就被杀掉。第二个故事，楚昭王。当年啊楚昭王率领军队呢跟吴国打仗，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兵圣孙武，也就是孙子啊正在吴国，所以这个战争的胜负啊你不用细想就知道，这次呢肯定是吴国大胜，楚国大败。果然呢楚国这次就打败了。那么当然兵败如山倒啊，说你任凭楚昭王在后边怎么吆喝，他也无法阻止那个败退的人流。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楚昭王也只能够调转方向，跟着大伙呢一起逃跑。但是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呢鞋跑坏了，而且呢丢下了。说按照正常人的想法呢，这个时候肯定不管这个鞋了，继续逃命啊。但是楚昭王做了一件出乎人意料的事情，他呢停了下来，然后呢转回头跑了30步，把这一只坏鞋啊捡起来，提上坏鞋光着脚继续奔跑。所以呢昔楚昭王与吴战，楚军败，昭王走而履绝，失职行30步复选取。这个里头的履绝啊就是这个鞋坏了。说这样一只坏的鞋它其实对于逃命已经没什么帮助了，相反呢你手里提着这只鞋它会成为负担，所以呢在生死攸关的这个时候给自己找一个负担，所以楚昭王的这个做法呢有点匪夷所思。当然了不光我们现代人看不明白，其实当时跟他同时代的人在他身边的人也没弄明白。说后来呢这个安全了，他的随从们就问他说，大王啊你为什么把这只鞋看得那么重要呢？楚昭王说了，说是我们楚国虽然穷一点，但是我怎么会吝惜

0: 编制，而履呢是缝制。这个锯啊，是用麻绳、草杆或者是皮条编制的，形状呢跟我们印象中的草鞋啊比较接近。而这个履呢是缝制的，这个鞋面呢可以是粗布、丝绸或者是皮革。那么在这个履当中呢，有一种履是最高级的，叫席。这个席呢，它的底儿啊是木头做的，而且呢前端要翘起来，鞋面呢是丝绸做的。说这种席呢，一般来讲是帝王和高官穿着的。那么这两位啊，他们为什么对一只鞋都那么看重呢？你看齐襄公为了找鞋还打了自己人一顿，楚昭王呢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跑回去呢去捡那只丢了的鞋。其实呢，这主要是跟当时的迷信有关系。齐襄公丢鞋这件事情直接就被赋予了迷信色彩吧。而楚昭王虽然没有直说，但是你要说楚昭王仅仅是为了把这个舍不得旧东西，这个连鬼都不会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徐志摩经典散文《婴儿》。
2: 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你看他那母亲在他生产的床上受罪，

0: 那少妇的安详、柔和、端丽，现在在剧烈的阵痛里变形成不可信的丑恶。你看他那遍体的经络，都在他薄嫩的皮肤底里暴涨着，可怕的青色与紫色，像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求似的。汗珠站在他的前额上，像一颗颗的黄豆。他的四肢与身体猛烈地抽搐着，鸡翅着，奋挺着，揪旋着，仿佛他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编成的，仿佛他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他的眼一时紧紧地合着，一时巨大地睁着。他那眼原来像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像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他灵魂最后的奋斗。他的唇原来是朱红色的，现在像是炉底的冷灰。他的口颤着，撅着，扭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他一息的平安，他的发饰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像揪乱的麻丝。他的手指间还紧抓着几岁拧下来的乱发。这母亲在他生产的床上受罪，但是他还不曾绝望，他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维在威压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他还不曾放手，因为他知道这苦痛不是无因的，因为他知道他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他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含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因为他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他完成他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机会。因为他知道这忍耐是有结果的，在他剧痛的昏冒中，他仿佛听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他仿佛听着天使们赞美未来的光明的声音。因此他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他抵拼崩断他酮体的纤维，他要赎出他在胎宫里动荡着的生命。在他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沉酣的快感。这也许是无聊的希冀，但是谁不愿意活命，就是到了绝望最后的边缘，我们也还要望向希望的手臂从黑暗里伸出来挽着我们。我们不能不想望，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新近有两件事实使我得到很深的感触，让我来说给你们听听。前几时有一天，俄国公使馆挂旗，我也去看了。加拉罕站在台上微微地笑着，他的脸上发出一种严肃的青光。他侧仰着他的头看旗上升时，我觉着了他的人格的尊严。他至少是一个有胆有略的男子，他有为主有爱、平等、自由。你们听呀，在这呼声里，人类理想的火焰一直从地面上直冲破天顶，历史上再没有更重要更强烈的转变的时期。塔莱尔在他的法国革命史里形容这件大事有三句名句，他说
1: To describe this thing transcends the talent of mortals. After 4 hours of world bedlam it surrenders. The Bastille is down.
0: 他说，要形容这一景超过了凡人的力量。过了4小时的疯狂的他投降了，巴士梯呀是下了。

打破一个政治犯的牢狱不算是了不得的大事，但这事实里有一个象征。巴士提亚是代表阻碍自由的势力，巴黎市民的攻击是代表全人类争自由的势力，巴士提亚的下是人类理想胜利的凭证。自由、平等、友爱，友爱、平等、自由。法国人在百几十年前猖狂地叫着，这叫声还在人类的心灵里荡着，我们不好像听见吗？虽则隔着百几十年光阴的旷野，如今凶恶的巴士提亚又在我们的面前堵着，我们如其再不发疯，他那牢门上的铁钉一个个都快刺透我们的心胸了。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件是我六月间伴着泰戈尔到日本时的感想。早七年我过太平洋时，曾经到东京去玩过几个钟头。我记得到上野公园去，上一座小山去，下往东京的市场，只见连绵的高楼大厦，一派富盛繁华的景象。这回我又到上野去了，我又登山去往东京城了，那分别可太大了。房子不错，原是有的，但从前是几层楼的高房，还有不少有名的建筑，比如帝国剧场、帝国大学等等。这次看见的说也可怜，只是薄皮松板暂时支着应用的鱼鳞式的屋子，白松松的像一个烂发的花头，再没有从前那样富盛与繁华的气象。十九的橙子都是叫那大地震吞了去、烧了去的。我们站着的地面，平常看是再坚实不过的，但是等到它起性时，小小的翻一个身，或是微微的张一张口，我们脆弱的文明与脆弱的生命就够受。我们在中国的，差不多是不能想着世界上，在醒着的不是梦里的世界上，竟可以有那样的大灾难。我们中国人是在灾难里讨生活的，水、旱、刀兵、盗劫，哪一样没有？但是我敢说，我们所有的灾难合起来，也抵不上我们邻居一年前遭受的大难。那事情的可怕，我敢说是超过了人类忍受力的止境。我们国内居然有人以日本人这次大灾为可喜的，说他们活该。我真要请协和医院大夫用 X 光检测一下他们那几位，究竟他们是有没有心肝的？因为在可怕的运命的面前，我们人类的全体只是一群在山里逢着雷霆风雨时的绵羊，哪里还能容什么种族、政治等等的偏见与义气？我来说一点情形给你们听听，因为虽则你们在报上看过极详细的记载，不曾亲自查看过的，总不免有多少距离的隔膜。我自己未到日本前与看过日本后，见解就完全的不同。你们试想，假定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我讲的，你们听的，假如日本的把戏轮着我们头上来时，要不了滴答滴答滴答的三秒钟，我与你们与讲台与屋子就永远诀别了地面，像变戏法似的，影踪都没了。那是事实。横滨有好几所五六层高的大楼，全是在三四秒时间内整个与地面拉一个平，全没了。你们知道圣书里面形容天降大难的时候，不要说本来脆弱的人类完全放弃了一切的虚荣，就是最凶猛的野兽与飞禽也会在霎时间变化了性质，老虎会来小猫似的挨着你躲着，厉害的鹰要会得躲入鸡棚里去窝着，比鸡还要驯服。在那样非常的变动时，他们也好似觉悟了这彼此同是生物的亲属关系。在天怒的跟着同时剥夺了抵抗力的小虫子，这里面就发生了同命运的同情。你们试想，就东京一地说，二三百万的人口，

几十百年辛勤的成绩，突然地面对着最后审判的实在。就在今天，我们回想起当时他们全城子像一个滚沸的油锅时的情景，原来热闹的市场变成了光焰万丈的火盆。在这里，而人类最集中的心力与体力的成绩全变了燃料。在这里面，艺术、教育、政治、社会，人的骨与肉与血都化成了灰烬，还有百十万男女老小的哭嚷声，这哭声本体就可以摇动天地。我们不要说亲身经历，就是坐在椅子上想象这样不可信的情景时，也不免觉得害怕，不是？那可不是玩的事情。单指描写那样的大变，恐怕至少就需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的天才。你们试想，在那时候，假如你们亲身经历过，你的心里该是怎么样？你还恨你的仇人吗？你还不饶恕你的朋友吗？你还沾恋你个人的私利吗？你还有欺哄人的机会吗？你还有什么希望吗？你还不搂住你身旁的生物，管他是你的妻子、你的老子、你的听差、你的妈、你的冤家、你的老妈子、你的猫、你的狗，把你灵魂里还剩下的光明一起放射出来，和着你同难的同胞，在这普遍的黑暗里来一个最后的结合吗？但命运的手段还不是那样的简单，他要是把你的一切都扫灭了，那倒也是一个痛快的结束，他可不然，他还让你活着，他还有更苛刻的试验给你。太难过了，你还喘着气，你的家、你的财产都变成了你脚下的灰，你的爱亲与妻与儿女的骨肉还有烧不烂的在火堆里燃着，你没有了一切，但是太阳又在你的头上光亮的照着，你还是好好的在平定的地面上站着，你疑心这一定是梦，可又不是梦，因为不久你就发现，与你同难的人们，他们也一样的疑心，他们深受的是梦，可真不是梦，是真的。你还活着，你还喘着气，你得重新来过，根本的、完全的重新来过。除非你是自愿放手，你的灵魂里再没有勇敢的分子，那才是你的真试验的时候。这考卷可不容易交了，要到那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值多少，有多少价值。我们邻居日本人在灾后的实际就是这样，全完了，要来就得完全来过，尽你己身的力量不够，加上你儿子的、你孙子的、你孙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孙子的努力，也许可以重新撑起这份家私，但在这努力的京城中，谁也保不定天与地不再捣乱。你的几十年，只要他的几秒钟。问题所以是你干不干？就只干脆的一句话，你干不干？是或否？同时，也许无情的运命扭着他那丑陋可怕的脸子在你的旁边冷笑，等着你最后的回话，你干不干？他仿佛也衔着他的怪脸问着你。我们勇敢的邻居已经交了他们的考卷，他们回答了一个干脆的干字，我们不能不佩服，我们不能不尊敬他们精神的人格。不等那大震灾的火焰缓和下去，我们邻居们第二次的奋斗已经庄严的开始了。不等命运的残酷的手臂松放，他们已经宣言，他们积极的态度对运命宣战，这是精神的胜利，这是伟大，这是证明他们有不可摇的信心，不可动的自信力，证明他们是有道德的与精神的准备的，有最坚强的毅力与忍耐力的，有内心潜在着的精力的，有充分的后备军的。好比说，虽则前敌一起在炮火里毁了，这只是给他们一个出马的机会，他们不但不悲观，不但不消极，不但不绝望，不但不矮着嗓子乞怜，不但不倒在地下等救，在他们看来，这大灾难只是一个伟大的几次，伟大的鼓励，伟大的灵感，一个应有的试验，因此他们新来的态度只是

0: 双倍的积极，双倍的勇猛，双倍的兴奋，双倍的有希望。他们仿佛是经过大战的大将，战阵愈急迫愈危险，战鼓愈打得响亮，他的胆量愈大，往前冲的步子愈紧，必胜的决心愈强。这我说真是精神的胜利，一种道德的强制力，伟大的，难能的，可尊敬的，可佩服的。泰戈尔说，国家的灾难，个人的灾难，都是一种试验。除是灾难的结果压倒了你的意志与勇敢，那才是真的灾难，因为你更没有翻身的希望。这也并不是说他们不感觉灾难的实际的感受，他们也是人，他们虽勇，心究竟不是铁打的，但他们表现他们痛苦的状态是可注意的。他们不来零碎的呼叫，他们采用一种雄伟的庄严的仪式。此次赈灾的周年纪念时，他们选定一个时间举行他们全国的悲哀，在不知是几秒或几分钟的期间内，他们全国的国民一致的静默了，全国民的心灵在那短时间内融合在一阵忏悔的、祈祷的、普遍的肃静里。然后一个信号打破了全国的静默，那千百万人民又一致的高声悲嚎，悲到他们曾经遭受的惨运。在这一声弥漫的哀嚎里，他们国民不仅发泄了蓄积者的悲哀，这一声长嚎也表明他们一致重新来过的伟大的决心。这是教训，我们最切题的教训。我个人从这两件事情，俄国革命与日本地震，感到极深刻的感想。一件事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牺牲，那表面紊乱的背后坚定地站着某种主义或是某种理想，激动人类潜伏着一种普遍的想望。为要达到那想望的境界，他们就不顾冒怎样剧烈的险与难，拉倒已成的建设，踏平现有的基础，抛却生活的习惯，尝试最不可测量的路子。这是一种疯癫，但是有目的的疯癫。单独的看，局部的看，我们仅可以下种种非难与责备的批评，但全部的看，历史的看时，那原来纷乱的就有了条理，原来散漫的就成了片段，甚至于在京城中一切反理性的分明残暴的事实都有了他们相当的应有的位置。在这部大悲剧完成时，在这无形的理想物化成事实时，在人类历史清理结账时，所得便超过所出，盈余至少是盖得过损失的。我们现在自己的悲惨就在问题不集中、不清楚、不一贯，我们缺少，用一个现成的比喻，那一面半空里升起来的彩色旗，使我们有眼睛能看的人都不由得不仰着头望，缺少那青天里的一个霹雳，使我们有耳朵能听的不由得惊心。正因为缺乏这样一个一贯的理想与标准，我们有的那一步疯癫性。历史上所有的大运动都脱不了疯癫性的成分，就没有机会充分的外现。我们物质生活的累赘与粘连，便有力量压迫住我们精神性的奋斗。不是我们天生不肯牺牲，也不是天生懦怯，我们在这时期内的确不曾寻着值得或是强迫我们牺牲的那件理想的大事，结果是精力的散漫，志气的怠惰，苟且心理的普遍，悲观主义的盛行，一切道德标准与一切价值的毁灭与埋葬。人原来是行为的动物，尤其是富有集合行为力的，他有向上的能力，但他也是最容易堕落的。在他眼前没有正当的方向时，比如猛兽监禁在铁笼子里，在他的行为力没有发展的机会时，他就会随地躺下来，管他是水潭是泥潭， 过他不黑不白的猪奴的生活，这是最可惨的现象，最可悲的趋向。如今我们容忍这种状态继续存在时，那是每一对父母每次生下一个洁净的小孩，只是为这卑劣的社会多添了一个堕落的分子，那是莫大的亵渎的罪业。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

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清平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罗青瞧了瞧闪电腿刘荣，刘大哥，您认识这台主吗？刘荣仔细看了看，这人呢很面熟，罗青就问刘荣，他到底是哪一门哪一户呢？刘荣注目观看，然后摇了摇头，这普天下练武的也太多了，各门各户错综复杂，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杜林在旁边说了，刘大叔啊，

也不用说了，据我杜陵看，这也许是西川银花沟银花太岁颇多的朋友，明着在这儿摆设擂台，暗中要抵挡咱们大家，肯定是没安的好心。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啊，你可不知道，那西川路上也有好人，也不能一概而论，并不能说凡是西川人，那就是歹人。刘大哥，您下过转盘，那武林界这些人呐、啊，我估计您应当认识。刘荣仔细看了看，我看着十分面熟，还就是想不起来了。大小64门的人，我一时哪能记得清？再者一说，下转牌也没下过几次，皇家不丢国宝，那武林界没有大事，也不能轻易的下转牌。就这下转牌，转牌一到，他们有门长接牌，到不到的有他们门长，哪能说武林界的人我刘荣个个知晓？罗青当下往左右看了看，就见蒋兆雄、杜林、何斌、焦雄、刘荣六人在一块，其他的人分在各处，不知道他们上哪去了。这时候台上老英雄说话了：“儿啊，你赶紧把武圣人的大门的锁头给开开。”当下小金刀叫霍权先脱了身上的大衣，然后整理衣冠，来到了前头，单腿打签，就把红绿的绸子条给解下来，双膝就跪下了，双手举起，先向东，再向南，向北，向西，四面全举到了，然后站了起来，金鸡独立往那一站，脚尖的一点地，身子这么一转，少达官霍权说了：“让过诸位师傅。”说完了以后，把绸子条搭在箱子上。蒋兆雄、鲁青这些人在下边往上观看。罗青就说：“那表示的是五路达官。”正说着话，台上老达官又说了：“霍权呐，快把武圣人大门给开开。”那少达官答应一声，上前单腿打气，就把白了杆子给抽回来，立在了门柱的后头。那位少达官将压尾巾摘下来，来到台口，向三面一抱拳，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男女人等，有打过一拳的、踢过一脚的、练武的老师傅、少师傅，如果前来比武，请先到南棚挂号，赌五两银子赢五两，赌十两银子赢十两。如果没有银钱，那三场之后再上来比试，哪位愿意上来比武，请先到南棚挂号。正在说话之间，有打下边噌窜上了一人，就见此人细条条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一看，面皮微白，细眉毛，圆眼睛，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双耳招风，头上戴翠蓝色的五声公子巾，顶梁门高挑三尖粗叶，那颤着微微压盖顶梁，宝蓝色贴身靠袄，青缎色的护领，黄绒绳勒成十字半，腰上扎着狮鸾大带，紧沉利落，蹬着一双斑尖翘眼儿、搁着底儿鹰个嘴的一双洒鞋，外罩着一件蓝色的通裳，上绣串联。到了擂台之上，双手一抱拳：“达官。”当时这霍权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位老师可在号棚挂号，我台上可没有见到贵府的名单，您贵姓啊？
需要见了。

来的这个主，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这霍权，要问我家住山东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盘龙岛，散坐的寨主，某家我姓侯名英，江湖贺号敢浪无私。霍权点了点头，阁下有压财银吗？侯英摇了摇头，现在我这缺少银钱，急等着回转山寨，一旦回去晚了，我家大寨主非要宅怪，到那时我有性命之忧，正赶上您在此立擂，比武得彩，看起来还是学文千万别练武。那今天我落的那一点钱也没有，我现在没钱，我就把这衣服压在这儿，您看怎么样啊？今天我既然那上了台了，还要请您多多原谅。泪观霍权看了看侯英，侯壮士啊，您要是没有压台银，当衣服确实不行，您还是等着三场过后再来比试。侯英听至此，因为我走得太急，没带银钱，说着话就把大衣脱了，把头巾也摘了，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台官一看这侯英面带怒容，不由得心中暗想，我要是和他比武还要多加小心。想到此处，这霍权微含一笑，哈哈，要是这样的话，我呀就在您台前领教。侯英一声冷哼，我敢问一声，这位台官大人，您尊姓大名？霍权一笑，我呀姓吴，我叫吴正。侯英一闻此言，上前提手就是一拳，使了一招叫黑虎掏心。霍权一看，耶，这拳法不弱，拳挂风声，那就过来了。霍权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这拳就打空了。两个人打在一起，斗在一处，打了有十几个回合。霍权使了一个太岁压山拳，劈头便打。这只侯英往下压一身，用左胳膊肘一找霍权的软肋，霍权连忙闪身，两个人又错过去。这侯英反被一掌，霍权就听身后掌挂风声，连忙向前紧行了几步。那侯英乘势用脚一勾霍权的脚脖，当时霍权闹了个大趴虎，侯英这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然后这侯英看了看，看了看旁边那老者，我老台官，您给我一封银子，您看怎么样？老台官看了看侯英，且慢，你把我儿踢倒了，又没有压台银。侯英说，依你之见又当如何？老台官一笑，你要是再把我赢了，我奉送纹银十封。侯英一听，耶，我说你说话可算数。老台官点了点头，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胆造板上钉钉，我既然立得起来，我就给得起你这银子，我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是鞋公袜小的粉头一般。侯英听至此，说了一声好，你我二人较量一番。这侯英心中暗想，我要把这老头子赢了，那些银子可就归了我了。就见这位老者把头巾摘了，大肠甩了，炫霸蒙头，勒绒绳，紧丝带，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迈步来到侯英的近前。朋友，你要这清江四大冷海的，我和你打听一位朋友，你大概知道。侯英看了看这老擂主，
但不知道您打听哪一家，有名便知，无名不晓。老达官一笑，看了看侯英，盘龙岛为首的这个人姓毕，叫毕振远，字叫世雄，人送绰号巡海苍龙。侯英一想，耶，他说的是我们老寨主，那是要是输了，连我们老寨主全跟着丢人。当时侯英摇了摇头，我不认识。原来侯英这武艺要跟外人比呀，确实是个高手。这就叫人和人比得死，货和货比得扔，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他这本事要和高一点的人动手，那可就不行了。当下侯英啊，往上一抢步，迎门就一掌，掌挂风声。老太官往旁边一闪身，说了一声，来得好。侯英是得理不让人，往里一上步，往外又是一挂，老英雄一坐腰，侯英太岁压顶又是一拳，往下就砸。老太官往后一倒步，三招一空。老太官看了看侯英，且慢，侯英啊，我三招让过你，你可知道，我让三招是因为你说出四大冷海，我看在我盟友的面子上让你三招。头一招，咱们都是武圣人门徒，天下武术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武字的。第二招，咱们有见面之情。第三招，我看在大家的面子上，像你这样的本事也敢上台比试，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可不比那料地打把式卖艺。那土地上有个厂子，如果大伙儿看你练得好，纷纷的争钱，你要是练得百麻不是，估计一文钱也挣不了。现在这个地方那是擂台，擂台上的银钱能好拿吗？如果到了擂台之上，跟你说明了，可不是说到擂台上全得到这儿可以把钱拿走的。一来你得有武艺，二来你武艺还得高，艺高人胆大。我说我能为大，比我能为大的那还有的是。侯英啊，我劝你现在赶紧下台去吧。没成想这侯英心中暗想，老头哎，看起来呀，你这两下打不过我，少要大话欺人。今天你就是把舌头说破了，把嘴唇说焦了，能当得了比武吗？我说老头啊，你只管伸手，如果在擂台上把我侯英打败了，算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你有什么招数只管使出来，我要拜在你手下，我枉为少林的门人。老达官点了点头，好吧，按计调用，右手一分的搓掌，左手往上一撩，就把侯英的脚后跟抄在手上，右手回来一盖他的脚面。侯英心想，完了，看起来今天我是输了，只剩一只脚在台上站着。老达官看了看侯英，我问你，你认输还是不认输？把侯英气的现在这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如果说不认输，这老头要下死手，自己性命休矣。要说认输嘛，当着台下这么多人实在说不出，当时把这侯英急的，最后牙一咬，心一横，算了吧，三寸气在千般用，鸡蛋无常万事休，我呀也别管脸面不脸面了，我认输了。老台官一笑，哈哈哈。

侯英啊，我跟你打听那位毕振远，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侯英此时啊，心说看起来人家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也别瞒着了，我认识老财官微寒这冷笑，我就看在我盟友的面子上，饶你去吧。说着左手往上一兜，右手一拳打在侯英的前胸。老头可没使劲，只是做做样子，就把这侯英打到台下。侯英掉到台底下，臊得是面红过耳。下面看热闹的主来了个倒彩，好啊！就见侯英抬起头来，这位台官，您尊姓大名，能不能赏下来，等我回去以后好向我家债主说明。就见这台官瞅着侯英，侯英啊，你要回到清江寺的冷海东海岸，你见到了毕振远，你就说明现在你看明白我长得什么模样，告诉于他我姓金，我叫金刀。你这一说呀，那毕某人自能分晓。侯英说了一声，台官，你既如此，那咱们后会有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回山以后另投名师学艺三载，再报今日之仇。说完了，这侯英扬长而去。大家一看侯英走了，又是笑个不停，那互相还说呢，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不知道，有本事上擂台能够夺金子夺银子，要是没本事的话，上去以后丢人现眼，自找苦吃。那台官见侯英走了，这才向大家说，诸位，哪一位要有压台的银子，请上台打擂。这句话话音未落，就见有打上边蹭又窜上一个人。老台官的往后倒退，连忙一抱拳，这位师傅可上号棚标明挂号。就见这个主把嘴一撇，我用不着标明，也用不着挂号，我先行比试。台官一看此人身高七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面似姜黄，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珠鬓角，二目子光滑烁烁，鼻直口阔，头戴一顶甜瓜帽，他歪戴着，周身上下一身青，身上穿着一件那黄色的大氅。台官就问，您贵姓啊？就见那个人这嘴撇跟瓢似的，刚才我在台下一听您的口音，您好像是西川的老乡，人不该死，五行有救，我上山东看望朋友，由此经过，一时银钱耗尽，正赶上老台官您呐在这设擂，抡拳比武，胜者可以得银子。老台官点了点头，没错，如果把我胜了，就可以夺得银钱。您既是西川老乡，可以把真名实姓报将出来。西川路上哪有不通名报姓的道理？就见那个人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这老台官。老台官，我要是有银子，早就赶奔后棚标明挂号，说几两银子没有关系，那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过现下我手中吃紧，没有银子，所以才上得台来。若是赢了台官您呐，那时可以周济我

0: 些银子，我就有了路费。老台官看了看，就是周济你一方银子也没有关系，可是阁下必须留下真名实姓方好，千万不能说假话。老头啊，你也用不着问我真名实姓，反正我不能空口要你的银子。老台官瞧着他，你既然不说真名实姓，要是动了手的话，你也是自找苦吃，这银子一分你也拿不走。说话之间再看他的眼神，那竟往自己女儿身上看，就知道此人不正，肯定是淫邪之辈。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

0: 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老台官说话之间再看大人的眼神，那竟往自己女儿身上看，就知道此人不正，肯定是淫邪之辈。阁下若不赌金钱，我情愿奉陪几拳。就听到那人说了一声且慢，适才我看第二匹马上所去的女子，我打算和这女子比上几合，不知是否可以。我与别人还不动手，非和他动手不行。老台官看了看，朋友，她是一个女娃子，那阁下艺业高深，我业出众，您必须多加原谅，容他几招，我这感恩非浅。说完了以后，又看了此人一眼，就见这小子40上下的年纪，不由得心中暗想：西川路上莲花党之人可不少，又一想自己女儿的武艺，可以说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郭界这个主和自己这姑娘动手，肯定得输。因此，老头喊了一声：“姑娘，上前与这个武师接一接招。”姑娘闻言，当时把斗篷就脱了。旁边的丫鬟说：“小姐，你也休要动怒，带小环我去抵挡一二。”姑娘一笑：“金平啊，你看此人呐，上得台来，并非比武前来，他这前来找便宜的。你要上前，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带我前去迎他。”说着话，把斗篷交予了金平，来到了台前。来人一看此女，精神倍长。一看这姑娘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哎呀，这女子真好像月殿中的嫦娥，瑶池之中的仙子，美若天仙，足下窄窄的金莲。这淫贼是神魂飘荡，看了一眼想二眼，看了三眼想四眼。咱们书中暗笔交代，此人是谁呀？这个主是西川富家寨的，姓富名虎，外号叫小蜜蜂。那位说了，他们全是西川人，怎么不认识？原来西川的地方那也大了，也不是完全住在一处，有着相隔百十里或者相隔几十里，就好像咱们出门在外遇到口音相同的人便认作老乡，那一定要就住在一起，一定要就相识吗？闲话少叙，富虎一看这姑娘长得实在好看，这心里边就动了心，心想呀，我要是摸一摸他的脸蛋儿，我也心满意足。或者我想办法知道这姑娘住在哪儿，晚上我就前去，带着熏香蒙汗药，我呀使出鸡鸣五谷断魂香，将他迷倒，成且好事。能和这美人如果一会，我复活也没白活呀。这富虎再往姑娘脚下一看，一对窄小的金莲，大红缎的这绣花鞋，满瓣绣的是兰芝草，薄底的靴子，鞋尖上有五彩绣球，就好似和着大小。在书中暗笔交代，绣球里边暗藏着倒虚钩，

君子上台打擂，接招过招，像傅虎这样的迎寇，那是嬉皮笑脸呢。我说这个大妞子长得这是貌若天仙，长得细皮嫩肉，这腰身腰段让我一看呢，神魂飘荡。来来来，咱们二人比试较量，你大爷我呀不使出真正的招数，就想和你过过招。这姑娘请了。傅虎上前一步，右手劈面掌，往下就劈。姑娘一看这掌啊不是动武的架势，赶紧往下一蹲身。傅虎是安心呐，要摸着姑娘的脸蛋，姑娘把银牙一咬，心说好淫贼，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姑奶奶的厉害。姑娘一抬右手往上一挂，二人过招也就十几个照面。老大官在旁边看着，姑娘得便的话就让他下台吧。这傅虎使了一个泰山压顶式，双拳往就打，挂定风声。姑娘施展野马分鬃式，双手往上一分，跟着一掌腰使了一个蹬步向前踢去。傅虎一看姑娘的脚到了，这小子是个银寇，不由得一迷神，姑娘的脚已经踢到了，他连忙一低头。虽然说姑娘的脚没蹬在他的前胸上，可是印堂稍微沾了一点儿。咱们说过那绣球内藏着倒须钢钩，当时就划了一道血槽，鲜血直流。姑娘双脚站在台上，跟着一转身反背撩阴掌，就奔这小子后背打过来。傅虎一听后边恶风不占，连忙往下一坐身，算是把这一掌给闪过去。左掌虽然闪过，姑娘右掌又到了，然后又飞起了一脚，当时正蹬在傅虎的胯骨轴上。姑娘一使劲，傅虎站立不稳，由哪台上就遮起来了。看热闹的还看着呀哈，这个主儿下来了。又有人说，列位您看看，那这马王爷将士林凡，厉声神眼一双，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知道啊，让一个姑娘给打下台呢，一大老爷们还活什么劲儿，还他妈不如死了得了。傅虎听着面红过耳，心说倒霉，真倒霉，也是我一时疏忽，今天我吃了大亏。此时姑娘往旁边一站，看了看这老头，爹呀，今天咱们这擂台可大大的不利，恐怕这凶多吉少。这位老英雄笑了，哈哈哈哈，姑娘啊不足为虑，你只管放心。你也看出他是莲花党之人，用拳脚把他打下擂台。言还未了，就听台下有人喊道，兄长您被那丫头打下来了，您脸上无光，带小弟我上去与您转转脸面。老三赶快与兄长服点药。说完话以后，就听到嗖的一声，又上来个主。姑娘一看此人身高八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准头端正，脸色微白，两道扫眉三角眼，眼眶的发青，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蓝色的绢帕包头，翠蓝色的靠袄，青缎的护领，黄绒绳勒成十字半，青超包扎腰，青底衣，青布的袜子，斑尖洒鞋，花里不打的国品。此人正是金头蜈蚣，姓傅，叫傅豹。傅豹看了看这姑娘，
胆大的丫头，我看你真是得理不让人，你能为出众，武艺超群，别以为你家二太爷不认识你，你们爷们儿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我。你们在西川居住，我也是西川路上的人物，不在西川立擂台，来到西川和山东交界的地方摆擂，所谓何故？老台官看了看这副报，你说你认识我，那我姓字名谁？副报看了看老台官，你家住西川双龙山的后银花沟的东山边，小小的地名叫霍家寨，你姓霍名坤，人送绰号金刀判官，就是您，您是保西路镖的二路镖头。老大官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不错，我正是霍坤。霍豹接着说，我认识你，你可不认识我，我家住西川富家寨，你家二太爷姓傅名豹，江湖贺号金头蜈蚣，我打算在你台前领教几招，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老家伙，你有什么本事只管施展，当那千人万人把我兄长打下台去，这是胆大妄为。今天你家二太爷要把你打下台去，给我掉下去的兄弟报仇雪恨。霍坤听到这儿，瞧了瞧自己的姑娘，姑娘啊，你可要小心点儿，人家刚才可说了，要找你前来报仇，你看是你亲自动手，还是你爹我教训于他。秀姐的姑娘微含一笑，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陪他走上几合。这富豹那晃身形来到姑娘近前，那也是嬉皮笑脸，由于这些都是采花的淫贼，那见到漂亮的女人，那魂儿都去了一半，总想占便宜。姑娘瞧了瞧富豹，你就叫富豹，要和姑奶奶动手，今天我教训于你。就这样，这富豹就和这姑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咱们单说远处，罗青、刘荣这些人离擂台挺远，就看见他嘴动，也听不见说什么。富豹上步向前，左手往上一晃，右手使了个穿心掌，直奔姑娘就拍过来了。这姑娘用左手往下一盖，右手往上一撩，这手功夫叫错掌。富豹躲得挺快，真不亚于打闪认真，这小子的功夫还行。两人插招地势斗在一起，也就四五个照面，富豹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就把这姑娘逼到东北擂台边上。淫贼的心可够狠的，使了一招叫分身跺子脚，双脚往起一抬，往前就踢，直奔姑娘的肚子就踢过来了。这下要给踢上，富豹还有姑娘全得掉下台去。说中暗笔交代，这姑娘那是霍坤的宝贝疙瘩，爱如掌上明珠，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要星星不给月亮。老头子把浑身的意义全都交给了这霍小侠，霍小侠一看就知道富豹使出了狠招。这姑娘一咬银牙，心说好嘞，我就是把你整下擂台。霍小侠一见，连忙往后一反身，双手抓住台板的边儿，双腿就起来了。富豹双腿踢过来，现在这姑娘是仰面朝天，头朝东，
这傅茂

也头朝东。小霞一看，这富八的双腿已经飞起来，就要见霍小霞。就在霍豹的腰结鼓声一抬的右脚就点中了富豹，当时富豹的身子就飞出去了，掉下了擂台，栽下了擂台，把看热的老百姓给砸倒了好几个。这姑娘一翻身站起来，爹，女儿看这小子是下三门之人，真可惜咱们西川洛城好山好水，怎么竟出这样的恶人，正人君子就是不多。且说富豹摔到了台下，这脸臊的真好像茄子相反，看了看其他哥几个，兄长兄弟，要想单打独斗，咱们还真不是这丫头的对手。这时候富荣说话了，二哥，带我上去前去会他，我要智取此人。二位贤弟，二位兄长，你们在台下等候，待我给你们打腰提气，把这脸面转回来，杀一杀这老儿还有这丫头的威风。只要我在台上把他打下来，他要是一掉下来，可千千万万别叫他起来，先把他两只绣花鞋给他脱下来。只要这两只绣鞋的一脱，就算给他的门户丢了脸了。当着这么多人，这样烈性的丫头，那臊也得臊死。当下富荣记忆好了，小的长身形纵上擂台，到了上面，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这老台棍。霍坤这么一看，认识此人，霍小霞不认识，小金刀霍全也不认识。老台主就问，来者是傅老三吗？这傅荣呵呵呵一阵冷笑，不错，正是，心想就住在西川，到底住在哪儿呢？我们哥五个居然不知道，合着我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处找着美女，结果这美女就在我们旁边。哎，真是没想到。他又看了看那两个丫鬟，就见这两个姑娘长得也是沉洁落雁，闭月羞花。不过一看这俩姑娘往了一戳一站，二母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身前身后也百步的威风，知道这两个丫鬟也武艺超群，心想我们哥五个要是知道他在哪个店房居住，耗到了夜晚夜半三更，我们到屋里边暗施熏香，且不说将那霍小霞手杀之给他摘下，就是那两个丫鬟有一个被裸，那老儿的名誉就被狂风给吹去了，就不用在西川路上混了。想到这儿，不由得看三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这心里也美，这才摘下了头巾，用绢帕把头罩好了，前后击打拱手，锦肋丝鸾带，大氅围在腰中，收拾了锦尘利落，这才说道，方才哪位姑娘与我兄长比试拳脚，而今我特来给我兄长找脸儿来了，你们可有西川老乡的义气？你我全是西川之人，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老台官看了看对面的富荣，她乃是一个女孩子。富荣一听，哈哈哈，女孩子又怎么样？难道女孩子武艺就不精吗？再者一说，刚才他把我两个兄长给打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既然会武术，那今天呢，我就要在他面前领教一二，给我两个兄长找找脸，要是再把我打下台去，算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霍坤看了看

你既然要和他动手，我看应该让他休息一会儿。不有这么句话吗？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多大本事也不行。然后看了看霍权，我让上前和傅老三比试较量。霍权答应一声，来到台前，老抬棺看着傅荣、傅老三呐。看在老朽的面上，多多原谅才是。傅荣啊，一声冷哼，让我原谅你姑娘，原谅谁呢？嗯，霍坤就知道傅荣那这心黑手狠之辈，也为自己的儿子捏着把汗。孩子，你可要多加留神，爹爹只管放心。小小的傅荣，待我会他。傅荣啊。我和我爹爹在西川路上给人保镖，在我耳中早就知道有你们这个傅家寨，你们全是莲花党之人，坏事做尽。说句话悬了点，你们全都坏透了膛了，说人的话不办人事，吃人的饭不拉人屎，身带熏香，膘喂毒药，坏事做绝。今天啊，碰到我霍权了，也是你也晓得恶贯满盈。你也来到台上，要给你兄长找找脸。今天你家小太爷就陪你走上三河。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当三颗流星壮观地划过夜空的时候，就会有几句不同的说法。一个哥们儿激动的语无伦次地说：“
2: 打雷啦，下雨啦，大家快穿衣服哦！”
0: 顿时周围一片哎呼哩呦之声不绝于耳。而另外一种状态呢，是最悲观的一句。一个美眉对另一个美眉说：“
3: 看呢，星星今晚集体自杀了，唉。”
0: 看台倒了一大片人。最绝的一句是，一同学仰视夜空许久，未见半颗流星，刚低头休息片刻，却听见众人齐叹好大的一颗，绝望之际仰天长啸：“
3: 退票！”
0: 最谨慎的一句，一哥哥携着他的女朋友关心：“

0: 选择地点却与众不同，别人找到操场空旷之地，而这两个人却躲在主席台下，于是就偷偷的听到妹妹说：“
1: 虽然视野窄了点，可这安全些呀。”
2: 我打！
0: 最变态的一句：“夜深风寒，偶受不了欲归家。”忽听一人对空默数。
3: 第136颗，南边。
0: 最感动的一句，一哥们儿一边看流星，一边在打电话：“
4: 你们那里有云吗？我们这里很晴朗啊，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0: 当最亮的一颗流星划过夜空时，他激动的大叫：“
5: 哎，我也看到了，我们一起看到了。哎，你告诉我，哎，那个你们许什么愿呢？什么？我听就不灵了。那好吧，那再见。”
0: 在关掉了电话，在黑夜里抬起头，轻轻的说了一句：“
4: 嗯，请永远爱我。”
6: 一天晚上，丈夫回来之后，妻子开始抱怨道：“
7: 赌赌赌，我说你就知道赌，早晚有一天你会把我也输出去的。”
6: 听了妻子的话，赌博成性的丈夫非常沮丧地回过头来对他的太太说道：“
8: 哦，太太，再别提这事儿了，提起来我就伤心。我现在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把你输掉的。我试过不止一次了，可每次他们都说嫌你太老了。”
9: 一家豆浆店的老板对他的手下说：“
10: 看到我在做什么了吗？”“
11: 哦，您在把水倒到豆浆里。”“
10: 不不不不，我是把豆浆倒进水里。如果有人问你我是否把水倒进了豆浆里，你要说实话。作弊已经是糟糕的了，要是撒谎呢，可就更坏了。”
0: 妻子见丈夫把车开得飞快，吃惊地问：“
1: 哦，亲爱的，你干嘛把车开得这么快呀？”
0: 丈夫焦急地回答：“
2: 我发现咱们的刹车坏了，咱们得赶紧赶回去，免得在外面发生什么事儿啊。”

0: 一天晚上，爸爸把儿子叫到了身边，跟儿子说道：
1: 小宝，你一定得好好学习，将来好跟爸爸干大事。
0: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抬起头，疑惑地向爸爸问道：
2: 爸，那我要是学好了，我能跟您干什么大事啊？
1: 大事多了，你比如说，你以后要是真学好了，你就能跟爸一块在家里把你妈藏起来的那些钱全都给找出来，还不让你妈知道。

0: 一天下班之后，丈夫回到家里，把一份人寿保险单交给了太太。
1: 好，亲爱的，我在单位的时候找了一个行家，他建议我投了10万元的人寿保险，哈哈，这样我死之后，你和咱们的儿子就有生活保障了。
0: 听到丈夫的话，太太非常高兴地回答道，
2: 我说亲爱的，你想的可真周到，那么这是不是说从此以后你如果生了病就不用去看医生了呢？

0: 一位先生对别人说，
1: 我太太和我意见不合，她想要一件裘皮大衣，而我想要一部新车，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买了一件裘皮大衣，然后把它收到车库里。

0: 每天上课，老师问同学：“
1: 同学们，怎么减少白色污染呢？”
0: 老师，我知道，
1: 你来搜一搜，
0: 把那个白色的饭盒，都做成蓝色的。你。
2: 一天下午 ，Martin 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手上包着厚厚的药布。他的好朋友关心地问道：“
3: 哦 ，Martin， 你的手怎么了？”哦，别提了，今天我倒霉透了。就在今天下午，我在街上看见了一个拿着匕首的臭小子，他正把刀刺向一个陌生的女孩的肩膀。哦，是真的吗，马丁？那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4: 不巧的是，当时我的手刚好放在那个女孩的肩膀上了。
5: 女秘书敲门走进经理室，对经理说：“
6: 经理，你的太太她说要和你在电话中吻别。”“
7: 我现在很忙，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无论有什么事情，由你先接，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转给我吗？”

0: 托马和斯塔尔两个人在一起吹牛，他们都说自己家乡的山最高。托马先说道：
1: 哦，斯塔尔，你没去过我们老家，所以你不知道，我老家的山那才叫高呢。如果你对着山谷喊上一嗓子，3分钟之后你才能听到回音。
0: 听到托马的话，斯塔尔一脸不屑地回答道：
2: 你那算什么？告诉你，我们老家的山那才叫高呢。如果你在我们老家的山谷里大声喊一嗓子，那第二天早晨回声可以叫你起床。

0: 母亲对儿子说，
1: 托托，你快去练钢琴吧，我给你一个法郎。
0: 儿子欣然答应，
2: 好的，不过我们邻居答应我，要是我不弹钢琴的话，他给我两个法郎。哎，
3: 来说说我们办公室的雪儿。雪儿，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没总说她的事儿吗？
4: 为什么？因为去年结婚了。
3: 办公室里的什么大林呢、赵强啊，也不总跟她搭讪了。
4: 可是接着事情也就发生了。
3: 发生什么事儿了？
4: 这一天，雪儿对她老公说：“
5: 亲爱的，结婚之前，你总是给我叫出租车。
6: 会吗？”
5: 当然会了。而现在你却总是带我去坐公共大气。
6: 这是因为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啊。
5: 乱讲
6: 啊，
5: 为我而感到自豪就带我去坐公共大气啊。
6: 当然，
4: 亲爱的，
6: 这是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亲爱的，你想想看后，
4: 为什么
6: 在出租车里面只有司机一个人能够看到你，而在公共汽车里面成百上千的人都能看到你那么漂亮。
7: 在课堂上，老师很生气地对小亨利说道：
8: 嘿，小亨利，你知道吗？我看出来了，你交给我的作业大部分都是你父亲替你做的，是不是？
7: 听到老师的话，小亨利站起来很委屈地解释道：
9: 老师，我本来不想让我爸爸做，可是您不知道，我妈妈总是忙得脱不开身

0: 有一天中午过后，父亲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吃力地埋头写即将要做的报告。这时从花园传来了女儿的高叫声，
1: 爸爸爸爸，你往窗外边看一下。
2: 多么讨厌的孩子，
0: 他丢下报告埋怨说。
2: 哈利，你要干什么？
1: 我什么也不要，爸爸，汤米不相信我说你的头上连一根毛也没有。
3: 有一只北极熊和一只企鹅在一起耍
4: 耍
3: 耍，你知道啥意思不？
4: 玩。
3: 对了，就是山东人管玩就耍一耍去，耍一耍去，就是玩。
4: 四川人也这么说，耍去喽。
3: 哦，这企鹅耍着耍着就把身上的毛一根根都耍下来了，吼飘飘，吼飘飘，吼吼，耍大劲儿了。耍完之后，他对北极熊说：“
5: 好冷啊，好冷啊。”
3: 北极熊听完
4: 不太相信，
3: 是也把自己身上的毛一根根拔下来，耍下来了，
4: 飘飘，
3: 转过头里，然后他对企鹅说：“
5: 怎么样？怎么样？
3: 果然很冷啊。”
4: 这不傻吗？你说。

0: 一天早上，一位衣着华丽的太太站在自家的大门口，这时一个乞丐走了过来，可怜巴巴地对这位阔太太说道：
1: 哦，太太，您就行行好吧，请给我一个蛋糕。
2: 这位太太听到了乞丐的话，转过了身，很同情地对乞丐说道：
3: 哦，真对不起，我这儿没有蛋糕，面包行吗？
0: 听到阔太太的话，乞丐非常严肃地回答道：
1: 哦，不行，太太，今天我一定要到蛋糕，因为今天是我生日。

0: 明明一个人在客厅玩玩具，母亲在一旁整理家务，突然一转身，看见明明将一枚5元硬币吞下肚子里，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立即把明明抱起来倒立着，用力拍他的背，终于将硬币吐了出来。可是，竟是2枚5元的硬币。他一看觉得不对劲儿，赶紧告诉明明的父亲：“
1: 你儿子刚才吞了一枚硬币，那他吐出2枚来，怎么办呢？”
0: 明明的父亲一听大叫：“
2: 快快快快，继续让他吃硬币！”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

0: 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是。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
1: 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穿越古今。
2: 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0.86秒，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9.83秒，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3: 10天，中国抗新疫情，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10年，中国向世界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全面胜利，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 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壮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2: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2: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2: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

0: 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

0: 续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 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珍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 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禄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
5: 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6: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6: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6: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8: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7: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8: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
9: 很多人来这里溜达散步，我觉得特别的好。
10: 眼下，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里培育的170万株鲜花正含苞待放，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

0: 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为河畔增添缤纷色彩，装点沿岸风光。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负责人孟春阳：
1: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为呼兰河培育的花卉，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那么在养护期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养孩子一样，天天盯着温度湿度，细心的照料，用心呵护每一株花卉的成长。我们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待到我们移栽完成后，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0: 呼兰河作为松花江一级支流，流经铁力139公里，流域面积3878平方公里。近年来，铁力市建成生态廊道等20多公里，整治四乱160多处，累计清理河道垃圾近2万立方米，曾经脏乱破败的河岸环境焕然一新，成功蜕变为市民休闲散步、康养健身的休闲圣地。治理过程中，铁力市通过融合水利工程与城市景观打造等方式，规划呼兰河水利风景区面积111.5公顷，实现人水和谐。铁力市水务河湖长治办公室主任郭建峰：
2: 我们坚持治河惠民，在河道清障、护岸加固、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打造亲水平台和滨河绿道，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河湖生态产品。
0: 凭借扎实的生态治理成效，呼兰河段先后获评全省首批五星级幸福河湖，全省唯一入选国务院河湖长治督查激励的县市，呼兰河铁力市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宜春市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1号，中央督查组向我市转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乌翠区1件、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

0: 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见谅。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望。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
9: 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徐志摩经典散文《婴儿》。
12: 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你看他那母亲在他生产的床上受罪，他那少妇的安详、柔和、端丽，现在在剧烈的阵痛里变形成不可信的丑恶。你看他那遍体的经络，都在他薄嫩的皮肤底里暴涨着，可怕的青色与紫色，像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求似的。汗珠站在他的前额上，像一颗颗的黄豆。他的四肢与身体猛烈地抽搐着，积蓄着，奋挺着，纠旋着，仿佛他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编成的，仿佛他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他的眼一时紧紧地合着，一时巨大地睁着。他那眼原来像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像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他灵魂最后的奋斗。他的唇原来是朱红色的，现在像是炉底的冷灰。他的口颤着、撅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他一息的平安。他的发饰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像揪乱的麻丝。他的手指间还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这母亲在他生产的床上受罪，但是他还不曾绝望，他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维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他还不曾放手，因为他知道这苦痛不是无因的，因为他知道他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他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含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因为他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他完成他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机会。因为他知道这忍耐是有结果的，在他剧痛的昏冒中，他仿佛听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他仿佛听着天使们赞美未来的光明的声音。因此他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他抵拼崩断他酮体的纤维，他要赎出他在胎宫里动荡着的生命。

0: 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沉酣的快感。这也许是无聊的希冀，但是谁不愿意活命，就是到了绝望最后的边缘，我们也还要望向希望的手臂从黑暗里伸出来挽着我们。我们不能不想望，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新近有两件事实使我得到很深的感触，让我来说给你们听听。前几时有一天，俄国公使馆挂旗，我也去看了。加拉罕站在台上微微的笑着，他的脸上发出一种严肃的青光，他侧仰着他的头看旗上升时，我觉着了他的人格的尊严。他至少是一个有胆有略的男子，他有为主义牺牲的决心，他的脸上至少没有苟且的痕迹。同时屋顶那杆旗杆上冉冉地升上了一片的红光，背着遥远没有一般云彩的青天，那面簇新的红旗在风前料峭的鸟荡个不定，这异样的彩色与声响引起了我异样的感想，是腼腆，是骄傲，还是鄙夷？如今这红旗初次面对着我们偌大的民族，在场人也有拍掌的，但只是断续的拍掌，这就算是我想我们初次见红旗的敬意，但这又是鄙夷、骄傲，还是惭愧呢？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在那旗子抖动的声响里，我不仅仿佛听出了这近十几年来那斯拉夫民族失败与胜利的呼声，我也想象到百数十年前法国革命时的狂热。1789年7月4日那天，巴黎市民攻破巴士提亚牢狱时的疯癫，自由、平等、友爱、友爱、平等、自由。你们听呀，在这呼声里，人类理想的火焰一直从地面上直冲破天顶，历史上再没有更重要、更强烈的转变的时期。卡莱尔在他的法国革命史里形容这件大事有三句名句，他说
1: To describe this thing transcends the talent of mortals. After 4 hours of world bedlam, it surrenders. The Bastille is down.
0: 他说要形容这一景超过了凡人的力量，过了4小时的疯狂的他投降了，巴士提亚是下了。打破一个政治犯的牢狱不算是了不得的大事，但这事实里有一个象征，巴士提亚是代表阻碍自由的势力，巴黎市民的攻击是代表全人类争自由的势力，巴士提亚的下是人类理想胜利的凭证，自由、平等、友爱，友爱、平等、自由。法国人在百几十年前猖狂地叫着，这叫声还在人类的心灵里荡着，我们不好像听见吗？虽则隔着百几十年光阴的旷野，如今凶恶的巴士提亚又在我们的面前堵着，我们如其再不发疯，他那牢门上的铁钉一个个都快刺透我们的心胸了。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件是我六月间伴着泰戈尔到日本时的感想。早七年我过太平洋时，曾经到东京去玩过几个钟头，我记得到上野公园去，上一座小山去，下望东京的市场，只见连绵的高楼大厦，一派富盛繁华的景象。这回我又到上野去了，我又登山去往东京城了，那分别可太大了。房子不错，原是有的， 但从前是几层楼的高房，还有不少有名的建筑，比如帝国剧场、帝国大学等等。这次看见的，说也可怜，只是薄皮松板暂时支着应用的鱼鳞式的屋子，白松松的，像一个烂发的花头，再没有从前那样富盛与繁华的气象。十九的橙子都是叫那大地震吞了去、烧了去的。我们站着的地面，平常看是再坚实不过的，但是等到它起性时，小小的翻一个身，或是微微的张一张口，我们脆弱的文明与脆弱的生命就够受。我们在中国的，差不多是不能想着世界上，在醒着的不是梦里的世界上，竟可以有那样的大灾难。我们中国人是在灾难里讨生活的，水、旱、刀兵、盗劫，哪一样没有？但是我敢说，我们所有的灾难合起来，也抵不上我们邻居一年前遭受的大难。那事情的可怕，我敢说是超过了人类忍受力的止境。我们国内居然有人以日本人这次大灾为可喜的，说他们活该。我真要请协和医院大夫用 X 光检测一下他们那几位，究竟他们是有没有心肝的。因为在可怕的运命的面前，我们人类的全体只是一群在山里逢着雷霆风雨时的绵羊，哪里还能容什么种族、政治等等的偏见与义气？我来说一点情形给你们听听，因为虽则你们在报上看过极详细的记载，不曾亲自查看过的，总不免有多少距离的隔膜。我自己未到日本前与看过日本后，见解就完全的不同。你们试想，假定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我讲的，你们听的，假如日本的把戏轮着我们头上来时，要不了滴答滴答滴答的三秒钟，我与你们与讲台与屋子就永远诀别了地面，像变戏法似的，影踪都没了。那是事实。横滨有好几所五六层高的大楼，全是在三四秒时间内整个与地面拉一个平，全没了。你们知道圣书里面形容天降大难的时候，不要说本来脆弱的人类完全放弃了一切的虚荣，就是最凶猛的野兽与飞禽也会在霎时间变化了性质，老虎会来小猫似的挨着你躲着，厉害的鹰要会得躲入鸡棚里去窝着，比鸡还要驯服。在那样非常的变动时，他们也好似觉悟了这彼此同是生物的亲属关系。在天怒的跟着同时剥夺了抵抗力的小虫子，这里面就发生了同命运的同情。你们试想，就东京一地说，二三百万的人口，几十百年辛勤的成绩，突然的面对着最后审判的实在。就在今天，我们回想起当时他们全城子像一个滚沸的油锅时的情景，原来热闹的市场变成了光焰万丈的火盆，在这里而人类最集中的心力与体力的成绩全变了燃料。在这里面，艺术、教育、政治、社会，人的骨与肉与血都化成了灰烬，还有百十万男女老小的哭嚷声，这哭声本体就可以摇动天地。我们不要说亲身经历，就是坐在椅子上想象这样不可信的情景时，也不免觉得害怕，不是？那可不是玩的事情。单指描写那样的大变，恐怕至少就需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的天才。你们试想，在那时候，假如你们亲身经历过，你的心里该是怎么样？你还恨你的仇人吗？你还不饶恕你的朋友吗？你还沾恋你个人的私利吗？你还有欺哄人的机会吗？你还有什么希望吗？你还不搂住你身旁的生物，管他是你的妻子、你的老子、你的听差、你的妈、你的冤家、你的老妈子、你的猫、你的狗，把你灵魂里还剩下的光明一起放射出来，和着你同难的同胞，在这普遍的黑暗里来一个最后的结合吗？

但命运的手段还不是那样的简单，他要是把你的一切都扫灭了，那倒也是一个痛快的结束。他可不然，他还让你活着，他还有更苛刻的试验给你。太难过了，你还喘着气，你的家，你的财产都变成了你脚下的灰，你的爱亲与妻与儿女的骨肉还有烧不烂的在火堆里燃着，你没有了一切，但是太阳又在你的头上光亮的照着，你还是好好的在平定的地面上站着。你疑心这一定是梦，可又不是梦，因为不久你就发现与你同难的人们，他们也一样的疑心他们深受的是梦，可真不是梦，是真的。你还活着，你还喘着气，你得重新来过，根本的完全的重新来过。除非你是自愿放手，你的灵魂里再没有勇敢的分子，那才是你的真试验的时候。这考卷可不容易交了，要到那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值多少，有多少价值。我们邻居日本人在灾后的实际就是这样，全完了，要来就得完全来过。尽你己身的力量不够，加上你儿子的，你孙子的，你孙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孙子的努力，也许可以重新撑起这份家私。但在这努力的京城中，谁也保不定天与地不再捣乱。你的几十年只要他的几秒钟。问题所以是你干不干，就只干脆的一句话，你干不干，是或否。同时也许无情的运命扭着他那丑陋可怕的脸子在你的旁边冷笑，等着你最后的回话，你干不干？他仿佛

机会。他们不但不悲观，不但不消极，不但不绝望，不但不矮着嗓子乞怜，不但不倒在地下等救。在他们看来，这大灾难只是一个伟大的几次，伟大的鼓励，伟大的灵感，一个应有的誓言。因此他们新来的态度只是双倍的积极，双倍的勇猛，双倍的兴奋，双倍的有希望。他们仿佛是经过大战的大将，战阵愈急迫愈危险，战鼓愈打得响亮，他的胆量愈大，往前冲的步子愈紧，必胜的决心愈强。这我说真是精神的胜利，一种道德的强制力，伟大的，难能的，可尊敬的，可佩服的。泰戈尔说，国家的灾难，个人的灾难，都是一种试验。除是灾难的结果压倒了你的意志与勇敢，那才是真的灾难，因为你更没有翻身的希望。这也并不是说他们不感觉灾难的实际的感受，他们也是人，他们虽勇，心究竟不是铁打的，但他们表现他们痛苦的状态是可注意的。他们不来零碎的呼叫，他们采用一种雄伟的庄严的仪式。此次赈灾的周年纪念时，他们选定一个时间举行他们全国的悲哀。在不知是几秒或几分钟的期间内，他们全国的国民一致的静默了，全国民的心灵在那短时间内融合在一阵忏悔的、祈祷的、普遍的肃静里。然后一个信号打破了全国的静默，那千百万人民又一致的高声悲嚎，悲到他们曾经遭受的惨运。在这一声弥漫的哀嚎里，他们国民不仅发泄了蓄积者的悲哀，这一声长嚎也表明他们一致重新来过的伟大的决心。这是教训，我们最切题的教训。我个人从这两件事情，俄国革命与日本地震，感到极深刻的感想。一件事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牺牲，那表面紊乱的背后坚定地站着某种主义或是某种理想，激动人类潜伏着一种普遍的想望。为要达到那想望的境界，他们就不顾冒怎样剧烈的险与难，拉倒已成的建设，踏平现有的基础，抛却生活的习惯，尝试最不可测量的路子。这是一种疯癫，但是有目的的疯癫。单独的看，局部的看，我们仅可以下种种非难与责备的批评，但全部的看，历史的看时，那原来纷乱的就有了条理，原来散漫的就成了片段，甚至于在京城中一切反理性的分明残暴的事实都有了他们相当的应有的位置。在这部大悲剧完成时，在这无形的理想物化成事实时，在人类历史清理结账时，所得便超过所出，盈余至少是盖得过损失的。我们现在自己的悲惨就在问题不集中、不清楚、不一贯，我们缺少，用一个现成的比喻，那一面半空里升起来的彩色旗，使我们有眼睛能看的人都不由得不仰着头望，缺少那青天里的一个霹雳，使我们有耳朵能听的不由得惊心。正因为缺乏这样一个一贯的理想与标准，我们有的那一步疯癫性。历史上所有的大运动都脱不了疯癫性的成分，就没有机会充分的外现。我们物质生活的累赘与粘连，便有力量压迫住我们精神性的奋斗。不是我们天生不肯牺牲，也不是天生懦怯，我们在这时期内的确不曾寻着值得或是强迫我们牺牲的那件理想的大事，结果是精力的散漫，志气的怠惰，苟且心理的普遍，悲观主义的盛行，一切道德标准与一切价值的毁灭与埋葬。人原来是行为的动物，
尤其是

0: 富有集合行为力的，他有向上的能力，但他也是最容易堕落的。在他眼前没有正当的方向时，比如猛兽监禁在铁笼子里，在他的行为力没有发展的机会时，他就会随地躺下来，管他是水潭是泥潭，过他不黑不白的猪奴的生活。这是最可惨的现象，最可悲的趋向。如其我们容忍这种状态继续存在时，那是每一对父母每次生下一个洁净的小孩，只是为这卑劣的社会多添了一个堕落的分子，那是莫大的亵渎的罪业。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全部实现进驻。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天舟十号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毛江小说改编电视剧主角将播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9号从生态环境部获悉，当天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在进驻动员会上，各督察组组长指出，督察组将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当前算法歧视、情感依赖等科技伦理风险日益凸显，急需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机制。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先导计划旨在推动办法在部分城市率先落地。重点任务方面，通知提出将细化省级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规范，指导建设科技伦理委员会，探索建设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开展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实践，将审查实践经验转化为技术标准，健全审查情况通报机制等。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治理

0: 支撑服务。新华社消息，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已满足发射条件。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了全区合练，合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新华社消息，发起成立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发布89项全国终身学习特色活动项目。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活动9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一系列成果在启动活动上亮相。记者了解到，启动活动上，有关部门还发布了新征集的高校面向社会开放的优质数字学习资源，以及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此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上新了28个部委、社会机构和企业的700多门优质课程资源。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有关部门、各高校要发挥优势，主动作为，推动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联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融通，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面向社会提供优质资源，树立与教育强国相适应的终身教育观，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新华社消息，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48集电视剧《主角》将于10号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作品改编自作家陈燕创作的获得茅盾文学奖5个1工程奖的同名小说。记者9号从在西安举行的看片会上获悉，电视剧《主角》通过秦腔名联、一秦娥、胡三元、花彩香等人物的命运交织，折射了中国社会40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展现了传统戏曲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新生。该剧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执导，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领衔主演。李少飞介绍，全剧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将一秦娥等人的个体经历和秦腔兴衰、时代变迁回环嵌套，形成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艺术效果。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9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据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8号曾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 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6: 59-400-179-2599，
7: 北京时间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次。
8: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9: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0: 妈不缺钱。
9: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0: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9: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10: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9: 妈，快开门。
10: 儿子，
11: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督导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健康龙江、幸福龙江，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黑龙江冰雪产业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持续激活冰雪经济的内生动力。
1: 东北超场馆建设接近尾声，举办地诚意满满，邀客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1号，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不断提升教育科研和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建设幸福龙江、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
2: 许勤在哈医大了解学校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情况，与班子成员交流。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密联系医科高校实际，一体推进学查改，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创新教学、科研和医疗服务模式，优化调整学科设置，推进疾病筛查、线上诊疗、家庭医生服务，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全周期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要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校，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许勤来到公共卫生学院，了解科研成果、人才引进和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要求学校加强改革创新，优化体制机制，提高办学办医水平。哈医大新校区的建设将进一步改善师生教学生活环境。许勤在建设现场指出，哈医大是百年名校，要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弘扬光荣传统，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医科大学。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高校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要把握工作重点，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要求，与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环保督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结合，紧密联系本部门、本单位、本领域实际，结合实际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加强警示教育，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要抓好统筹协调，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加强指导督导，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许勤还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努力践行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更好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省领导杨博、徐向国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听取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和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工作，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3: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办好本届中俄博览会意义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高水平搭建经贸合作平台，助力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 要抓好当前各项筹备工作，优化展陈布局，精心组织活动。要扩大博览会品牌效应，做好宣传报道，提高招商引资质效，力争带来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要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博览会圆满成功。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国家冰雪运动学院，统筹推进冰雪运动人才培养、科技研发、赛事集训等重点任务落实。要高标准建设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聚焦建好赛事中心、人才中心、产业中心、文化中心、合作中心，推动示范区建设取得新进展。会议指出，化工园区是化工行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要规范化工园区建设和认定管理，推动化工园区从规模集聚向质量引领转型。要优化产业布局，严守安全底线，加快绿色转型，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会议指出，要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4: 6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先后走访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机关、省直统战系统单位和全省性宗教团体，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全年统战工作意义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上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与加强多党合作、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5月11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5件，来电31件，来信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5件。35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齐齐哈尔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2件，鸡西市1件，伊春市2件，齐台河市2件，鹤岗市1件，绥化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8件，水类案件3件，生态类案件8件，噪声类案件10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今天，由省总工会主办的建工1555技能兴隆江2026年全省劳动竞赛在大庆油田启动，活动聚焦1555时期国家和黑龙江重大战略，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装备制造、能源安全等七大领域的41项特色优势产业劳动竞赛。大赛贯穿全年，预计将有上百万名职工参与其中。
1: 初夏的黑龙江冰雪热度不减，室内滑雪场获国际认证，老牌冰雪装备企业通过标准化验收，国产双雪板冬奥首秀圈粉，一系列好消息的背后是黑龙江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持续激活冰雪经济的内生动力。
2: 这里是哈尔滨热雪奇迹的室内滑雪场，就在不久前，我身后的这三条高级雪道获得了国际雪联的认证，这也就意味着未来这里不再只是大众滑雪的体验地，更具备承接国际专业赛事的硬实力。这里呢，也成为了东北三省首个获得这项认证的室内滑雪场馆。
3: 获得认证的雪道分别是黑龙道、老虎道、麋鹿道，他们一举拿下了四项高山滑雪赛事资质。黑龙道和麋鹿道获得回转类赛事认证，老虎道同时拿下回转类和平行回转类两项认证，让这里成为全国拥有国际雪联高级道认证数量最多的室内滑雪场。
4: 认证之后呢，已经超过50支国际队伍和国内队伍跟我们预约呢常态化训练，国际的一些专业赛事引进我到我们的室内，包括国外的一些青训队伍也会进到我们场馆进行训练。
3: 这一认证为龙江冰雪产业带来多重赋能，哈尔滨市民今后一年四季都能在家门口观看国际级高山滑雪比赛，专业运动员和进阶爱好者则拥有了全季节高标准训练场地。冰雪场地标准提升的同时，装备标准也迈上新台阶。近日，黑龙国际冰雪装备有限公司承担的省级冰雪体育标准化试点通过验收，在这里生产一支冰刀仅需要一分钟，从冲压到焊接，全程智能化标准化，年产量可达300万幅。通过标准化试点，这条智能产线仅需9人就能完成过去60人的工作量。企业7个品种的冰刀鞋技术指标全部达到或优于欧盟标准，标准的提升直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去年黑龙国际营收同比增长44%。眼下企业正加速建设高端碳纤维速滑鞋产线，并联合科研机构攻关碳纤维冰鞋、高性能刀体等前沿材料，
5: 积极地推进咱们冰刀鞋的国家标准进行同步的外文翻译，同时尝试去把它纳入到咱们 ISO 的标准化框架当中，为咱们国内的这种产品打向国际市场提供助力。
3: 实战标准是检验冰雪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冰雪欢腾公司研发团队正专注于竞技双板固定器的攻关。
6: 现在我们做的这款是跟国际对标的竞技款，目前竞技款固定器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购买的，而我们现在就想打破这种国外垄断。
3: 在2026年米兰冬奥会期间，

0: 冰雪欢腾研发的竞技双板已随国家空中技巧队完成赛前训练，实现国产冰雪装备在冬奥赛场的首次亮相。此外，企业生产的滑雪头盔也已通过国际雪联安全认证，达到专业高山滑雪赛事的最高安全准入标准。
1: 就接下来就是说要把我们这个奥运级的这个技术应用到我们消费级的雪板上来。我们现在开发的X7进阶和X9民顶还有青少年版，预计这些产品会在今年的10月份向大家展出亮相。
0: 场地有标，制造有标，实战有标，这些扎实的探索共同勾勒出黑龙江冰雪产业以标准提质量、以创新破垄断的发展路径。标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转化为可见的竞争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2: 近几年，国内油田开发趋于饱和，油气钻采设备市场收缩，竞争日益激烈。然而在牡丹江，一家老牌国企却逆流而上，今年前4个月一举拿下4100万元国际订单，全年海外营收目标直指1元大关。今天让我们走进北方双家钻采机具有限责任公司，看他如何在困境中主动突围，闯出一片新天地。
3: Good morning Sally, how are you? Good?
4: Good morning Tariq.
5: 我今天打电话来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关键订单的生产进度。
0: 屏幕另一端是去年才开始合作的中东客户，一年前对方还态度冷淡，如今却带着笑意追加订单，一次性签下12根震机截卡工具。原因很简单，去年定制的4根井下大锤在油田连续作业187天没出过一次故障。可就在几年前，这家手握40多项硬核专利的企业差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6: 订单越来越少，给员工开支已经很困难了，处在了一个生死存亡这么一个转折点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走出去思维的一个转变，到国外去抢订单、抢市场。
0: 出海二字说来轻松，实则步步艰难。没有渠道，没有名气，一支先遣队拖着样品首站来到了油气资源富集的中东，第一天预约了5家公司，全部吃了闭门羹。
7: 去客户的公司逐一拜访，就是很难，就是因为很多国家就是你预约不到他是见不到，你知道我们怎么办？我们就直接走到客户，已经到了公司门了，他不得不见了，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一点点宣传出来，走到他们的那个面前，客户这个信任度还是会提高很多的。
0: 敲开了门不等于站稳了脚，中东油田地层压力高，含硫量大，国产通用工具很快水土不服，那一刻团队几乎绝望，但没有退路。要与欧美品牌同台竞技，技术必须彻底适配。技术负责人当场决定留在迪拜，不解决问题不回国。一个多月里，技术团队通宵达旦，一遍遍改图纸、调工艺，上百套定制方案在无数不眠之夜中迭代诞生。真正让客户刮目相看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一套贴身服务。售后团队实时跟踪井下数据，每周提交磨损报告，故障预警甚至比客户自己发现还早，口碑就这样在沙漠中传开。
8: 海外订单呢，普遍是批量小、批次多，交货特别急，像最短的可能需要15天，我们就要交付给客户。按照这种传统模式啊，靠我们自己力量很难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同时也通脑风暴，能不能借鉴小核心大学都有生产组织模式？一方面我们找我们本地配套企业为我们进行粗加工的服务，另一方面我们寻找东北联大、东北石油大学这种学校的科研力量为我们实现产品迭代升级。
0: 小核心大协作模式下，企业轻装上阵，不投重金建厂，交货周期却压缩40%，产能实现翻倍增长，一条本土产业链也被悄然带动升级。今年以来，又有20多家海外客户递来橄榄枝。在稳固中东、泛俄、东南亚三大市场的同时，企业正稳步进军欧洲、美洲等新市场。今年其海外营收有望突破1.15亿元，首次超过国内业务。
6: 出海只是第一步，现在我们的品牌已经打出去了，但是得把它叫得更响。今年我们要攻关智能随钻控制系统，让我们的钻井工具更聪明、更高效，让世界看到我们龙江制造的实力。
9: 本周末第10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眼下

0: 各参展方正加紧筹备，从展品准备、服务保障等多方面为盛会注入鲜活动力。
1: 在哈尔滨云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全新夏季 T 恤的样品刚刚下线，工作人员仔细检查面料质感、版型细节与设计纹路，力求将每一处工艺细节都完美呈现。云境科技的新品即将亮相的是中俄博览会创意设计展馆，服装将黑科技融入面料，能精准感知到环境温度的变化，肌肤触碰瞬间可以实现2到3度物理降温。不仅于此，企业获得2025德国红点至尊奖的经典羽绒服系列也将同步亮相展会现场。
2: 这次参展呢，我们也是重点展示智能科技服装的实用性能，我们也要将红点至尊奖杯带到现场，既是对我们科研实力的肯定，也是为了让国内外的朋友呢通过一件衣服展示看见中国科技的魅力。
1: 本届中俄博览会创意设计展馆将以创意龙江设计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省设计机构、制造企业及高校的优质创新成果，展品涵盖天降无人救援模块化装备、多功能模块户外能源车等创意应用，渤海莫赫秀、赫哲族鱼皮文创、北红玛瑙等非遗手作，以及祖岩中医冰淇淋、北红燕鹅产品等特色好物，全方位展现龙江创意设计的创新活力与广阔的市场价值。作为扎根龙江的航空主力企业，南方航空公司也在积极筹备展会的展品。本届中俄博览会，南航将打造225平方米的特色展区，设置特色 AI 拍照互动、文创展示等多个功能区。在上一届展会上就备受瞩目的飞行体验区，今年引进了南航自主研发的 FNPT 模拟器，观展人员可以坐进模拟驾驶舱，沉浸式体验专业级飞行驾驶的乐趣。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旅客，特别是参会展商，南航黑龙江分公司还推出了专属出行优惠产品，所有参展参会人员扫描二维码完成认证审核后，即可享受哈尔滨进出港境内全航线机票折上91折优惠。本届博览会共规划中俄合作、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等八大展区，现场将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
3: 备受瞩目的东北超即将于5月23号开幕，目前哈尔滨与鸡西两地的赛场改造已经接近尾声。
4: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东北超哈尔滨队的主场，一进来就能闻到一股青草的香味儿。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工人们正在对这个草皮进行修剪。这里的草皮呢是在10多天前栽下来的，需要定期给它浇水，控制高度在3厘米左右，让草皮保持最佳状态，也让参赛的球员在赛场上尽情的发挥。
1: 作为曾举办过足球中甲联赛等全国赛事的场地，阿城文体中心体育场能容纳2万人观赛。当下场馆已经完成大部分硬件设备升级，正在进行夜间照明设施的加装工作。与此同时，赛场外的美食广场、非遗文创集市也在规划建造中。
2: 另外，我们阿城区的8+A 级景区在比赛前后会对客队的球员以及球迷免费开放，球员和球迷呢可以凭借他们的有效证件来进行景区的游览。
1: 随着东北超开幕日越来越近，足球热潮正席卷阿城街头。从绿茵场斑马线到五彩斑斓的百米墙体彩绘，阿城正用满满的细节为这场足球盛世营造最燃主场氛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八方游客，当地餐饮商会还联动30多家大型餐饮门店，赛事期间球迷凭票跟进店用餐即可获赠一份特色菜。在东北超黑龙江赛区另一举办地鸡西，同样参赛氛围感拉满，由鸡西市文成中学100多名师生组成的拉拉队正加紧排练助威口号，准备在5月23号首战球队客场挑战沈阳时为家乡健儿加油鼓劲儿。鸡西市还同步推出了多项暖心福利，6月1号到8月31号，东北超其余7座城市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免票游览鸡西 A 级景区。鸡西主场赛事当天及随后2天，市民和游客还能申领1分钱1碗面优惠券，畅享鸡西特色冷面、刀削面。赛事全程还将发放餐饮、住宿、商超等各类政府消费券，让广大游客在这个盛夏相约龙江观精彩球赛、品

0: 特色美食，畅游龙江秀美山水。
1: 眼下，黑龙江多地景区推动夜间景观焕新升级，市民与游客漫步于流光溢彩之中，尽情感受夜晚的鲜活烟火气。
2: 走啊，上江堰啊！在哈尔滨呢，有一个特殊的景点，就叫做江堰。那我现在呢，就在防洪纪念塔的江边。这句话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可以看一下，在我旁边的台阶上，现在已经是坐满了人。刚才我看了一下，大概100米左右的台阶上，现在坐的人大概也要有1000人左右了。那今年夏天呢，为了提升大家的体验感，可以看到在我身边的这个台阶上呢，已经是安装上了暖黄色的灯带，让原本比较昏暗的区域变得明亮又柔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灯带呢，采用的是 LED 的光源，那它的这个色温啊和亮度也经过了多轮的精心调试，做到了既不刺眼又非常的温馨，也给这个江边的风景增添了一份浪漫的氛围。
3: 看到很多人都来这儿看江景色，我们也来看，特别美，吹着江风感觉很幸福。
4: 雨色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无论是白天是夜晚，就是总给一种温暖。
0: 五一假期过后，全省多地纷纷点亮夜色，升级夜间体验。夜幕降临，甘南县人民公园流光闪烁，步道与树影交织如梦幻，音乐喷泉随风起舞，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觉享受。铁力市西河公园的新月桥在灯带勾勒下，水流宛如一道绚丽的瀑布倾泻而下，令人流连。抚远市东极阁灯火璀璨，流光漫染山间，仿佛琼楼落入人间。同江市三江口景区则以光影投射出鱼群、花卉等国潮图案，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
5: 像海水海浪来那个太逼真了，太美观了。这个
0: 今年夏天，各景区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新增多处网红打卡点，灯光秀也根据季节优化了播放时间，便民服务同步完善，特色摊位沿街展开，让游客在流光溢彩中惬意赏景、休闲消费，深度体验夏夜的温暖与生机。
6: 10号，黑龙江省第45届爱鸟周暨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活动启动，活动以同心向党、助力中国、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引导青少年亲近自然、爱护自然。活动现场，200多名青少年、大学生志愿者通过现场实践活动，将生态保护理念根植于心、外化于行。
7: 平时了解这些知识都是在课本里，而这一次能近距离的观察鸟类标本，并且了解到了更多的鸟类知识。
6: 鸟类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纽带。黑龙江省爱鸟周历经45载，已成为全省生态保护的标志性活动。爱鸟周系列活动将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通过科普宣传、志愿服务、自然观察等多种形式，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爱鸟护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良好氛围。
8: 做一个常态化的规划，向身边的朋友宣传怎样去爱鸟护鸟，共同守护我们这个美丽的生态家园。
6: 10号，抚远货运口岸莽吉塔港今年首艘货船出港驶向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港，标志着今年抚远货运口岸全面开通。抚远莽吉塔港是对俄远东经贸合作核心水运枢纽口岸，从港口出发，船舶沿黑龙江顺流而下，可直达黑龙江水系的所有港站，并辐射国内沿海城市及东亚各国、美国西海岸地区，形成江连海、海通洋的立体物流网。近日，哈尔滨至赵源高速公路智慧高速工程正式通过验收，这也是全省首条智慧高速公路。智慧高速全长近120公里，搭建由毫米波雷达、高清视频、气象监测站组成的全路网感知体系，实现全路段全天气感知覆盖，同时推行 ETC 加机器人发卡收费加移动支付模式，实现收费站准无人化，并接入省级智慧管控平台，实现养护管理一体化。近日，哈尔滨市实现乡村道路命名全覆盖，乡村街巷命名数量增加到26294条，长期困扰乡村发展的无名可寻、导航不准、定位模糊难题得到彻底解决。在乡村道路命名行动中，哈尔滨市深挖乡土文化内涵，让路名既便民实用，又成为承载乡愁的文化名片， 有利于乡村走出一条以地名铸魂、以文化兴村的特色振兴路。同时，规范地名也让游客前往乡村冰雪景点的行程更加顺畅，为推动冰雪旅游全域发展提供了助力保障。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会。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4: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1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7: 长亭杨柳细雨，
18: 明月梧桐归鸟，
19: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1: 字字珠玑
22: 唇齿留香，
23: 遇见唐诗宋词，
24: 爱上中国文字。

0: 空竹，舞动着的文化传承。龙凤呈祥，叠罗汉，仙人跳，满天飞。在北京的很多公园里，每天都能看到一群老人耍弄着各种绳杆上下翻飞，美妙的竹音随之划破长空。他们的表演也经常吸引往来游客驻足观赏。您知道这是什么表演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喜欢呢？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携慢徒劳。这是在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一书第110回中，宋江在受命征讨方腊的路上，看到有人玩胡敲，有感于宋太尉保举之恩而作的诗。这里说的游戏就是中国的空竹。空竹古称胡敲、空钟、空筝，民间又被叫做扯铃、斗地铃、风葫芦、响葫芦、天雷公公等，属于汉族民间传统玩具。据考证，空竹最早是由汉族民间游戏用具陀螺演变而来的。典型的空竹有单轮和双轮之分，轮内空心，四周有哨口，一个大哨口为低音孔，其他小哨口为高音孔。空竹快速旋转时，由于空气流动，各哨同时发音，高亢雄浑，声入云霄。空竹是竹或木材料制成，因为中空而得名，以北京天津所产的最为著名。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斗空竹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斗空竹需要一定的技巧，玩法多样，深得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北京西城区广内街道空竹文化艺术团团员郝德来介绍说，
1: 我在常年在玉渊潭玩，玉渊潭呢，有时候我看到有的老师在那抖空竹，有时候咱们就过去在那看看，哎，我就觉得那挺神奇的。那我就让他教我，从基本功开始，他慢慢慢慢的，哎，我就上瘾了。我是03年呀，我们就成立一个几十人的队伍。
0: 抖空竹是靠四肢巧妙配合完成的运动项目，别看动作都是一拉一伸，看起来简单的抖空竹其实大有乾坤。当双手握杆抖动空竹做各种花样技巧时，上肢的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下肢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加之颈椎、腰椎，都在不同程度的运动着。抖空竹时，人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做各种花样时，眼睛始终都要

0: 示着空竹在空间旋转位置的变化，随时反映给大脑做出正确的判断。空竹所展现的以念行气、上下相随、动静结合等，是空竹抖动时的花样繁多、姿势多变。目前看来，花样技法就有100多种，还有双人、多人等众多形式花样。小小的空竹除了可以强身健体以外，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文化定义。自唐宋以来就有记载抖空竹这项民间活动，明清更加盛行，一直到现在千年不衰。空竹文化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吉祥文化。中国著名民俗学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论证专家王作吉介绍说，
1: 它的轴像什么？葫芦。所以空竹有一种传说起源于葫芦，葫芦的谐音就是福和禄。御花园当中到了冬天种的葫芦干枯了，有一个腕和藤把一个葫芦中间那个腰缠住了，一个小太监到御花园里看见那天在刮大风，那个葫芦就在那个缠的腕里边，风一吹打转。根据这个传说发明了我们的空竹，所以抖空竹本身也是抖葫芦。我们中国人管你富裕了、吃饱饭了叫什么？叫你抖起来了。
0: 圆形空竹象征团圆圆满，春节抖空竹是对大地回春的庆贺，长辈送晚辈空竹，亲朋好友互赠空竹是吉祥友好的祝福。中秋节抖空竹是人们对大地母亲的感激和对万家团圆的祝福之意。抖空竹是民间的群体活动和自发行为，具有认同、沟通和凝聚作用，是个人才能和自身潜能的外在显现。抖得好的人受人认同、尊重，参与者通过言语的交流和动作的配合形成沟通和默契。抖空竹场地随意，器材简单，个人多人都能玩，自娱性和观赏性强，抖技不断翻新，花样越来越多，群众喜闻乐见。空竹抖一抖，精神更抖擞，作为一项古老而又年轻的体育活动，抖起来的文化要不断传承下去。空竹爱好者刘英丽介绍说，
2: 咱们这个空竹啊是个群众性的健身活动，由于咱们抖空竹啊，咱们跟台湾空竹朋友进行交流，从而促进了这个两岸一家亲。你要跟那个国外的留学生、大学生、一带一路10个国家留学生都到咱们这儿来进行交流，把咱们的非物质文化传承到了国外，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0: 空竹不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今，遍及全国各地，它发源于我国古代民间，广泛流传于民众之中，历史上还曾传入皇宫，成为宫廷玩具之一。在历史发展和民间交往的进程中，抖空竹的习俗随着华人的脚步带到了海外，在东南亚一带民间也广泛流传着抖空竹活动。抖空竹作为民间传统游戏的一种，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并具备良好的大众基础，是群众情感维系的重要。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泽州四弦书。泽州四弦书是以四弦为主要伴奏乐器，因而得名四弦书。它的形成年代无文献资料可考，已知最早的泽州四弦书艺人是清道光年间泽州县黎川镇的盲艺人程天和。据此推断，泽州四弦书形成于清代光绪年间之前，至少有150年以上的历史。泽州四弦书的表演形式以说唱相间，以唱为主，采用泽州方言。它的节目以贯为单位，一贯指节目故事的一个段落，通常表演大约一个小时，而一个长篇节目是由若干贯组成，称为大贯。在过去，演出泽州四弦书的都是盲。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一城情书》。《一城情书》是一种民间曲艺，流行于以山西翼城为中心的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地区。相传《一城情书》起源于元代末年，早期是民间演唱的小曲，明清之际陆续增添三弦、小扬琴、四胡等伴奏乐器，曲调也有了新的发展。清代由于艺人流浪卖艺，流传渐广。《一城情书》的唱腔分为以小拨击节的拨儿腔和以八角鼓击节的鼓儿腔两类，唱腔高亢而又富于变化。近年来又吸收了当地的蒲剧、梅户和民间音乐的营养，唱腔音乐更加丰满。唱腔以句尾三个字的大滑音最具特色，演唱形式是乐队坐场，主唱者一人或者两人手持八角鼓或小拨居中间站立演唱。有影响的传统曲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金镯玉环记》《状元谱》等等。

不是开，失去了差事，你叫人。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曲沃情书。曲沃情书是流行于我省曲沃县以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

交界地带的曲艺形式，是清代道光年间由河南南阳传入当地的粤调，结合当地语言，吸收民间小调营养，发展演变而成的。曲我情书的表演形式是说唱相间，以唱为主，除了在道白上用本地方言，唱腔没有太大的变化。同时曲我情书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吸收了许多当地流行的民歌小调和梅户与蒲剧的音乐元素。曲我情书以中长篇为主，擅长叙事和刻画人物，尤其擅长表现征战、伦理和公案题材，富于生活情趣，极受百姓的欢迎。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仅有极少的艺人从事曲我情书的表演，传承状况不容乐观。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出门戴口罩这段时间，不少朋友都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戴上口罩之后呢，口罩里会有点异味，大家不禁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代表着自己有口臭呢？要想解决口臭，我们该怎么办？用漱口水到底行不行？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我们在平时戴口罩时，不经意会发现自己的口腔有异味，严重一点的就是口臭。这是因为口罩造成的封闭环境将我们的口腔问题放大了。有朋友表示，每天自己口臭最严重的时候就是睡醒之后，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主要是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口腔是一个静止的环境，细菌呢作用呢非常的活跃，唾液的分泌呢也减少，那么口腔里头蓄积的一些臭味的物质呢就会浓度增高，所以早晨一醒来就感觉到会明显一些。但如果是吃饭刷牙之后就消除了，这个不算很严重的问题，是一过性的，正常的就按照这样，就说

0: 认真做好口腔卫生就可以了。
1: 还有吃了大蒜、萝卜或者奶制品后产生的口臭，也多具有移过性。我们注意及时清洁口腔就行，不必太担心。但如果我们做好了口腔清洁，还是难以消除口臭，这就有可能是真性口臭了。
0: 在有真性口臭的患者里啊，70%到90%的原因呢，往往都是口腔疾病的原因。最具有代表性呢，就是牙周炎。除此之外，像有一些没有冲填的这种龋洞，里头有很多腐烂的物质，也会产生口臭。另外就是像有一些没有拔除的阻生齿，那么他们有一些感染的病灶，也会产生蓄积一些臭味的物质，也会产生口臭。除此之外，口腔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多见的现象，特别是在小孩和年轻人中多见的，就是舌苔特别的厚重，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也会产生口臭。
1: 舌苔厚重，我们在刷牙时注意清洁即可。但如果是有牙周病、龋齿等口腔疾病，则必须到医院口腔科就诊。除了口腔原因，还有少部分口臭是由顽固的慢性咽炎、反流性食管炎、肾病、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引起的。这类患者要解决相关疾病，才能控制口臭。还有很多朋友很关心，造成口臭的原因各种各样，我用漱口水来解决可以吗？
0: 漱口水是挺多用的，但大多数的漱口水啊，还主要是起到一个遮盖和掩饰的作用。那么有些漱口水它的确有那个抑菌或杀菌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呢是比较短暂的，效果也比较弱。对于这些有治疗效果的这些漱口水啊，一般来讲建议还是在遵从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长期使用这些漱口液呢，有的还是有一些副反应的。
2: 一般睡醒之后或者是进食了某些有味道的食物所产生的口臭，我们及时刷刷牙、漱漱口就能够解决，不必太过担心。但是如果有口臭长期不能解决，大多数情况呢，则是牙周病、龋齿等口腔疾病造成的了。这个时候啊，可别依赖漱口水来遮盖口臭，建议您及时找医生进一步诊断，明确原因，做针对性治疗来解决口臭。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铁力市深耕河湖治理，万步有约医美赛区火热开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拥军优属、优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15/5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巩固拓展双拥建设成果，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认真落实各项优抚待遇，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更好实现价值，赢得尊崇。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配合，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能力作风建设向深向实，扎实推动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祖晓明、陈岩、屈占东、方春标、孟庆彤，副市长江志富出席，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入实施人才振兴行动计划，全市人才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伊春需要广开贤路，广纳英才，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积极融入人才强国战略布局和省委人才振兴战略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15/5时期人才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在高位统筹推动上持续加力，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在政策体系供给上扩优提质，完善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使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人才工作全面领导，各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强化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用好四个体系闭环机制，切实加强督导考核，汇聚起推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祖晓明、田宁、高健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崔世伦报道。5月10号，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暨2026年执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宣誓，彰显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坚定信念， 随后，学校为在一笔生花解剖与口腔绘图大赛、各专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仪式后，校园开放日开启，在技能展示区，学生们急救动作娴熟，护理礼仪优雅，创新独到的中西合璧养生操赢得了阵阵掌声。在健康体验区，中医康养、口腔检查等十个专业服务项目展示了专业实力与健康关怀，受到了市民认可。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5月9号市妇幼保健院举行512国际护士节春游团建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致敬白衣天使，感悟林都文脉，凝聚妇幼力量，以文化浸润、休闲团建相结合的形式，带领医护人员感悟伊春本土历史文化，亲近自然春光，进一步增强职业认同感、团队归属感与医院凝聚力。在市博物馆，市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有序参观了伊春地质发展史厅、恐龙骨架化石厅等特色展厅及伊春抗日斗争史实展厅，了解伊春地质发展演变历程和恐龙文化，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革命精神，汲取精神力量。随后，大家来到水上公园自由观景，拍照留念，亲近自然。在趣味团建游戏活动中，舒缓身心压力，增进同事间交流与团队协作。市妇幼保健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激励全体人员坚守初心，深耕本职工作，推动我市妇幼保健事业高质量发展。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刘卫刚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坚持生态优先、系统规划，推进呼兰河流域综合治理，昔日问题河蝶变为市民休闲好去处。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绿草如茵，呼兰河碧波荡漾，生态护坡、滨河步道蜿蜒伸展，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铁力市市民刘建梅：
3: 现在呼兰河变化太大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水特别的浑，河边到处都是垃圾，而且还有臭味。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而且还要在河边种很多的鲜花，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溜达散步，我觉得特别的好。
2: 眼下，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里培育的170万株鲜花正含苞待放，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为河畔增添缤纷色彩，装点沿岸风光。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负责人孟春阳：
4: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为呼兰河培育的花卉，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那么在养护期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养孩子一样，天天盯着温度湿度，细心的照料，用心呵护每一株花卉的成长。我们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待到我们移栽完成后，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2: 呼兰河作为松花江一级支流，流经铁力139公里，流域面积3878平方公里。近年来，铁力市建成生态廊道等20多公里，整治四乱160多处，累计清理河道垃圾近20000立方米，曾经脏乱破败的河岸环境焕然一新，成功蜕变为市民休闲散步、康养健身的休闲圣地。治理过程中，铁力市通过融合水利工程与城市景观打造等方式，规划呼兰河水利风景区面积 111.5 公顷，实现人水和谐。铁力市水务河湖长治办公室主任郭建峰：
5: 我们坚持治河惠民，在河道清障、护岸加固、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打造亲水平台和滨河绿道，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河湖生态产品。
2: 凭借扎实的生态治理成效，呼兰河段先后获评全省首批五星级幸福河湖，全省唯一入选国务院河湖长治督察激励的县市，呼兰河铁力市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两件，涉及乌翠渠一件、铁力市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出门戴口罩这段时间，不少朋友都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戴上口罩之后呢，口罩里会有点异味，大家不禁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代表着自己有口臭呢？要想解决口臭，我们该怎么办？用漱口水到底行不行？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我们在平时戴口罩时，不经意会发现自己的口腔有异味，严重一点的就是口臭。这是因为口罩造成的封闭环境将我们的口腔问题放大了。有朋友表示，每天自己口臭最严重的时候就是睡醒之后，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主要是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口腔是一个静止的环境，细菌的作用呢非常的活跃，唾液的分泌呢也减少，那么口腔里头蓄积的一些臭味的物质呢就会浓度增高，所以早晨一醒来就感觉到会明显一些。但如果是吃饭刷牙之后就消除了，这个不算很严重的问题，是一过性的，正常的就按照这样，就说认真做好口腔卫生就可以了。
2: 还有吃了大蒜、萝卜或者奶制品后产生的口臭也多具有一过性，我们注意及时清洁口腔就行，不必太担心。但如果我们做好了口腔清洁还是难以消除口臭，这就有可能是真性口臭了。
3: 在有真性口臭的患者里啊，70%到90%的原因呢往往都是口腔疾病的原因，最具有代表性呢就是牙周炎。除此之外，像有一些没有冲填的这种龋洞里头有很多腐烂的物质也会产生口臭。另外就是像有一些没有拔除的阻生齿，那么他们有一些感染的病灶也会产生蓄积一些臭味的物质，也会产生口臭。除此之外，口腔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多见的现象，特别是在小孩和年轻人中多见的，就是舌苔特别的厚重，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也会产生口臭。
2: 舌苔厚重，我们在刷牙时注意清洁即可，但如果是有牙周病、龋齿等口腔疾病，则必须到医院口腔科就诊。除了口腔原因，还有少部分口臭是由顽固的慢性咽炎、反流性食管炎、肾病、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引起的，这类患者要解决相关疾病才能控制口臭。还有很多朋友很关心，造成口臭的原因各种各样，我用漱口水来解决可以吗？
3: 漱口水是挺多用的，但大多数的漱口水啊还主要是起到一个遮盖和掩饰的作用。那么有些漱口水它的确有那个抑菌或杀菌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呢是比较短暂的，效果也比较弱。对于这些有治疗效果的这些漱口水啊，一般来讲建议还是在遵从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长期使用这些漱口液呢，有的还是有一些副反应的。
1: 一般睡醒之后或者是进食了某些有味道的食物所产生的口臭，我们及时刷刷牙、漱漱口就能够解决，不必太过担心。但是如果有口臭长期不能解决，大多数情况呢则是牙周病、龋齿等口腔疾病造成的了，这个时候啊可别依赖漱口水来遮盖口臭，建议您及时找医生进一步诊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罗青瞧了瞧闪电腿刘荣，刘大哥，您认识这台主吗？刘荣仔细看了看，这人呢很面熟，罗青就问刘荣，他到底是哪一门哪一户的？刘荣注目观看，然后摇了摇头，这普天下练武的也太多了，各门各户错综复杂，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杜林在旁边说了，刘大叔啊，您不用说了，据我杜林看，这也许是西川银花沟银花太岁普陀的朋友，明着在这摆设擂台，暗中要抵挡咱们大家，肯定是没安的好心。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可不知道，那西川路上也有好人，也不能一概而论，并不能说凡是西川人那就是歹人。刘大哥，您下过转盘，那武林界这些人呐，我估计您应当认识。刘荣仔细看了看，我看着十分面熟，还就是想不起来了。大小64门的人，我一时哪能记得清，再者一说下转牌也没下过几次，皇家不丢国宝，那武林界没有大事也不能轻易的下转牌，就这下转牌，转牌一到，他们有门长接牌，到不到的有他们门长，哪能说武林界的人我刘荣个个知晓。罗青当下往左右看了看，就见蒋兆雄、杜林、何斌、焦雄、刘荣六人在一块，其他的人分在各处，不知道他们上哪去了。这时候台上老英雄说话了，儿啊，你赶紧把武圣人的大门的锁头给开开。当下小金刀叫霍权先脱了身上的大衣，

然后整理衣冠，来到了前头，单腿打欠，就把红绿的绸子条给解下来，双膝就跪下了，双手举起，先向东，再向南，向北，向西，四面全举到了，然后站了起来，金鸡独立往那一站，脚尖的一点地，身子这么一转，少达官霍权说了，让过诸位师傅。说完了以后，把绸子条搭在箱子上，蒋兆雄、鲁青这些人在下边网上观看。罗青就说，那表示的是五路达官。正说着话，台上老达官又说了，霍权呐，快把武圣人大门给开开。那少达官答应一声，上前单腿打气，就把白了杆子给抽回来，立在了门柱的后头。那位少达官将押尾巾摘下来，来到台口，向三面一抱拳，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男女人等，有打过一拳的、踢过一脚的、练武的老师傅、少师傅，如果前来比武，请先到南棚挂号，赌五两银子赢五两，赌十两银子赢十两。如果没有银钱，那三场之后再上来比试，哪位愿意上来比武，请先到南棚挂号。正在说话之间，有打下边噌窜上了一人，就见此人细条条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一看，面皮微白，细眉毛，圆眼睛，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双耳招风，头上戴翠蓝色的五声公子巾，顶梁门高挑三尖粗叶，那颤颤巍巍压盖顶梁，宝蓝色贴身靠袄，青缎色的护领，黄绒绳勒成十段，腰上扎着狮鸾大带，紧沉利落，蹬着一双斑尖翘眼儿、搁着底儿鹰个嘴的一双洒鞋，外罩着一件蓝色的通裳，上绣串联。到了擂台之上，双手一抱拳，达官。当时这霍权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位老师可在号棚挂号，我台上可没有见到贵府的名单，您贵姓啊？就见来的这个主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这霍权，要问我家住山东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盘龙岛，散坐的寨主，某家我姓侯名英，江湖贺号敢浪无私。霍权点了点头，阁下有押台银吗？侯英摇了摇头，现在我这缺少银钱，急等着回转山寨，一旦回去晚了，我家大寨主非要宅怪，到那时我有性命之忧，正赶上您在此立擂比武得彩，看起来还是学文千万别练武，那今天我落的那一点钱也没有，我现在没钱，我就把这衣服压在这儿，您看怎么样啊？今天我既然那上了台了，还要请您多多原谅。擂官霍权看了看侯英，侯壮士啊，您要是没有压台银，当衣服确实不行，您还是等着三场过后再来比试。侯英听至此，因为我走得太急，没带银钱，说着话就把大衣脱了，把头巾也摘了，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台官一看这侯英面带怒容，不由得心中暗想，我要是和他比武还要多加小心。想到此处，

这霍权微含一笑，哈哈哈哈，要是这样的话，我呀就在您台前领教。侯耀一声冷哼，我敢问一声，这位台官大人，您尊姓大名？霍权一笑，我呀姓吴，我叫吴正。侯应一闻此言，上前提手就是一拳，使了一招叫黑虎掏心。霍权一看，耶，这拳法不弱，拳挂风声，那就过来了。霍权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这拳就打空了。两个人打在一起，斗在一处，打了有十几个回合。霍权使了一个太岁压山拳，劈头便打。这只侯鹰往下压一身，用左胳膊肘一找霍权的软肋。霍权连忙闪身，两个人又错过去。这侯鹰反被一掌，霍权就听身后掌挂风声，连忙向前紧行了几步。那侯鹰乘势用脚一勾霍权的脚脖，当时霍权闹了个大趴虎，侯鹰这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然后这侯鹰看了看，看了看旁边那老者，我老台官，您给我一封银子，您看怎么样？老台官看了看侯鹰，且慢，你把我儿踢倒了，又没有压台银。侯鹰说，依你之见又当如何？老台官一笑，你要是再把我赢了，我奉送纹银十封。侯鹰一听，耶，我说你说话可算数。老台官点了点头，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胆造，板上钉钉。我既然立得起来，我就给得起你这银子。我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是鞋公袜小的粉头一般。侯应听至此，说了一声好，你我二人较量一番。这侯应心中暗想，我要把这老头子赢了，那些银子可就归了我了。就见这位老者把头巾摘了，大肠甩了，劝罢蒙头，勒绒绳，紧丝带，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迈步来到侯鹰的近前。朋友，你要这清江四大冷海的，我和你打听一位朋友，你也大概知道。侯鹰看了看这老擂主，但不知道您打听哪一家，有名便知，无名不晓。老达官一笑，看了看侯鹰，盘龙岛为首的这个人姓毕，叫毕振远，自叫世雄，人送绰号巡海苍龙。侯鹰一想，耶，他说的是我们老寨主，那是要是输了，连我们老寨主全跟着丢人。当时侯鹰摇了摇头，我不认识。原来侯鹰这武艺要跟外人比呀，确实是个高手。这就叫人和人比得死，货和货比得争，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他这本事要和高一点的人动手，那可就不行了。当下侯鹰啊，往上一抢步，迎门就是一掌，掌挂风声。老太官往旁边一闪身，说了一声来得好。侯鹰是得理不让人，往里一上步，往外又是一挂，老英雄一坐腰，侯鹰太岁压顶又是一拳，往下就砸。老太官往后一倒步，三招已空。老太官看了看侯鹰，且慢，侯鹰啊，我三招让过你，你也可知道，我让三招是因为你说出四大冷海，我看在我盟友的面子上让你三招。头一招
咱们都是武圣人门徒，天下武术是一家，一笔也写不出俩武字儿。第二招，咱们有见面之情。第三招，我看在大家的面子上，像你这样的本事也敢上台比试，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可不比那撂地打把式卖艺。那土地上有个场子，如果大伙看你练得好，纷纷的扔钱，你要是练得百麻不是，估计一文钱也挣不了。现在这个地方那是擂台，擂台上银钱能好拿吗？如果到了擂台之上，跟你说明了，可不是说到擂台上全都到这儿可以把钱拿走的。一来你得有武艺，二来你武艺还得高，艺高人胆大。我说我能为大，比我能为大的那还有的是。侯英啊，我劝你现在赶紧下台去吧。没成想这侯英心中暗想，老头哎，看起来呀你这两个下子打不过我，少要大话气人，今天你就是把舌头说破了，把嘴唇说焦了，能当得了比武吗？我说老头啊，你只管伸手，如果在擂台上把我侯英打败了，算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你有什么招数只管使出来，我要败在你手下，我枉为少林的门人。老达官点了点头，好吧，我要叫你在我面前走上三合。你看见没，我这擂台上所有的银子我一两不要，全都归你，我这擂台不利了。侯英说了一声好，心里想，老家伙你呀、啊、别吹牛，你以为大话欺人就把我镇住了，今儿这些银子全归我了。侯英连忙近身，使了个错掌，直奔老头梗嗓咽喉就打过来了。这老头要下死手，自己性命休矣。要说认输吗，当着台下这么多人实在说不出。当时把这侯英急的，最后牙一咬心一横，算了吧，三寸气在千般用，鸡蛋无常万事休，我呀也别管脸面不脸面了，我认输了。老台官一笑，哈哈哈哈，侯英啊，我跟你打听那位毕振远，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侯英此时啊心说，看起来人家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也别瞒着了，我认识。老台官微含一阵冷笑，我就看在我盟友的面子上，饶你去吧。说着左手往上一兜，右手一拳打在侯英的前胸。老头可没使劲儿，只是做做样子，就把这侯英打到台下。侯英掉到台底下，臊的是面红过耳。下面看热闹的主来了个倒彩，好啊！就见侯英抬起头来，这位台官，您尊姓大名，能不能赏下来，等我回去以后好向我家债主说明。就见这台官瞅着侯英，侯英啊，你要回到清江寺的冷海东海岸，你见到了毕振远，你就说明现在你看明白我长得什么模样，告诉于他我姓金，我叫金刀。你这一说呀，那毕某人自能分晓。侯英说了一声，台官，你既如此，那咱们后会有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回山以后，另投名士，学以三载，再报今日之仇。说完了，这侯应扬长而去。大家一看侯应走了，又是笑个不停。那互相还说呢，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不知道，有本事上擂台能够夺金子夺银子，也是没本事的话，上去以后丢人现眼，自找苦吃。那台官见侯英走了，这才向大家说，诸位，哪一位要有压台的银子，请上台打擂。这句话话音未落，就见油打上边蹭又窜上一个人。老台官的往后倒退，连忙一抱拳，这位师傅可上号棚标名挂号。就见这个主把嘴一撇，我用不着标名，也用不着挂号，我先行比试。台官一看此人身高七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面似姜黄，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竹鬓角，二目子光滑烁烁，鼻直口阔，头戴一顶甜瓜帽，他歪戴着，周身上下一身青，身上穿着一件那黄色的大氅。台官就问：“您啊，贵姓啊？”就见那个人啊，这嘴撇得跟瓢似的，哈哈哈哈，刚才我在台下一听您的口音，您好像是西川的老乡。人不该死，五行有救，我上山东看望朋友，由此经过，一时银钱耗尽，

0: 星的道理。瞧见那个人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这老台官，老台官，我要是有银子，早就赶奔后棚标明挂号，说几两银子没有关系，那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过现下我手中吃紧，没有银子，所以才上得台来。若是赢了台官您呐，那时可以周借我些银子，我就有了路费。老台官看了看，就是周济你一方银子也没有关系，可是阁下必须留下真名实姓方好，千万不能说假话。老头啊，你也用不着问我真名实姓，反正我不能空口要你的银子。老台官瞧着他，你既然不说真名实姓，要是动了手的话，你也是自找苦吃，这银子一分你也拿不走。说话之间再看他的眼神，那竟往自己女儿身上看，就知道此人不正，肯定是淫邪之辈。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老台官，说话之间再看大人的眼神，那竟往自己女儿身上看，就知道此人不正，肯定是淫邪之辈。阁下若不赌金钱，我情愿奉陪几拳。就听到那人说了一声且慢，适才我看第二匹马上所去的女子，我打算和这女子比上几合，不知是否可以。我与别人还不动手，非和他动手不行。老台官看了看，朋友，她是一个女娃子，那阁下一夜高深，我也出众，您必须多加原谅，容她几招，我这感恩非浅。说完了以后，又看了此人一眼，就见这小子四十上下的年纪，不由得心中暗想，西川路上莲花党之人可不少，又一想自己女儿的武艺，可以说登峰造

题罗火春青，郭界这个主和自己的姑娘动手肯定得输。因此老头喊了一声姑娘，上前与这个武师接一接招。姑娘闻言当时把斗篷就脱了，旁边的丫鬟说，小姐你也休要动怒，带小环我去抵挡一二。姑娘一笑，金平啊，你看此人呐，上得台来并非比武前来，他这前来找便宜的，你要上前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带我前去迎他。说着话把斗篷交予了金平，来到了台前。来人一看此女精神倍长，一看这姑娘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哎呀，这女子真好像月殿中的嫦娥，瑶池之中的仙子，美若天仙，足下窄窄的金莲。这淫贼是神魂飘荡，看了一眼想二眼，看了三眼想四眼。咱们书中暗底交代，此人是谁呀？这个主是西川富家寨的，姓富名虎，外号叫小蜜蜂。那位说了，他们全是西川人，怎么不认识？原来西川的地方那也大了，也不是完全住在一处，有着相隔百十里或者相隔几十里，就好像咱们出门在外遇到口音相同的人便认作老乡，那一定就住在一起，一定就相识吗？闲话少叙，富虎一看这姑娘长得实在好看，这心里边就动了心，心想呀，我要是摸一摸她的脸蛋，我也心满意足，或者我想办法知道这姑娘住在哪儿，晚上我就前去带着熏香蒙汗药，我呀使出鸡鸣五谷断魂香将他迷倒，成且好事。能和这美人如果一会，我复活也没白活呀。这复活再往姑娘脚下一看，一对窄小的金莲，大红缎的这绣花鞋，满瓣绣的是蓝之草，薄底的靴子，鞋尖上有五彩绣球，就好似和着大小。在书中按笔交代，绣球里边暗藏着倒虚钩，君子上台打擂，接招过招，像富虎这样的迎寇那是嬉皮笑脸呢。我说这个大妞子长得真是貌若天仙，长得细皮嫩肉，这腰身腰段让我一看呢，神魂飘荡。来来来，咱们二人比试较量，你大爷我呀不使出真正的招数，就想和你过过招。这姑娘请了，复活上前一步，右手劈面掌，往下就劈。姑娘一看这掌啊不是动武的架势，赶紧往下一蹲身，复活着安心呐，要摸着姑娘的脸蛋。姑娘把银牙一咬，心说好淫贼，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你郭奶奶的厉害。姑娘一抬右手往上一挂，二人过招也就十几个照面。老大官在旁边看着，姑娘得便的话就让他下台吧。这复活使了一个泰山压顶式，双拳望就打，挂定风声。姑娘施展野马分鬃式，双手往上一分，跟着一掌腰使了一个蹬步向前踢去。复活一看姑娘的脚到了，这小子是个淫寇，不由得一迷神，

姑娘的脚已经踢到了，他连忙一低头。虽然说姑娘的脚没蹬在他的前胸上，可是印堂稍微沾了一点儿。咱们说过，那绣球内藏着倒须钢钩，当时就划了一道血槽，鲜血直流。姑娘双脚站在台上，跟着一转身，反被撩阴掌，就奔这小子后背打过来。傅虎一听后边恶风不占，连忙往下一坐身，算是把这一掌给闪过去。左掌虽然闪过，姑娘右掌又到了，然后又飞起了一脚，当时正蹬在傅虎的胯骨轴上。姑娘一使劲，傅虎站立不稳，有哪台上就遮起来了。看热闹的还看着呀哈，这个主下来了。又有人说，列位您看看，那这马王爷将士林凡，厉声神眼一双，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知道啊，让一个姑娘给打下台呢，一大老爷们还活什么劲儿，还他妈不如死了得了。傅虎啊听着面红过耳，心说倒霉，真倒霉，也是我一时疏忽，今天我吃了大亏。此时姑娘往旁边一站，看了看这老头，爹呀，今天咱们这擂台可大大的不利，恐怕这凶多吉少。这位老英雄笑了，哈哈哈哈，姑娘啊，不足为虑，你只管放心。你也看出他是莲花掌之人，用拳脚把他打下擂台。言还未了，就听台下有人喊道，兄长，您被那丫头打下来了，您脸上无光，带小弟我上去与您转转脸面。老三，赶快与兄长服点药。说完话以后，就听到嗖的一声，又上了个主。姑娘一看，此人身高80开外，胸前宽，背膀厚，准头端正，脸色微白，两道扫眉，三条眼，眼眶都发青，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蓝色的绢帕包头，翠蓝色的靠袄，青缎的护领，黄绒绳勒成十字带，青超包扎腰，青底衣儿，青布的袜子，斑尖儿撒鞋，花里不打的裹腿。此人正是金头蜈蚣，姓傅，叫傅豹。傅豹看了看这姑娘，胆大的丫头，我看你真是得理不让人，你能为出众，武艺超群，别以为你家二太爷不认识你，你们爷们儿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我。你们在西川居住，我也是西川路上的人物，不在西川立擂台，来到西川和山东交界的地方摆擂，所谓何故？老台官看了看这傅豹，你说你认识我吗？那我姓字名谁？傅豹看了看老台官，你家住西川双龙山的后银花沟的东山边，小小的地名叫霍家寨，你姓霍名坤，人送绰号金刀判官，就是您，您是保西路镖的二路镖头。老大官听到这点了点头，不错，我正是霍坤。霍豹接着说，我认识你，你可不认识我，我家住西川傅家寨，你家二太爷姓傅名豹，江湖贺号金头蜈蚣，我打算在你台前领教几招，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老家伙，你有什么本事只管施展，当着千人万人把我兄长打下台去，这是胆大妄为。今天你家二太爷要把你打下台去，给我掉下去的兄弟

报仇雪恨。霍坤听到这儿，瞧了瞧自己的姑娘，姑娘啊，你可要小心点儿。人家刚才可说了，要找你前来报仇，你看是你亲自动手，还是你爹我教训于他。秀姐的姑娘微含一笑，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陪他走上几何。这富豹那晃身形来到姑娘近前，那也这嬉皮笑脸。由于这些都是采花的淫贼，那见到漂亮的女人，那魂儿都去了一半，总想占便宜。姑娘瞧了瞧富豹，你就叫富豹，要和姑奶奶动手，今天我教训于你。就这样，这富豹就和这姑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咱们单说远处，罗青、刘荣这些人离擂台挺远，就看见他嘴动，也听不见说什么。富豹上步向前，左手往上一晃，右手使了个穿心掌，直奔姑娘就拍过来了。这姑娘用左手往下一盖，右手往上一撩，这手功夫叫错掌。富豹躲得挺快，真不亚于打闪认真，这小子的功夫还行。两人插招地势斗在一起，也就四五个照面。富豹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就把这姑娘逼到东北擂台边上。淫贼这心可够狠的，使了一招叫分身跺子脚，双脚往起一抬，往前就踢，直奔姑娘这肚子就踢过来了。这下要给踢上，富豹还有姑娘全得掉下台去。说中暗笔交代，这姑娘那是霍坤的宝贝疙瘩，爱如掌上明珠，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要星星不给月亮。老头子把浑身的意义全都交给了这霍小侠。霍小侠一看就知道富豹使出了狠招，这姑娘一咬银牙，心说好嘞，我就是把你整下擂台。霍小侠一见，连忙往后一反身，双手抓住台板的边儿，双腿就起来了。富豹双腿踢过来，现在这姑娘是仰面朝天，头朝东，这富豹啊也头朝东。小侠一看这富豹的双腿已经飞起来，就见霍小侠就在霍豹的腰节骨上一抬着右脚，就点中了富豹。当时富豹的身子就飞出去了，掉下了擂台，栽下了擂台，把看热闹的老百姓给砸倒了好几个。这姑娘一翻身站起来，爹，女儿看这小子是下三门之人，真可惜咱们西川洛城好山好水，怎么竟出这样的恶人，正人君子就是不多。且说富豹摔到了台下，这脸臊的真好像茄子相反，看了看其他哥几个，兄长兄弟，要想单打独斗，咱们还真不是这丫头的对手。这时候富荣说话了，二哥带我上去前去会他，我要智取此人。二位贤弟，二位兄长，你们在台下等候，待我给你们打腰提气，把这脸面转回来，杀一杀这老儿还有这丫头的威风。只要我在台上把他打下来，他要是一掉下来，可千千万万别叫他起来，先把他两只绣花鞋给他脱下来。只要这两只绣鞋的一脱，就算给他的门户丢了脸了。当着这么多人，这样烈性的丫头，那臊也得臊死。

当下傅荣记忆好了，小的长身形纵上擂台，到了上面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这老台棍，霍坤这么一看认识此人，霍小侠不认识，小金刀霍全也不认识。老台主就问，来者是傅老三吗？这傅荣啊，呵呵呵一阵冷笑，不错，正是傅某。这姑娘一看这傅荣，身高在七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啊，扇子面身材，往脸上一看，面如浮粉，穿白挂素，长得倒是挺精神，两道黑针针八字里剑眉，非同两鬓，二母子光华烁烁，鼻如玉柱，方海阔口，头上戴着五升公子巾，身穿荷花色的靠袄，绛紫色的护领，大拇指粗细的绒绳勒成丝带，紧沉利落，轻底衣登山的道鞋，轻薄的袜子，花里不打的裹腿，穿着一身英雄场，这俩眼叽里咕噜直转，就盯着这霍小侠，一看就是淫邪之辈，身上没带着兵刃，这兵刃在他哥哥手里边拿着。傅荣的绰号叫小花蝶，您就看这绰号就知道不是一块好饼。他一看这三个姑娘，这灵魂呢，那就走了一半，心想这五位大妞就在西川，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一个比一个好看。傅荣啊，淫心大动，心想就住在西川，到底住在哪儿呢？我哥五个居然不知道，合着我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处啊找着美女，结果这美女就在我们旁边。哎，真是没想到。他又看了看那两个丫鬟，就见这两个姑娘长得也是沉吟落雁，闭月羞花。不过一看这俩姑娘往了一说一站，二母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身前身后也百步的威风，知道这两个丫鬟也武艺超群，心想我们哥五个要是知道他在哪个店房居住，耗到了夜晚夜半三更，我们到屋里边按时熏香，且不说将那霍小侠手杀这给他摘下，就是那两个丫鬟有一个被裸，那老儿的名誉就被狂风给吹去了，就不用在西川路上混了。想到这儿，不由得看三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这心里也美，这才摘下了头巾，用绢帕把头罩好了，前后击打拱手，锦肋丝鸾带，大肠围在腰中，收拾了锦尘利落，这才说道，方才哪位姑娘与我兄长比试拳脚，而今我特来给我兄长找脸儿来了，你们可有西川老乡的义气，你我全是西川之人，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老台官看了看对面的傅荣，她乃是一个女孩子。傅荣一听，哈哈哈，女孩子又怎么样，难道女孩子武艺就不精吗？再者一说，刚才她把我两个兄长给打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既然会武术，那今天呢，我就要在她面前领教一二，给我两个兄长找找脸，要是再把我打下台去，算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霍坤看了看，你既然要和他动手，我看应该让他休息一会儿。不有这么句话吗？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多大本事也不行。然后看了看霍权，我让上前和傅老三

0: 比试较量。霍权答应一声，来到台前。老台官看着傅荣、傅老三呐，看在老朽的面上，多多原谅才是。傅荣啊，一声冷哼：“让我原谅你姑娘，原谅谁呢？”嗯，霍坤就知道傅荣那这心黑手狠之辈，也为自己的儿子捏着把汗。孩子，你可要多加留神，爹爹只管放心，小小的傅荣代我会他。傅荣啊，我和我爹爹在西川路上给人保镖，在我耳中早就知道有你们这个傅家寨，你们全是莲花党之人，坏事做尽，说句话悬了点，你们全都坏透了堂了，说人的话不办人事，吃人的饭不拉人屎，身带熏香标味毒药，坏事做绝。今天啊，碰到我霍权了，也是你也晓得恶贯满盈，你也来到台上要给你兄长找找脸，今天你家小太爷就陪你走上三河。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
5: 见烟火，
6: 见烟火。
7: 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古人也是如此，他们甚至称其为足衣，以此来表明鞋在中华传统服饰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鞋对于古人的重要性，鞋也就被赋予了很多神奇色彩。孔子丢鞋就引发了后人的不断猜想，为什么偏偏只偷一只？偷一只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晋文公重耳就有一双让他每每看到就会潸然泪下的木屐，这背后又有哪些难以言说的故事？在古代，跟鞋有关的故事比比皆是。那么古人脚上的鞋都有哪些神秘之处？在历史的长河中，鞋又都经历了哪些演变？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羁旅往事》。
8: 太平御览啊，是宋朝皇帝宋太宗亲自赐名的一套书，在这套书里引用了《论语隐逸注》当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呢，讲的是孔子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个小事儿，但是呢，它却牵扯到孔子啊身前身后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这段话是什么呢？孔子制菜，谢于客舍，入夜有取孔子一只鸡去。就是孔子啊周游列国，来到了蔡国，在旅店里头投宿。也许是孔子和弟子们太劳累了，所以呢睡得很沉，也许呢是他们住的太分散，所以呢就没有注意到孔子这边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之呢，早晨起来一看，丢了一只木屐。木屐呢就是一种鞋。其实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么从古到今啊，这种鸡毛蒜皮的民事案件不知道发生过多少起，但是呢因为它发生在孔子身上，那我们呢就不妨去挖一挖它背后的东西。首先啊，孔子穿这个木屐啊到底是什么样一种鞋呢？木屐不是孔子发明的，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一双木屐。这个木屐啊比较适合在潮湿地区穿着，所以呢在古代吴越地区呢曾经比较流行。这个木屐啊也是我们中国最早区分左右的鞋，其他鞋呢要想区分左右，那时间呢就要晚得多。为什么它能够区分左右呢？因为木屐啊通常会有一根鞋带从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指缝穿过，而这个指缝呢它不是在这个鞋的中线上，所以呢就形成了左右之分。那提起木屐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当年啊晋文公重耳出国逃亡19年，这个19年呢介子推一直跟随他。有一次啊，这个重耳饥饿难当，介子推呢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给他煮了吃了。后来呢重耳回国当上了国君，介子推呢拒不接受俸禄，就带着母亲啊去深山隐居去了。重耳呢派人多次去寻找介子推，找不到啊，派军队搜山也搜不出来啊，所以这时候就想了一个馊主意，干嘛呢？放火烧山，企图把介子推呢逼出来。结果呢事与愿违啊，最后介子推被烧死，暴目而死。当然重耳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悲痛了，悲痛的时候他怎么办呢？ 文公俯目哀嗟，伐而至饥。每怀

0: 割谷之功，俯视其机缘，悲乎足下。说晋文公啊，抚摸着那棵树，发出阵阵的悲叹，然后把这个树呢伐下来，做成了木屐，穿在脚下。说每次想起来啊，当年介子推从腿上割肉给自己吃，那么他都低下头来看着这个木屐说：“哎呀，足下，你可真叫我感到悲伤啊。”所以我们古语当中“足下”这个词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典故里来的。那么从晋文公到孔子啊，实际上已经过去了150年左右。那么孔子为什么会喜欢穿木屐呢？这个事情呢，我们后边呢再做分析。那么第二个问题啊，孔子这个木屐他是怎么丢的呢？实际上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那孔子应该是把木屐啊放在了门外睡觉的。那个时候啊，把木屐把鞋放在门外，这是一个社会的惯例了，是一个风俗习惯。那么把鞋放在门外，那当然可能是与讲究卫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更为重要的，它是当时礼仪的一部分。说那个时候啊，到别人家去串门，你去拜访权贵，或者是到朝廷上去觐见君主，那都一定要把鞋呢脱在殿外，不能够穿鞋进去。在这个《吕氏春秋》当中呢，有这么个故事，说齐闵王得了重病啊，他派人呢到宋国找名医，叫文质，找到这个人来给他看病。这个文质呢到了以后，匆匆忙忙的就没有脱鞋，就来到了齐王的身边询问病情。结果呢，齐闵王一怒之下把文质给杀了。尤其是啊，穿鞋如果去见君王，那么这个更是叫大罪。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我们想想这个也挺简单。说如果你是穿鞋上殿，万一你做出来对君王不利的这个举动，那你逃跑怎么样呢？可能就会更快。所以呢，穿鞋上殿那是什么？是大不敬。因此啊，后来这个曹操，汉献帝给了曹操的一个权利，就是可以穿鞋上殿，可以呢佩剑上殿。那当然这个也引起了大臣们的非议啊。最后呢，曹操呢也得写文章来说他这样做的合理性。孔子的鞋啊，当然是比别人鞋呢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殊在哪儿呢？孔子这个人呢身高比较高，2米左右，他的鞋呀，按照史料上说，那个长度呢1尺4，换算成今天的尺码在48码以上。所以孔子的鞋呢不是一般人能穿得了的。那过去的人啊，比我们今天的人个头要低，所以呢很少有人能够穿那么大的鞋。所以这样的鞋呢偷回去以后自己穿不了，而且呢拿到市场上也不好卖，那偷回去干嘛呀？偷回去做木材烧了，这个呢就不值当冒这个风险。并且你要偷鞋偷2只啊，这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偏偏只偷1只呢？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那么这个人偷鞋啊，他为什么会偷孔子的鞋？为什么偷鞋呢还只偷1只呢？这个事儿呢很显然他其中有特殊的目的。那么这个特殊目的是什么呢？后人呢就进行了分析，主要有2种观点。一种观点说孔子当年啊是在蔡国。那么在蔡国呢，蔡国的大夫他们对孔子的态度啊是比较纠结的，他们也认为孔子呢的的确确是大德大才的大贤人，看问题呢切中要害。但是他们也很害怕，因为孔子啊要求太高，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为呢孔子都看不上，说万一给了孔子比较高的权力，那么孔子

那就会清算自己，所以心理上很矛盾。说你要杀了孔子吧，不忍心，毕竟呢这个人大德大才，是个大贤人，但是要不杀他呢，就任凭他自由出入，然后紧接着就会去楚国，到楚国万一他辅助楚国，楚国就会强大，那么自己呢跟楚国的这个国力对比呢就会越来越悬殊，那自己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危险。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人可能就想到了，偷他一只鞋，警告他一下，叫他知道有人对他不满意了，请他收敛一点。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分析。那么第二种分析啊，说孔子当时啊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毕竟啊他推行仁义礼智信，也是当时的大名人呢，能够形成一家学说，能够有那么多弟子追随他，那说明这个人魅力是巨大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人认为孔子用过的东西将来会具有比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所以想把它当成文物啊，把它收藏起来。但是想要做文物收藏，那为什么不直接管孔子要啊？当然了，管孔子这么一要，孔子可能很大方就给了，那么其他人听说以后呢也会找孔子去要，那孔子呢也会给，结果这样一弄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后世流传的孔子的鞋啊就不知道有多少双了，所以这个价值上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呢，这个人想到的可能就是偷那么一只鞋，叫它形成孤本。当然这个分析呢乍一听起来有点扯，但是呢也不能绝对排除它存在的可能。如果呀我们按照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的经历来看的话呢，当然第一种可能最大。但是假如说我们看一看孔子身后的事情呢，那么第二种可能就存在了。在孔子去世700年以后，按照晋书五行志的记载，说当时呢武库失火，尽管啊当时也组织了非常有力的救援啊，尽管呢也是严加把守，但是呢历代朝廷所收藏的那些异宝，那其中就包括了王莽的头颅，包括了汉高祖刘邦斩白蛇的那把剑，还有呢孔子的墓碑，都被一石荡尽，就是全都找不着了。那么也可能是被火啊烧掉了，但是也有可能呢是被人趁乱啊给偷走了。所以这个记载呢，它就叫我们知道孔子的墓碑啊，实际上后代帝王呢的的确确是把它当成异宝来收藏，但是这次丢的这个墓碑是不是当年孔子在蔡国丢的墓碑呢？这件事呢历史上没有交代过。当然了，如果写小说的话啊，你是可以这样编排的。但是孔子啊丢了墓碑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孔子肯定不是第一个丢鞋的人，在他之前呢肯定还有很多人丢过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两个丢鞋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件事对孔子的影响。这个第一个故事，齐襄公。在公元前的686年冬天啊，齐襄公到郊外打猎。齐襄公呢他的名字又叫朱儿，他是齐桓公的哥哥。在打猎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头巨大的野猪，旁边就有人告诉他说，这个野猪啊就是被齐襄公杀掉的公子彭生。那么齐襄公为什么会杀公子彭生呢？其实啊，在之前齐襄公跟他自己的亲妹妹文姜有私情，这个事情败露以后啊，齐襄公就派公子彭生，是一位大力士，把文姜的老公给杀掉了。文姜的老公是谁呢？是鲁国国君鲁桓公，当时呢正在齐国进行访问。那么这种事情我们知道是要打世界大战的，所以鲁国人呢那就要找齐国要说法呀，说凭什么我们国的国君到你们国来访问，

死在你们国家了。那你要说法说不过去的话，我要讨伐你。这个时候呢，齐襄公啊，他就说了，他说这个都是公子彭生他自作主张办的，所以呢，彭生就成了替罪羊。按理说彭生冤死啊，齐襄公内心应该感到惭愧呀，但是一听说这个野猪就是彭生，齐襄公呢就对着这个野猪放箭，一边放箭呢还一边骂说你还敢来见我。这个时候就看这个野猪呢像人一样立起来，然后也像人一样的在那儿啼哭。这回呢齐襄公是真的害怕，就从车上摔了下来，把脚弄伤了，鞋呢就丢了一只。在《左传》里头呢是这样描述的，工具坠于车，伤足丧具。这个具啊也是古代的一种鞋。但是到这儿呢事情还没完，齐襄公后来派人去找鞋呀，但是没有找到。齐襄公一怒之下就打了这些找鞋的人一顿鞭子。当天晚上呢，齐国就发生了宫廷政变。这个叛乱的一方啊，杀进齐襄公住处的时候，尽管啊被他打过的那些人也是拼死抵抗，尽管这个齐襄公呢他也用了调包计，叫部下呢假扮成他躺在床上，而他自己呢躲在旁边的帘子后面。但是呢按左传的说法说，叛乱的一方发现了他的一只脚。那这件事呢在东周列国志里头啊就被演绎了，说发现的是一只鞋，而撩开那个帘子看见呢齐襄公站在里边，那个脚上呢还穿着一只鞋。所以接下来呢齐襄公就被杀掉。第二个故事，楚昭王。当年啊楚昭王率领军队呢跟吴国打仗，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兵圣孙武，也就是孙子啊正在吴国，所以这个战争的胜负啊你不用细想就知道，这次呢肯定是吴国大胜，楚国大败。果然呢楚国这次就打败了。那么当然兵败如山倒啊，说你任凭楚昭王在后边怎么吆喝，他也无法阻止那个败退的人流。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楚昭王也只能够调转方向，跟着大伙呢一起逃跑。但是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呢鞋跑坏了，而且呢丢下了。说按照正常人的想法呢，这个时候肯定不管这个鞋了，继续逃命啊。但是楚昭王做了一件出乎人意料的事情，他呢停了下来，然后呢转回头跑了30步，把这一只坏鞋啊捡起来，提上坏鞋光着脚继续奔跑。所以呢昔楚昭王与吴战，楚军败，昭王走而履绝，失职行30步复选取。这个里头的履绝啊就是这个鞋坏。说这样一只坏的鞋它其实对于逃命已经没什么帮助了，相反呢你手里提着这只鞋它还会成为负担，所以呢在生死攸关的这个时候给自己找一个负担。所以楚昭王的这个做法呢有点匪夷所思。当然了不光我们现代人看不明白，其实当时跟他同时代的人在他身边的人也没弄明白。说后来呢这个安全了，他的随从们就问他说，大王啊你为什么把这只鞋看得那么重要呢？楚昭王说了，说是我们楚国虽然穷一点，但是我怎么会吝惜一只鞋呢？其实我只是想把它带回楚国而已啊。楚昭王这话很像我们现在电视剧里的一个台词，不抛弃不放弃，所以楚国人民很感动啊。从那儿以后啊就形成了不弃旧物的风俗。那么刚才呢这两位丢的鞋，一个呢是具，一个是履。这个具和履啊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大致的区别，我这里只讲大致的区别。这个具啊是编制的，而履呢是缝制的。

0: 这个锯啊，是用麻绳、草杆或者是皮条编制的，形状呢跟我们印象中的草鞋啊比较接近。而这个履呢是缝制的，这个鞋面呢可以是粗布、丝绸或者是皮革。那么在这个履当中呢，有一种履是最高级的，叫席。这个席呢，它的底儿啊是木头做的，而且呢前端要翘起来，鞋面呢是丝绸做的。说这种席呢，一般来讲是帝王和高官穿着的。那么这两位啊，他们为什么对一只鞋都那么看重呢？你看齐襄公为了找鞋还打了自己人一顿，楚昭王呢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跑回去呢去捡那只丢了的鞋。其实呢，这主要是跟当时的迷信有关系。齐襄公丢鞋这件事情直接就被赋予了迷信色彩吧。而楚昭王虽然没有直说，但是你要说楚昭王仅仅是为了把这个舍不得旧东西，这个连鬼都不会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铁力士深耕河湖治理。万部有约医美赛区火热开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

5月11号，市委拥军优属、优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十五五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巩固拓展双拥建设成果，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认真落实各项优抚待遇，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更好实现价值，赢得尊崇。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配合，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能力作风建设向深向实，扎实推动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祖小明、陈岩、屈占东、方春彪、孟庆彤，副市长江志富出席，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入实施人才振兴行动计划，全市人才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伊春需要广开贤路、广纳英才，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积极融入人才强国战略布局和省委人才振兴战略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人才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在高位统筹推动上持续加力，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在政策体系供给上扩优提质，完善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实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人才工作全面领导，各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强化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用好四个体系闭环机制，切实加强督导考核，汇聚起推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祖小明、田宁、高健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崔世伦报道。5月10号，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暨2026年执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

0: 爱护坡、滨河步道蜿蜒伸展，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铁力士市民刘建梅。
1: 现在呼兰河变化太大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水特别的浑，河边到处都是垃圾，而且还有臭味。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而且还要在河边种很多的鲜花，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溜达散步，我觉得特别的好。
0: 眼下，铁力士园林绿化中心花圃里培育的170万株鲜花正含苞待放，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为河畔增添缤纷色彩，装点沿岸风光。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负责人孟春阳。
2: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为呼兰河培育的花卉，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那么在养护期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养孩子一样，天天盯着温度、湿度，细心的照料，用心呵护每一株花卉的成长。我们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待到我们移栽完成后，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0: 呼兰河作为松花江一级支流，流经铁力139公里，流域面积3878平方公里。近年来，铁力市建成生态廊道等20多公里，整治四乱160多处，累计清理河道垃圾近2万立方米，曾经脏乱破败的河岸环境焕然一新，成功蜕变为市民休闲散步、康养健身的休闲胜地。治理过程中，铁力市通过融合水利工程与城市景观打造等方式，规划呼兰河水利风景区面积111.5公顷，实现人水和谐。铁力市水务合湖长制办公室主任郭建峰。
3: 我们坚持治河惠民，在河道清障、护岸加固、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打造亲水平台和滨河绿道，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河湖生态产品。
0: 凭借扎实的生态治理成效，呼兰河段先后获评全省首批5星级幸福河湖，全省唯一入选国务院河湖长制督察激励的县市，呼兰河铁力市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乌翠区1件、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出门戴口罩这段时间，不少朋友都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戴上口罩之后呢，口罩里会有点异味，大家不禁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代表着自己有口臭呢？要想解决口臭，我们该怎么办？用漱口水到底行不行？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我们在平时戴口罩时，不经意会发现自己的口腔有异味，严重一点的就是口臭。这是因为口罩造成的封闭环境将我们的口腔问题放大了。有朋友表示，每天自己口臭最严重的时候就是睡醒之后，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最主要是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口腔是一个静止的环境，细菌呢作用呢非常的活跃，唾液的分泌呢也减少，那么口腔里头蓄积的一些臭味的物质呢就会浓度增高，所以早晨一醒来就感觉到会明显一些。但如果是吃饭刷牙之后就消除了，这个不算很严重的问题，是一过性的，正常的就按照这样就说认真做好口腔卫生就可以了。
2: 还有吃了大蒜、萝卜或者奶制品后产生的口臭也多具有一过性，我们注意及时清洁口腔就行，不必太担心。但如果我们做好了口腔清洁，

0: 还是难以消除口臭，这就有可能是真性口臭了。
1: 在有真性口臭的患者里啊，70%到90%的原因呢，往往都是口腔疾病的原因。最具有代表性呢，就是牙周炎。除此之外，像有一些没有冲填的这种龋洞，里头有很多腐烂的物质，也会产生口臭。另外就是像有一些没有拔除的阻生齿，那么他们有一些感染的病灶，也会产生蓄积一些臭味的物质，也会产生口臭。除此之外，口腔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多见的现象，特别是在小孩和年轻人中多见的，就是舌苔特别的厚重，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也会产生口臭。
0: 舌苔厚重，我们在刷牙时注意清洁即可，但如果是有牙周病、龋齿等口腔疾病，则必须到医院口腔科就诊。除了口腔原因，还有少部分口臭是由顽固的慢性咽炎、反流性食管炎、肾病、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引起的，这类患者要解决相关疾病才能控制口臭。还有很多朋友很关心，造成口臭的原因各种各样，我用漱口水来解决可以吗？
1: 漱口水是挺多用的，但大多数的漱口水啊，还主要是起到一个遮盖和掩饰的作用。那么有些漱口水它的确有那个抑菌或杀菌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呢是比较短暂的，效果也比较弱。对于这些有治疗效果的这些漱口水啊，一般来讲建议还是在遵从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长期使用这些漱口液呢，有的还是有一些副反应的。
2: 一般睡醒之后，或者是进食了某些有味道的食物所产生的口臭，我们及时刷刷牙、漱漱口就能够解决，不必太过担心。但是如果有口臭长期不能解决，大多数情况呢，则是牙周病、龋齿等口腔疾病造成的了。这个时候啊，可别依赖漱口水来遮盖口臭，建议您及时找医生进一步诊断，明确原因，做针对性治疗来解决口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你总是

听众朋友，银耳味甘性平，既有补脾开胃的功效，又有滋阴润肺的作用。取银耳15克，水泡发后煮烂，加入适量的冰糖制成的银耳羹，具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的功效。主治肺阴不足引起的干咳或卡血，午后或有潮热盗汗等等。不过呢，风寒咳嗽以及感冒初期者最好不喝。

听众朋友，失眠这恐怕是很多老年朋友烦恼的问题。经常失眠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等，严重的威胁健康。中医认为，失眠的人在日常调理方面以养心安神为主，同时要想睡得好，坚持科学的睡眠方法很重要。首先，入睡时间要规律，每天固定的睡眠和起床时间最好相差不超过半小时，遵循自身的生物钟，这样就不容易失眠了。而且睡觉前6小时不宜喝浓茶，睡觉前1小时洗漱完毕，睡觉时周围环境要保持安静，同时选择睡姿也很关键，建议最好微微屈膝，右侧卧。

0: 么说？
1: 听众朋友，正常情况下，人的肝脏在夜间是处于工作状态的，尤其是在凌晨时分，这是肝脏集中为身体排毒的时刻，此时呢，也是人的肝经最活跃的时刻。如果是肝脏出现了问题，那么身体就会排毒不顺畅。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容易出现午夜惊醒的现象，有时呢，还会伴着噩梦连连的症状。因此，如果发现自己在夜间睡眠过程中频繁惊醒和做噩梦的情况，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最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肝脏有没有问题，及时的养护自己的肝脏。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门宴压根儿就组不起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先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运兵10万，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运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没入关之前既贪财又好色，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展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怒。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来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时时运生着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4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幽微，射阳不遇

0: 刘夫旧，楚汉兴亡未可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跟小孩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拥军优属优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十五五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巩固拓展双拥建设成果，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认真落实各项优抚待遇，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更好实现价值，赢得尊崇。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配合，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能力作风建设向深向实，扎实推动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祖晓明、陈岩、屈占东、方春标、孟庆彤，副市长江志富出席，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入实施人才振兴行动计划，全市人才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伊春需要广开贤路、广纳英才，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积极融入人才强国战略布局和省委人才振兴战略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人才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在高位统筹推动上持续加力，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在政策体系供给上扩优提质，完善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使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人才工作全面领导，各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强化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用好四个体系闭环机制，切实加强督导考核，汇聚起推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祖晓明、田宁、高健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本台记者张丹、崔世伦报道。五月十号，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暨2026年执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宣誓，彰显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坚定信念。随后，学校为在一笔生花解剖与口腔绘图大赛、各专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仪式后，校园开放日开启，在技能展示区，学生们急救动作娴熟，护理礼仪优雅，创新独到的中西合璧养生操赢得了阵阵掌声。在健康体验区，中医康养、口腔检查等10个专业服务项目展示了专业实力与健康关怀，受到了市民认可。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五月九号，市妇幼保健院举行512国际护士节春游团建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致敬白衣天使，感悟林都文脉，凝聚妇幼力量，以文化浸润、休闲团建相结合的形式，带领医护人员感悟伊春本土历史文化，亲近自然春光，进一步增强职业认同感、团队归属感与医院凝聚力。在市博物馆，市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有序参观了伊春地质发展史厅、恐龙骨架化石厅等特色展厅及伊春抗日斗争史实展厅，了解伊春地质发展演变历程和恐龙文化，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革命精神，汲取精神力量。随后，大家来到水上公园自由观景、拍照留念、亲近自然，在趣味团建游戏活动中舒缓身心压力，增进同事间交流与团队协作。市妇幼保健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激励全体人员坚守初心，深耕本职工作，推动我市妇幼保健事业高质量发展。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刘卫刚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坚持生态优先、系统规划，推进呼兰河流域综合治理，昔日问题河蝶变为市民休闲好去处。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绿草如茵，呼兰河碧波荡漾，生态护坡、滨河步道蜿蜒伸展，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铁力市市民刘建梅：
1: 现在呼兰河变化太大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水特别的浑，河边到处都是垃圾，而且还有臭味。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而且还要在河边种很多的鲜花，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溜达散步，我觉得特别的好。
0: 眼下，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里培育的170万株鲜花正含苞待放，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为河畔增添缤纷色彩，装点沿岸风光。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负责人孟春阳：
2: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为呼兰河培育的花卉，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那么在养护期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养孩子一样，天天盯着温度湿度，细心的照料，用心呵护每一株花卉的成长。我们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待到我们移栽完成后，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0: 呼兰河作为松花江一级支流，流经铁力139公里，流域面积3878平方公里。近年来，铁力市建成生态廊道等20多公里，整治四乱160多处，累计清理河道垃圾近2万立方米，曾经脏乱破败的河岸环境焕然一新，成功蜕变为市民休闲散步、康养健身的休闲圣地。治理过程中，铁力市通过融合水利工程与城市景观打造等方式，规划呼兰河水利风景区面积111.5公顷，实现人水和谐。铁力市水务河湖长治办公室主任郭建峰：
3: 我们坚持治河惠民，在河道清障、护岸加固、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打造亲水平台和滨河绿道，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河湖生态产品。
0: 凭借扎实的生态治理成效，呼兰河段先后获评全省首批5星级幸福河湖，全省唯一入选国务院河湖长治督察激励的县市，呼兰河铁力市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乌翠渠一件、铁力市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

0: 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要活好，心别小，善治怒，寿无数。听众朋友，发怒对健康的危害是很严重的。中医认为，怒生于肝，肝气旺的人容易发怒。《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大怒则行气绝，而血怨于上，使人薄绝。发怒会导致人体气血运行紊乱，脏腑功能失调，引起中风、头痛、昏厥、吐血等疾病，严重者还可能因暴怒而断送性命。所以啊，我们希望健康，就千万不要发怒。

是你哄我身上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

听众朋友，《黄帝内经》一直强调人的健康长寿要靠自己，不要依靠医药，更不要依靠别人。吃好睡好对健康来讲意义重大，吃好睡好，消化吸收都有了，人们才可能健康。怎么吃好睡好呢？您来了解一下。饮食五谷为养，均衡适度，特别强调不能过食，肥甘厚味，不能暴饮暴食。起居要有常，饮食有节，生活起居要有规律，早睡早起，适度的运动，不要过劳。

人吃饭菜，动物吃草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如果让人吃草料，那当然就是赤裸裸的羞辱了。战国时期还真有人运动物草料招待故交，我们还要从公元前284年讲起。田单复齐以后啊，齐襄王呢励精图治，国势充整，当初跟着一些小伙伴一起发起的魏国呢，就派中大夫屈谷率团出使齐国，想和齐国呢重修旧好。齐襄王呢痛恨魏国的趁火打劫，当然不会给魏国使团好脸色。魏国的使者屈谷呢连齐襄王的面儿都见不着，然而屈谷的随从范雎却得到了齐襄王的礼遇。齐襄王呢特赐黄金10斤和牛肉美酒，把范雎呢严词拒绝了，并且呢据实汇报给了屈谷。屈谷出使齐国未能达成目标，但是范雎却因此露脸了，屈谷呢就迁怒于范雎。回到魏国，他还添油加醋，捕风捉影，说范雎一定是因为出卖情报，暗通外国，才得到这些赏赐的，才让我这次出使不成功的。魏齐我们知道这个人是魏国的公子，本来就是很昏聩的一个人，听了屈谷的谗言大为震怒，当即就命人在堂下对范雎严刑拷打。可怜的这个范雎啊，被打的是血肉模糊，肋骨骨折，牙齿都被打掉了好几颗，眼看就要性命不保。范雎呢急中生智，屏住呼吸装死，就此呢逃过了一劫。

魏齐一听说范雎死了，死了他也不放过范雎，难解心头之恨，命人运韦熙把范雎的所谓的尸体裹起来扔到厕所里边，然后让宾客们轮流往他身上撒尿，借侮辱他以警告往后的叛国者。后来范雎呢被好友郑安平就给救了，郑安平呢冒险把他藏了起来。几个月之后，秦国的使节王绩出使魏国，郑安平给王绩推荐，然后呢王绩就偷偷的把他呢带到了秦国。范雎入秦以后几经周折，后来呢得到了秦昭襄王的重用，化名昭鹿，被秦昭襄王委任为秦国的相国。而魏国人呢这个时候还不明所以，魏王呢派虚谷出使秦国，结果等虚谷到了相府才知道张禄就是范雎。范雎也并不打算就这么轻易的饶了虚谷，范雎特意大摆宴席，把列国所有诸侯国的使臣宾朋都请来，然后呢把虚谷一个人安置在大堂之下，并且呢在他的面前放着一槽最牲口的草料，参半的饲料，强行喂他吃饲料。范雎的性格锱铢必较，恩怨分明，司马迁曾评价他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一顿饭的恩德他也一定要偿还，无意中瞪他一眼这点小仇他也一定要报复。一个人个性鲜明本来也算不得坏事，但是如果他只掌权柄左右一锅兴衰，那么他的性格缺陷就会被无限放大。范雎呢妒先忌能，而他自己最终也被秦昭王赐死。还是那句话，凡事得饶人处且饶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3集，即便抛开筹建飞虎军，辛弃疾做地方大吏，花钱上一向大手大脚，譬如救济灾荒，由国库事先垫付资金卖粮，建学校、修水利，包括造电诊楼，都需要巨额费用。但由此推断辛弃疾贪，似乎是证据不足。然而，辛弃疾退隐后，建造豪华家园，日常生活也相当奢靡，又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嫌疑。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好此处存疑。凶指行事恶毒，不计后果。辛弃疾是豪放果敢之人，做事不拖泥带水，与宋代儒雅的社会风尚和官场风气格格不入，这也许是被指责凶的缘由。这实在属王蔺辈以个人好恶脏痞人物，也许南宋孱弱的政治机体上正好需要辛弃疾这样雷厉风行、手段强硬的人进行矫枉。可惜燕雀永远理解不了鸿鹄的天空，辛弃疾的长处反而成为政敌攻击的口实。暴指性格残暴、作风粗暴，甚至草菅人命，

从诱杀赖文正的事例来看，辛弃疾确实不够仁慈。后来辛弃疾整顿吏治，对贪官污吏也痛下杀手，毫不留情。如兴国县官员黄茂才，加收百姓捐税，被连降两级。赣州守臣施元对百姓很严苛，地方上怨声载道。辛弃疾罢了他的官。在长沙任上相举时，有人告发考官舞弊，滥取第17名卷子。辛弃疾调过卷子一看，果然如此。启封姓名一看，叫赵鼎，跟南宋高宗朝名相重名，大怒曰：“左国元勋，忠俭一人，胡为又一赵鼎？”把卷子不客气地扔到了地上。其实，辛弃疾不是不讲人情，只是对能力和恶官态度是截然不同。在大理寺时，同事吴娇如为政清廉，去世时竟买不起棺木，辛弃疾为他遗孀赠送钱物，帮助将他下葬。湖南衡山县尉戴毅很有才干，被提拔为县令。武陵县令彭汉老关心民众疾苦，辛弃疾上奏朝廷请求嘉奖。辛弃疾仁政爱民，提携下属的一面被言官们选择性的忽视。虐害乡里，大抵是指变酒业为官营，强行向民众筹集砖瓦等，这些确实加重了乡里负担，不过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王翦对辛弃疾的另一个指责是平陵上司，就是冒犯上级，不把领导放在眼里。辛弃疾把枢密院的御前金牌守而不办，这一条倒不甚冤枉。王令还用两句骇人听闻的语言攻击辛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王令弹劾的这些罪状大多平实推论，主管臆断，按现在的司法理论叫证据不足。不过古人定案全凭感觉，谣言说1000遍变成了真理。比如古代三人成虎的故事就是典型。战国时期，魏国庞聪要跟着太子到赵国做人质，他知道不在魏王身边一定有人造谣生事对自己不利，所以问魏王：有人对您说闹市上有一只老虎，您相信吗？魏王说：老虎怎么会跑到闹市？我不信。庞聪说：第二个人又来向您报告，老虎确实在闹市里。魏王说：这不科学，我还是不信。庞聪说：现在三个人信誓旦旦，都说闹市有老虎，您怎么看？这个应该是真的吧？魏王犹犹豫豫相信了。庞聪劝诫魏王：闹市中不会有老虎，这是很明显的事，但是大家异口同声说有，听的人就会信以为真。我不在大王身边，难免有人议论重伤我，希望大王明察。魏王说：我明白了，你放心去吧。后来如庞聪所料，毁谤他的人很多，多亏他事先向魏王预警，然后魏王还是信了这些谣言，疏远了他。所谓众口铄金也是这个道理。宋代言官产生的冤情有案可循，北宋大文豪苏轼就差一点被言官冤害而死。苏轼从徐州调到湖州，依惯例向皇帝上表谢恩。苏轼谢恩表最后加了一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事实，难以追赔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的意思是，陛下知道我不识时务，难以追随当权的新贵，审视我从不折腾生事，或许适合做地方官服务群众。当时革新派当权，从中嗅出对当政者的不满，上奏皇帝称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权贵们又从苏轼过去的诗词中寻章摘句，指责包藏祸心，愿望其上，善读谩骂，而无妇人臣之节者，未有如是也。他们说，读书万卷不读虑，治君尧。

江苏市打入大牢，差点定为死罪，史称乌台诗案。宋代善待文人，据说是赵匡胤祖训，但苏轼因言获罪，酿成前无古人的文字狱，不能不说是对祖训的绝妙讽刺。如果苏轼乌台案被杀，诗人将读不到《赤壁赋》《念奴娇》《大江东去》这样的极致美文，这将是无法承受的遗憾。现在辛弃疾这位比肩苏轼的大词人，面临着与苏轼同样的遭遇。单从用钱如泥、杀人如草芥这样的罪名看，比苏轼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在宋孝宗一直对辛弃疾十分的赏识，为他抵挡了许多明枪暗箭。加上孝宗期间主战派势力一直比较强大，所以辛弃疾受到弹劾，但并没有面临苏轼那样的困境。不过宋代言官具有相当大的势力，即使皇帝也不能独断专行。宋孝宗无法说服满朝文武，只得一纸诏书将辛弃疾免官削职。这是辛弃疾第一次遭遇免职，据他升迁为奉义郎不到3个月，朝廷免去他的官职，但保留了薪俸待遇。当时的右丞相兼枢密使王怀说，辛弃疾是个不易驾驭的人，日后也许有用，不应过于冷淡他。从担任大理寺少卿起，辛弃疾意识到自己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他又不愿将就自己、改变自己，因此早已做好了隐退的准备。这种准备是思想上的，也是物质上的。官员出使宦游，四处漂泊，身不由己，往往对某一块地方情有独钟，选择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如苏轼先后14次到常州，有感于这里风光秀丽、人文荟萃，2次向朝廷上表齐往常州，最后从海南返城中病死常州，也算是终了心愿。辛弃疾3次任职江西，对江西怀有深厚的感情，况江西山秀水静，风光旖旎，正合终老此生。辛弃疾看中的地方在信州，信州治所上饶城，南北是连绵不断的低矮山脉，中间有信江缓缓流过，依山带水，山明水秀，是一处风景优美、舒适宜居的地方。信州位于江东，江西与福建三路交界处，陆路西通南昌、赣州，东北直达临安，水路信江是通往鄱阳湖重要的通道，其交通枢纽地位也受到官绅士人的青睐。南宋时期将信州作为居住之地的显赫人物达100位以上。上饶城北有一处空旷之地，南北长1230尺，东西阔830尺，地面平坦如底，可以建屋，亦可耕种。最妙的是，这块地前面是一泓狭长的清泉，泉水澄碧，光可见人，树木望去，远处的山峦叫灵山，蓝飞鸟扰，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宜居之地。有珍宝，还要遇有缘之人。那么多官绅名士到信州居住，却没有人留意这块风水宝地，这也是天作地藏。它静静地荒芜着，等待辛弃疾的到来，犹如风雨等待雷电，犹如鲜花等待粉蝶，犹如佳人等待知音。辛弃疾一眼就看上了他，把他买下，作为自己隐居之地。眼前的湖泊还没有名字，辛弃疾见其澄净如宝带，为他取名带湖。从此这座貌不惊人的小湖因辛弃疾而名扬天下。辛弃疾毫不掩饰对带湖的喜爱之情，他写道：带湖五圣爱，千丈翠莲开，先生仗居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欧陆，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常是

0: 日雨皆来，破清平，排翠藻，立苍苔，窥吾笑汝痴迹，不解举五杯。废朝荒丘愁夕，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荒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带湖是我最爱的地方，宽阔的湖水像一面打开的翠绿镜匣，晶莹澄澈。词人无关一身轻，有了更多闲暇，手持拐杖，脚蹬麻鞋，在带湖四周徜徉徘徊。湖畔有栖息的鸥鹭，词人与他们游玩嬉戏，没有丝毫隔阂。还有那性情高洁的白鹤在哪里，也请一起飞来作伴。鸥鹭立于青苔之上，波动浮萍，排开了绿藻，寻找着水中的鱼儿。他们对词人不理不睬，亦无法与词人举杯对饮。这里过去是废弃的水泽，荒芜的山丘，经过词人的打理，今夜明月清风，东岸绿阴少，来日还要再栽种一些柳树。人世有欢乐有悲哀，此事古难全，且不去理会。鸥鹭来去无心，自由翱翔，与鸥鹭同盟同往，意味着隐居，与官场割裂，与世事无争。李白表达自己归隐的意愿，写道：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黄庭坚则说：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无与白鸥盟。与鸥鹭同盟，词人暂时忘记了被罢官的失意。带湖景色秀美，静谧祥和，此人心情平和舒适，意味着将在这里度过大段闲适的时光。横门之下可栖池，日之西矣牛羊下。罢官前，辛弃疾就着手在带湖建造家居，他盖房屋百间，先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建造两层阁楼，取名吉山楼，后改名雪楼。雪楼前面又盖起一排单层平房，平房面对的就是澄碧如洗的带湖。房舍占据空地的十分之四，余下的土地辟为庄园。辛弃疾深耕犁锄，引带湖水灌溉，种上蔬菜，水稻成为农田。陶渊明厌恶官场，忍受不了心为形役，挂冠而去，回到田园自己耕种，种上菊花以明志，种上高粱以酿酒，妻子下地执掌云子，陈兴李荒会，黛月何锄归，成为美谈。苏轼因乌台诗案戴罪黄州，俸禄减半，生活无着。他在城东开辟一块荒地，自耕自给，了解衣食之困，并自号东坡居士。从此世上已无苏轼，文坛时有东坡。辛弃疾要像陶渊明、苏东坡一样亲自下田插秧育稻，自己劳动自己收获，体验农夫的辛劳与快乐。当时北方人重视耕作，南方人重视商业，辛弃疾一直认同自己是北方人，并且他认为农业乃立国之本，有意倡导农桑，所以亲力亲为，作为垂范。他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立田为先。为民心志，他将临湖的一排平房取名稼轩，自号稼轩居士。稼指庄稼，意指农业劳动，轩为屋舍。辛弃疾要彻彻底底地隐居下来，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此后人们常以稼轩称之。他集古书京剧表明志向：进退存亡，行葬用舍，小人请学凡虚稼，横门之下可栖池，日之西矣牛羊下，去为灵公，遭还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常举节逆偶而耕，求何为是栖息者。进退存亡出自易经，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意思是能够把握进退存亡的时机， 就可以称之为圣人。行藏用舍出自《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即是说受到赏识就可以出世干一番事业，反之就知难而退，归隐山林。小人请学凡虚假，一出《论语》，《论语子路》记载了孔子学生樊须请求学习种田，孔子说你应该去请教老农。樊须又请求学习种菜，孔子说不如请教菜农。樊须灰溜溜地走了，孔子对其他的弟子说，小人哉，樊须也。樊须不请教治国之术，反而去学习耕作，是不成器的小人呢。三句连贯起来读，此人交代了建造稼轩的缘由。既然朝廷不能使用自己，就应该听从圣人教诲，懂得进退。既然不能为国出力，不如像樊须那样学习种田种菜这样的小人之道。横门之下可西池，出自诗经，诗经陈凤有横门一诗，曰横门之下可以栖池。横门指贫者之居，亦指隐者之居。栖池的意思是栖息安身，贫寒简陋的屋子里也可以栖息安身，劝诫人要甘于贫贱，不慕富贵。这一句通常用来描写隐居者的安贫乐道，怡然自得的生活。日之西以牛羊下，出自《诗经·王凤·君子语义》。日之西以牛羊下来，描写的是农村田园生活。上两句说自己满足于简单恬静的隐居生活。屈卫灵公出自论语，孔子到魏国，卫灵公问排兵打仗的方法，孔子说我只懂礼仪方面的学问，军旅知识没有学过。第二天孔子就离开了魏国。遭桓司马出自孟子，讲述孔子在魏国鲁国不得志，过境宋国，宋国司马桓颓要劫杀他，孔子不得不化妆易服，偷偷地离开了宋境。东西南北之人也出自礼记，说孔子周游列国，行踪不定，常举节逆偶而耕，秋禾未是栖息者。两句均出自论语，常举节逆都是隐者，他们在一起耕种。孔子学生子路向他们问路，他们对子路说，你与其跟着孔子这样的鄙人之人，不如跟着我们这样的鄙视之人。鄙人之人指洁身自好的人，鄙视之人指隐居的人。微生母是另一位隐居者，他向孔子说，你为什么那样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走呢？下阙都是在写孔子，通过写孔子被驱逐被劫杀，反衬隐居的闲逸安适。词人要做逍遥自在的隐居者，无论诗还是词，最初都要配合歌曲演唱，属于娱乐的范畴，在古人看来是细枝末节，而今才是治国安邦的圣贤教诲。以现在做比较，经是政治哲学、政策方针、教材课本，诗词则是综艺舞台、歌厅酒吧演出的娱乐节目。辛弃疾集京剧成词，就像用庄重的语言唱流行歌曲，有些不伦不类。他用这样鲜明的反差，把隐居这样的事情说得意义重大，正是要告诉世人背后的隐情很无奈、很苦涩。与其说是挖苦孔子的狼狈窘迫，不如说嘲笑自己的怀才不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拥军优属优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十五五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巩固拓展双拥建设成果，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认真落实各项优抚待遇，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更好实现价值，赢得尊崇。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配合，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能力作风建设向深向实，扎实推动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祖晓明、陈岩、屈占东、方春标、孟庆彤，副市长江志富出席，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入实施人才振兴行动计划，全市人才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伊春需要广开贤路、广纳英才，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积极融入人才强国战略布局和省委人才振兴战略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人才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在高位统筹推动上持续加力，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在政策体系供给上扩优提质，完善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使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人才工作全面领导，各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强化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用好四个体系闭环机制，切实加强督导考核，汇聚起推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祖晓明、田宁、高健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崔世伦报道。5月10号，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暨2026年执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宣誓，彰显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坚定信念。随后，学校为在一笔生花解剖与口腔绘图大赛、各专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仪式后，校园开放日开启，在技能展示区，学生们急救动作娴熟，护理礼仪优雅，创新独到的中西合璧养生操赢得了阵阵掌声。在健康体验区，中医康养、 口腔检查等十个专业服务项目，展示了专业实力与健康关怀，受到了市民认可。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5月9号，市妇幼保健院举行512国际护士节春游团建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致敬白衣天使，感悟林都文脉，凝聚妇幼力量，以文化浸润、休闲团建相结合的形式，带领医护人员感悟伊春本土历史文化，亲近自然春光，进一步增强职业认同感、团队归属感与医院凝聚力。在市博物馆，市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有序参观了伊春地质发展史厅、恐龙骨架化石厅等特色展厅及伊春抗日斗争史实展厅，了解伊春地质发展演变历程和恐龙文化，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革命精神，汲取精神力量。随后大家来到水上公园自由观景，拍照留念，亲近自然。在趣味团建游戏活动中，舒缓身心压力，增进同事间交流与团队协作。市妇幼保健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激励全体人员坚守初心，深耕本职工作，推动我市妇幼保健事业高质量发展。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刘卫刚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坚持生态优先、系统规划，推进呼兰河流域综合治理，昔日问题河蝶变为市民休闲好去处。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绿草如茵，呼兰河碧波荡漾，生态护坡、滨河步道蜿蜒伸展，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铁力市市民刘建梅：
3: 现在呼兰河变化太大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水特别的浑，河边到处都是垃圾，而且还有臭味。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而且还要在河边种很多的鲜花，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溜达散步，我觉得特别的好。
2: 眼下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里培育的170万株鲜花正含苞待放，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为河畔增添缤纷色彩，装点沿岸风光。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负责人孟春阳：
4: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为呼兰河培育的花卉，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那么在养护期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养孩子一样，天天盯着温度湿度，细心的照料，用心呵护每一株花卉的成长。我们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待到我们移栽完成后，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2: 呼兰河作为松花江一级支流，流经铁力139公里，流域面积3878平方公里。近年来，铁力市建成生态廊道等20多公里，整治四乱160多处，累计清理河道垃圾近20000立方米，曾经脏乱破败的河岸环境焕然一新，成功蜕变为市民休闲散步、康养健身的休闲胜地。治理过程中，铁力市通过融合水利工程与城市景观。

0: 馆打造等方式，规划呼兰河水利风景区面积111.5公顷，实现人水和谐。铁力市水务河湖长制办公室主任郭建峰：
1: 我们坚持治河惠民，在河道清障、护岸加固、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打造亲水平台和滨河绿道，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河湖生态产品。
0: 凭借扎实的生态治理成效，呼兰河段先后获评全省首批五星级幸福河湖，全省唯一入选国务院河湖长制督查激励的县市，呼兰河铁力市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伊春市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1号，中央督查组向我市转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两件，涉及乌萃区一件、铁力市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8: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3: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家林草局消息，近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24届会议上，中国浙江长山和四川四姑娘山顺利通过会议审议，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园。至此，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增至51处，分布在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据了解，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通过《国际地球科学与地质公园计划章程》，正式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品牌，旨在通过科学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推动全球地质遗产价值传承。截至目前，全球共

0: 有世界地质公园241处，分布在51个国家。人民网消息，82岁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独自行走时迷路，一张写有家属信息的小纸条助其顺利回家。山西省太原市新城社区网格员孙杰在光华街发现神情迷茫的老人，沟通困难下，老人掏出女儿手写的小纸条，上面清晰地记录着联系方式及住址。虽是孙杰负责的片区，但他此前未见过该老人。经核实，老人系居民周女士的父亲，周女士上周刚接父亲来并照料，当日下楼取快递时，老人独自外出寻找无果，正欲报警，看到小纸条，周女士感慨特意写的备用真派上用场了。网格员将此事分享至工作群，提醒居民为老人备好类似的信息卡，防患于未然。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洪水河穿过广西大华瑶族自治县，留下无数彩玉石，吸引众多奇石收藏爱好者。然而近期，一种针对收藏者的电信网络诈骗悄然兴起，骗子打着专业鉴定、高价拍卖的幌子，将黑手伸向当地彩玉石收藏者。2025年11月14号，资深采玉石收藏者方某在手机上搜寻玉石鉴定时，一个弹框引导他添加了广州某某某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微信，对方昵称某宝华，言语间尽显专业权威。添加好友后，某宝华发来含链接的电子文件，让方某下载注册海某德平台。方某出于确认玉石价值的渴望，完成了注册。很快，官方客服联系他，称平台正在开展活动，可提供一次的免费玉石鉴定服务。方某挑选珍藏的彩玉石，拍照发送，仅十分钟，官方客服就回复称，经平台专家初步鉴定，该彩玉石品质极高，市场价值在400万元至500万元之间，还承诺平台可为其宣传并组织拍卖，仅收取成本价5%的佣金和3%的个人所得税。方某在高额回报诱惑下同意合作，并按指引向指定的账户转账47000元前期运作费用。转账后，方某在平台操作处处受限，联系官方客服，对方却以账户流水不足，需要激活资金交纳保障金以确保交易安全等理由，要求他向不同的账户再次汇款。此时方某才意识到可能遭遇诈骗，立即停止了操作并报警。办案民警分析，骗子深谙收藏者心理，先以免费鉴定消除警惕，再用天价估值制造兴奋与贪念，最后以佣金税费诱导转账，过程层层递进，针对的就是收藏者希望藏品得到认可并变现的迫切心态。民警深入调查发现，海某德平台是诈骗团伙私自搭建的虚假平台，广州某某某贸易有限公司是空壳公司。诈骗分子虽身处外地，但目标明确，指向玉石收藏者，伪装成正规鉴定拍卖机构行骗，手段极具欺骗性。目前警方已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收藏爱好者要警惕天价估值陷阱，任何仅凭照片短时间内给出的估值的藏品都需要高度警惕，正规鉴定评估流程严谨，正规拍卖机构在藏品未售出前不会收取高额的前期费用。此外，不要轻易的在陌生平台注册填写信息，上传高清藏品图片，一旦发现受骗，立即保存证据

0: 并报警。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近日，宁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镇海区消保委发布《宁波市老年新消费领域调查报告》，聚焦老年群体在直播电商、健康养生等新消费领域的参与情况、风险认知和维权状况，揭示了老年新消费市场的现状与挑战。短视频成老年消费的新推手。调查显示，宁波老年群体对新消费热情高涨，超60%受访者每月至少参与一次新消费活动，健康养生与旅游康养是主要的支出领域。线上营销对老年消费决策影响显著，63%的受访者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获取消费信息，73%会在直播或短视频现身说法下产生购买行为。这表明短视频已成为老年人获取消费信息、做出消费选择的重要渠道，其直观生动的展示方式对老年消费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老年消费者维权意识整体较强，58%的受访者在遇到消费问题时会首选联系商家协商处理，且多数希望加强对健康养生类消费的监管和预付资金安全保障。新消费领域陷阱重重，新消费中针对老年人的问题不少，理财、直播、保健品、文旅四大领域问题尤为突出，紧迫感营销、隐藏条款、话术误导等成为共性风险。近50%的老年消费者曾遭遇商家虚构消费、紧迫感，被仅剩少量、限时抢购等话术诱导下单，33%遭遇孝顺必买等情感绑架式营销。在合同理解与风险识别方面，老年群体能力较弱，仅6%能完全理解合同条款，仅22%能够完全识别隐藏条款。营销话术误导和资金安全无保障是新消费场景中最突出的风险，分别有31%和28%的受访者选择。此外，商家促销手段对老年消费决策影响显著，75%的老年消费者曾因免费体检、限时福利等宣传冲动消费，维权之路障碍多多，维权成本高，流程复杂，制约了老年消费者依法维权。老年群体在遭遇消费纠纷时，更倾向于私下化、低冲突解决路径，58%首选与商家协商处理，直接向消协或监管部门投诉的比例仅为27%，22%选择放弃维权。放弃维权的原因是时间和精力成本过高是首要因素，52%的受访者因此放弃，37%认为投诉流程度上缓解肩颈部肌肉紧张和疲劳，预防或改善颈椎病情况。球拍运动对心肺功能的提升，球拍运动结合了有氧和无氧运动，且包含上下肢、 大多数

型的参与，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善整体躯体血管状况，提升心脏储备能力及血液循环。在研究通过对比是否进行球拍运动的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提出球拍运动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的47%。球拍运动中，小球需要参与运动者保持较高的专注力。该类有一定趣味的运动方式，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提高专注力和自控能力。同时，球拍运动属于无身体对抗的对抗性的项目，击打瞬间的暴力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焦虑，给参与运动者较强的活力感。此外，与所有运动项目一样，持续的运动和锻炼可以不断的分泌多巴胺，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自信心、情绪控制能力，进而预防或改善心理亚健康情况。球拍运动和大多数运动一样，可以增加参与运动者的社会参与程度，双打等项目还可一定程度上增加团队的配合感。球拍运动需要注意什么？运动频次每周3次是较佳的频次选择，对运动能力较强者可增加至4至5次。运动时间，每次运动时间需超过30分钟，不超过90分钟。运动强度可以通过观察运动中心率和呼吸来把控运动强度。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

0: 悉。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1: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2: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4: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9: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8: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9: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啊，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

0: 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3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5: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6: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
7: 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9: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0: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9: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1: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着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9: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2: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9: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 上海市闵行区

0: 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0: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八年间从三人发展到近20人。
1: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3: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 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十一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3: 据日本方面十一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十一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3: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十一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
8: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龚岩。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5月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据介绍，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于2026年5月17日至21日在哈尔滨市举办，同期黑龙江省还将举办第35届哈洽会。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本届博览会突出向心、向实、向智三大特点，展区规划涵盖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等8大板块。现场将发布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集中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的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将全景呈现。博览会期间将举办近100场配套活动，涉及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领域，其中中俄两国24个部委、省州、工商组织围绕超过20个行业领域共办59项对接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本届博览会全面推行数智赋能服务，通过展会官网 PC 端和移动端、议会展 APP 及智能 AI 助手，可实现智能化参展、观展和供需智慧匹配。线上线下同步打造的中俄博览会十届成果展，系统展示了博览会创办以来，两国在贸易、投资、通道、平台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成效。中俄博览会自创办以来，展览总面积近80万平方米，涵盖约80个行业领域。中俄两国参展企业累计超过7200家，参会采购对接客商累计25万人次，交易总金额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博览会还常态化举办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经贸对接等活动，并依托中俄工科大学联盟、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机构，以及中俄地方文化艺术季、中俄体育交流周等人文项目，不断促进两国多领域合作与民心相通。针对本届博览会的服务创新，主办方重点介绍了首次启用的智能 AI 客服助手。该客服支持24小时在线服务，可为展商和客商提供展会日程、展区导航、展商展品查询、交通住宿指引、票证注册预购等一站式服务，并支持中英俄等多国语言随意切换，具备文字与图片秒回、语音自动转写功能。 用户可通过中俄博览会官网、议会展 APP 等方式与 AI 客服进行。

0: 实时交互。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囡囡啊，坐好，一定要扎牢。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
3: 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519中国旅游日，激发广大市民宣传家乡的热情，提升全市旅游达人新媒体创作水平，提升理论素养，助力伊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计划开办2026年伊春市旅游达人新媒体培训班，具体事项公告如下。一、培训时间与地点，时间2026年5月13日9点至17点，地点在越南山度假酒店一楼大会议室。二、培训内容，邀请资深新媒体讲师围绕短视频创作、图文笔记创作、热点捕捉、流量提升以及账号内容创作经验进行授课。三、招募对象与名额，全市旅游达人自媒体爱好者计划招募120人，以具体报名时间为准，额满即止。四、培训班微型赛事内容，5月13号培训结束后，所有学员可按照赛事规则自由开展内容创作，在个人账号进行发布，作品提交截止至5月16号13点。赛事评审组根据数据流量、拍摄剪辑、创新创意、个人形象等要素进行综合评分，最终按照排名评选出10至20名优秀学员，纳入2026年伊春旅游推荐官名单，并在5月19日主舞台活动中正式颁布。六、报名方式，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5月12日10点，额满为止。报名方式，请填写报名表并发送至邮箱25035926@qq.com， 报名成功后将通过电话通知，咨询电话0458-387-8939。
4: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听众朋友，五一假期，伊春市以丰富的文旅活动和业态、诚意满满的优惠措施和贴心的宠客服务，迎来旅游热潮。假期期间，伊春推出14项特色文旅活动、18项优惠政策，在高速路口林都机场设立旅游咨询服务点，并发放1000张免费景区门票。伊春文旅局长纷纷亮明身份，开启宠客模式，让游客感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温暖。活动玩法多样，点燃假日氛围。围绕春季自然资源特色，伊春精心策划了14项主题文旅活动，其中桦树枝采集体验活动和山野菜大集活动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在白桦林间亲手采集液体黄金、白桦树枝，在景区集市购买山野菜，感受森林馈赠的乐趣。嘉荫县以春醒龙江、愉悦龙乡为主题举办的开江文化日活动，游客在美食特产长廊、恐龙考古区、开江鱼体验区等地沉浸式感受边境小城的自然与人文风情。五一期间，伊春游客如织，热闹非凡，从高速路口到各大景区，游客络绎不绝。除了自由行的游客，各类旅行团也纷至沓来，研学团队更是深入伊春，在森林里体验行走的课堂，在白桦林间辨认植物，在溪水边采集山野菜，在鹿苑和小鹿亲密互动，在自然导师的讲解中感受林都生态的魅力。伊春市推出18项优惠政策，涵盖门票减免、住宿折扣及交通补贴等多个方面。各地游客纷纷表示，伊春的优惠力度大，覆盖范围广，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出游成本。与此同时，五一假期，伊春于高速路

0: 林都机场设立旅游咨询台，同步启动幸运游客免费游活动。活动以联票形式发放万张免费景区门票，包含千张景区联票。非伊春户籍游客可凭外地身份证到咨询点领取联票。此外，全市各县市区齐上阵，文旅局长主动亮明身份，暖心服务，用心用情，保障游客玩得开心，游得舒心。伊春的精彩永不停歇，伊春将继续用多样玩法和宠客服务，让森林里的家常来常新，热力不减。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朋友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据悉，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博学之行519惠民活动，联动旅游景区、旅游休闲街区以及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旅游活动，并因地制宜推出研学旅游精品产品线路，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各地结合本土历史文化底蕴和特色资源，组织开展主题研学活动。安徽省六安市东河口镇开展跟着阅读游金安红色经典阅读主题研学活动。福建省福州市推出船政故里马尾等你百年船政文化寻踪研学之旅，带领青少年了解百年前的少年在船政学堂求学志气、救国图强的故事。河南省漯河市推出跟着自胜去研学汉字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重庆自然博物馆组织开展寄居蟹换房记独立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观察寄居蟹的独特形态。四川省攀枝花市图书馆推出阅读童年研学相伴活动，依托图书馆场景，引导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培养良好阅读习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推出重温兵团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组织参观军垦文化产业园，学习兵团历史，传承兵团精神。有关协会和各大平台纷纷发力，丰富研学场景，推出惠民福利。中国文化旅游摄影协会推出森系研学自然课堂，针对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开发六里坪小小护林园一日研学课程，带领孩子们辨识野生植物、观测野生动物、制作植物标本、学习森林防火科普知识，沉浸式走进山野，探索自然。当当网发放100,000张购书优惠满减券，补贴金额总计100万，推出200,000张当当云阅读会员体验卡，发放购书满送、折扣购买、免费福利等，补贴金额约600万，助力大众读书求知，以学促行。高德地图整合研学资源，上线广东游学等特色主题地图，帮助用户精准规划研学出行路线。去哪儿网上线自然科普、非遗等研学线路，推出研学线路立减活动，降低研学出行成本。
7: 挺住！
8: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9: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0: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 敬礼！
0: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2: 新意境，
3: 新人文，
2: 新玩法，
3: 我们是
4: 户外先锋。
5: 朋友们，春风拂过广袤无垠的黑土地，吹绿了山林，吹醒了溪水，也直接唤醒了龙江人刻在 DNA 里的野菜采挖本能。大家拎起小铲子，全家老少齐出动，一场属于龙江的春日挖宝舌尖尝鲜之旅热热闹闹的正式开整。在黑龙江这片原生态沃土上，生长着数不尽的山野珍馐，每一种野菜都带着大森林的清新灵气，组成了最强春日野菜天团，各有各的鲜，吃过就难忘。黑龙江人都懂得春日快乐全藏在挖婆婆丁里，它的专属花语正是手慢无，晚出门一步，鲜嫩的婆婆丁就被抢挖一空。挖婆婆丁早已是龙江人春季的全民仪式感，更是专属的春日街头暗号。刚冒头的嫩叶喜庆直接蘸上东北大酱，微苦过后满口鲜爽，越嚼越有滋味。晒干后泡水喝茶，直接把春天的清润牢牢锁住，随时都能喝到春日的味道。身为野菜界的顶流，刺嫩芽向来自带贵族气质，对生长环境挑剔至极，只扎根在黑龙江纯净无污染的深山密林里。鲜嫩饱满的芽苞搭配土鸡蛋大火快炒，翡翠般的绿意搭配金黄蛋液，颜值爆表，更仙气十足，入口脆嫩无渣，满口都是大森林的纯净回甘，堪称春日里的顶级山野美味。这可是比恐龙资历还老的山野美味，带着穿越时光的鲜味，简单焯水后凉拌，淋上蒜泥辣椒油，口感嘎嘣脆嫩，一口解锁原生态的鲜香。如果搭配五花肉大火翻炒，油脂浸润野菜的清甜，瞬间变身炫饭神器，香到让人彻底抛开卡路里的顾虑，低头狂炫三大碗米饭。自带淡淡艾草清香的柳蒿芽是龙江人春日里的健康宝藏，满满的膳食纤维能让肠胃轻松做瑜伽，堪称天然的刮油小能手。焯水后简单凉拌，或是搭配金黄喷香的玉米面饼子，清淡爽口又充满人间烟火气。天然健康的轻食吃法，把春日的清爽与温润吃进肚里。那么除此之外，小根蒜、大叶芹、猴腿、猫爪子等各式各样的山野菜也在黑龙江的山野间野蛮生长，品类多到数不清，轻轻松松承包你整个春天的健康食谱，顿顿吃出新花样，鲜味不重样。在黑龙江吃野菜从不是简单的果腹，而是把春天吃进嘴里的浪漫仪式感，地道吃法花样百出，每一种都能惊艳你的味蕾。要说黑龙江人吃野菜的灵魂吃法，必然是蘸大酱。东北农家自制的醇香大酱是所有野菜的天然 CP， 无需复杂烹饪，野菜洗净直接蘸酱，大道至简的做法却能把山野的清甜与酱香完美融合。讲究的老龙江人再用薄软的干豆腐一卷，一口咬下，酱香菜香在嘴里融合，直接唤醒舌尖的春日魂，过瘾又解馋。黑龙江人藏在春日里的小惊喜，就是把山野菜的鲜味包进饺子里，刺嫩芽、虾仁、芥菜、猪肉、柳蒿芽、鸡蛋，各式各样的野菜馅料堪称春日饺子盲盒，每一口都充满惊喜。皮薄馅足的饺子煮熟后，咬开的瞬间，鲜美的汤汁混着野菜的清鲜迸发出来，一口一个春天，把整个龙江春日的美好都吃进肚里。最简单的做法往往最能留住野菜的本味，开水清焯锁住野菜的脆嫩口感，撒上蒜末干辣椒，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刺啦一声，瞬间激发所有的鲜香。清爽开胃的凉拌野菜搭配一碗热乎的

小米粥就是春日里最治愈的元气便当，打工人居家党都超爱。春风暖，野菜香，黑龙江一年一度的春日野菜盛宴正式开场，不要辜负这大好的春光，也别错过这现实的山野鲜味儿，快来黑龙江跨上小筐，奔赴青山林间，沉浸式体验挖野菜的快乐，一口吃尽黑土地的春日野趣，与最美的龙江春天撞个满怀。这里我们提示大家，不认识不确定的野菜不要挖，建议优先选择远离污染源、土壤洁净的野外向阳坡地，避开路边低洼积水、污水灌溉区域的野菜。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0: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中国原麦卡龙医疗队开展义诊活动。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在浙江发布。全国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完成。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教育部等九部门5月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枝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16号。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举办地广东珠海，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企业等展示风采，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同日开展。今年活动周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等方面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活动周期间，九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新华社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3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预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受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销购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据了解，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期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强化统筹组织，细化政策措施，相机灵活开展收储调控，多措并举推动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入市，不断激发市场购销活力，保障收购工作顺利开展。新华社消息，中国山西第25批原喀麦隆医疗队日前赴喀麦隆中部大区阿约斯开展为期2天的百队千村行主题义诊活动。中国医疗队结合当地气候特点及常见病、多发病规律，现场开设了内科、外科、妇科、骨科、口腔科、耳鼻喉科、眼科、针灸科及康复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当地疼痛类疾病患者较多，中医针灸备受患者青睐。本次活动累计服务当地民众约350人次，发放药品31种。中国医疗队队长刘胜斌表示，此次活动旨在践行行医初心，传递中非友好。医疗队将持续以精湛技术解民忧，以暖心服务传温情，努力缓解当地民众就医难题，通过医疗帮扶深化中喀两国人民之间的情谊。新华社消息，5月10号，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品牌杂志社承办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德清举行。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中央企业和知名品牌以及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逾600人参加活动。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是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联合有关权威单位共同举办的公益性活动。该发布遵循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坚持科学、公正、公开、公认的工作原则，迄今已持续举办13年，得到社会关注与认可。记者了解到，今年参评品牌数量达到1063个，涵盖大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开发布754个品牌的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包括企业品牌、产品品牌、自主创新品牌、中华老字号品牌及地理标志品牌，总品牌价值为13.2万亿元，比去年增长3890亿元。发布信息显示，品牌价值超过1000亿元的品牌有26个，其中16个品牌的品牌价值超2000亿元， 另有165家企业和41个地理标志品牌价值超过百亿元。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品牌杂志社现场正式启动中国式现代化品牌理论创新主题征稿活动，优秀稿件将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品牌理论创新学术增刊并出版发行。新华社消息，10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据介绍，该航次于2025年12月6号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德国、丹麦、加拿大、西班牙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对阿塔卡马海沟和穆绍海沟的深渊生物多样性、板块俯冲机制等前沿课题展开了系统研究。在该航次中，奋斗者号累计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和高清影像。科考队员首次在南半球发现最深化能生态系统，为全球化能生命长廊假说提供了关键证据。此外，研究人员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并在海底观测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理解地震对深海地貌与生物栖息地的影响提供了珍贵资料。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他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将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阿联酋通讯社10号援引卡塔尔国防部的声明报道，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出发的商用货船当天下午在卡塔尔领海遭无人机袭击。声明说，袭击导致船上发生小范围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货船继续驶往卡塔尔麦赛义德港。卡塔尔国防部表示，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并与有关方面进行了协调。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

0: 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掉在井里的狐狸和山羊。
1: 一只狐狸得意洋洋地在路上走，不小心掉进了一口井里。井很深，井壁又湿又滑，狐狸想尽办法也爬不上来，只好坐在水里呼哧呼哧的喘气。这时候，一只口渴的山羊来到了井边，可是井水离井口太高，山羊伸进头去喝不到水。正在他着急的时候，忽然发现水里有一只狐狸扒着井壁望着他。山羊十分奇怪，狐狸先生，你在井里面干什么？
2: 山羊老兄，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喝水了。
1: 那么井水好喝吗？
2: 凉爽甘甜，我一辈子也没喝过这样好的水。你可不要下来，这井里的水本来就不多，我自己还不够喝呢。
1: 狐狸先生，你给我留一点儿，我来了。山羊通的一声跳进了井里，痛痛快快地喝起来。水确实是很清很甜，可是喝完了才发现，它费尽力气也不能爬出这井口。狐狸先生，你有什么好办法？狐狸笑着说：“
2: 山羊老兄，说实话，在你跳下来之前，我也是没办法。不过现在好了，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了。”
1: 山羊着急地说：“我听你的，只要能离开这个倒霉的井。”狐狸说：“
2: 你比我高，你用前腿扒在井壁上，我就可以从你的后背跳出井口了。然后我再拽住你头上的脚，把你拉上去。”
1: 山羊按照狐狸的话去做了，狐狸一下子就跳出了井口。可是山羊却等了半天，不见狐狸来拉他出井，他着急地大喊起来：“你说过你要拉我上去的，你为什么不信守诺言？”
2: 我的山羊老兄啊，你胡须很长，脚也很坚硬，可是你偏偏少长了一个聪明的头脑。好吧，为了报答你帮我出了这口井，我送给你一个忠告：办一件事情之前要想一想后果，然后再决定去不去做。你就在井里好好的想吧。再见。
0: 小小信箱。狐狸为什么能从井里爬出来？山羊犯了哪几个错误？狐狸给山羊的忠告是什么？聪聪 ABC。
3: 狐狸是踏着山羊的身体爬出井口的，山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不该冒冒失失地跳进井里，二是不该听信狐狸的话，把狐狸先放走。狐狸给山羊的忠告是，做事情要先想一想后果。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关于他的名字有很多有趣的传说。据说老子的母亲李氏有一天正在村头的河边洗衣服，忽见上游飘下一个黄澄澄的李子。李氏忙用树枝将这个拳头大小的黄李子捞了上来，

到了中午，李氏又热又渴，便将这个李子吃了下去。从此，李氏怀了身孕。李氏怀了81年的胎，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一生下来就白眉白发，白白的大络腮胡子，因此李氏给他取的名字就叫老子。老子生下来就会说话，他指着院子中的一棵李子树对母亲说：“李就是我的姓。”后来老子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使的官，这是一个管理藏书的官职。因为这个缘故，老子知识渊博，在当时名声很大。孔子年轻时曾经专门拜访过老子，向他请教周朝的礼仪。老子写过一本只有5000字的书，名字是《道德经》。书中讲了很多能启发人的道理。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意思是说，双臂合抱的大树是从细小的幼芽开始长成的，很多层的高台是从第一筐泥土开始垒起来的，千里远的路程是从脚下第一步开始才能走完的。在这里，老子用生动的事例说明事物都是从小到大发展变化的。后人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为成语，比喻事情总是从头开始，逐步发展的。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拥军优属、优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十五五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巩固拓展双拥建设成果，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认真落实各项优抚待遇，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更好实现价值，赢得尊崇。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配合，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能力作风建设向深向实，扎实推动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祖小明、陈岩、屈占东、方春彪、孟庆彤，副市长江志富出席，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入实施人才振兴行动计划，全市人才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伊春需要广开贤路、广纳英才，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积极融入人才强国战略布局和省委人才振兴战略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人才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在高位统筹推动上持续加力，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在政策体系供给上扩优提质，完善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使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人才工作全面领导，各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强化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用好四个体系闭环机制，切实加强督导考核，汇聚起推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祖小明、田宁、高健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崔世伦报道。5月10号，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暨2026年职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